0: 风力等级三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漫旅中国，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云游神州无限美景。现在进入今天节目的听路上小环节，足不出户带您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无锡有一座超大茶壶建筑，造型夺人眼球，材质主要为铝板和玻璃，每一块玻璃的形状和大小都不相同，穹顶采用了艺术彩绘玻璃。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它到底独特在哪里吧。
2: 人类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所以世界上有很多千奇百怪的建筑，每一栋建筑都倾注了设计师的心血。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所以出现什么样的建筑都不足为奇。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无锡的一个造型独特的建筑，一起来看一看它到底独特在哪里吧。这个建筑是万达集团在无锡打造的，最开始的计划就是要将它打造成为无锡的地标性建筑。这个建筑确实做到了，还荣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建筑的原型是一个巨大的紫砂茶壶，完完全全的仿真，几乎和每家每户桌子上摆的茶壶没有什么差别。这个茶壶造型的建筑高一共是38.8米，面积大概有5000多平方米，通体的材质都是铝板和玻璃。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建筑是全部用这些材料建造而成的，这也是设计师的一个大胆尝试，也是一次很成功的尝试。游客们来到这里，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通过玻璃幕墙看到建筑内部的景观，非常的吸引人注意。到了晚上的时候，才是这个建筑最美丽的时候，里面的灯光全部亮起，与外面的灯光交相辉映，美的就像是进入到了童话世界，充满五颜六色的玻璃宫殿。外形独特的建筑，有称赞它的声音，就一定有反对的声音。无锡的这栋茶壶建筑也不例外，有很多人吐槽这栋建筑外形丑陋，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文化内涵，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但是无论是好的评价还是坏的评价，都阻止不了这个建筑成为了无锡的地标性建筑。当然，无锡除了这座奇葩的茶壶建筑之外，其他的旅游景点也有很多，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有灵山大佛。佛像庄严巍峨地端坐在无锡的异域，保卫着一方的平安。来这里旅游的游客可以上一炷香，为家人朋友祈求平安。如果想看一看自然风景区，还可以到太湖风景区去走一走，这里的环境特别的优美，空气质量也很不错，是可以带小朋友游玩的地方。周围还有很多租帐篷的地方，天气好的话可以来一次野餐，也一定会是一次不错的体验。如今无锡这个地方交通便利，周围的基础设施也很完善，自驾游和公共交通都是很好的选择。无锡当地的美食小吃也是要尝一尝的，这样才会不虚此行。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1: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州的石板岩镇境内的冰冰背，它完全可以被称为河南甚至是全国范围内最神奇的山洞。除了景观别致之外，还有温度，因为外面烈日炎炎，山洞内却寒冷刺骨，想要入内参观必须要裹上厚厚的军大衣。
2: 有人说，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今天之所以要用这句话做

为开场白，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一辈子很短，青春更是有限。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绝不可以一味地在原地停留，而是应该多出门去走一走，去领略一番大千世界的无奇不有，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众所周知，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有着极其丰富的旅游资源，每个景点都有自己的特色，对于那些具有选择困难症的游客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山洞，它里面的景观和外面截然相反，并且它还是纯天然的，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0: 中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山洞，它里面的景观和外面截然相反，并且它还是纯天然的，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打卡。这口山洞的名字叫做冰冰背，它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州的全部属于一个季节。进入山洞之后，你就会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植物存在，而是一层厚重的大冰块。近些年来，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了特色独具的网红打卡地。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感到疑惑，同样都是夏天，即便山洞里的气温再低，也不能够低到这种程度吧？对此，地理学家给出了解释。经过研究发现，这里受到地质结构的影响，地球内部存在大量高密度的气体，于是才形成了这种奇观。而得知真相之后，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大自然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的确如此，纵然人类的科技再发达，也比不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以等到今年夏季的时候，如果你对冰冰背感兴趣的话，不妨亲自去体验一番这烈日炎炎当中的冰雪之境。
1: 在我国的最北边有一座小城，素有塞北江南口岸名城的美誉，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生长着一种特殊的冰葡萄，这种冰葡萄所酿造的冰酒闻名于世界，这座小城就是东宁。
0: 众所周知，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人们也都紧随趋势外出旅游。现如今，在世界各国的街头看到中国游客的身影，都已经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这也决定了我国拥有多种的气候环境。南方的小伙伴向往北方的大雪纷飞，北方的小伙伴又想感受南方的椰树海滩，所以我国的旅游业一时间也进入到了黄金发展时期。在我国的最北边有一座小城，它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生长着一种特殊的冰葡萄，这种冰葡萄所酿造的冰酒闻名于世界，据说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后一战的战场，素来有着塞北江南的美誉。这个小城就是东宁。说起东宁这个城市，估计有很多人都很陌生，这也很正常，因为这个小城位于我国黑龙江省的东南部，与俄罗斯接壤，边境线长139公里，也算得上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因为这个城市非常的低调，所以除了周边的人，很少会有人了解这座城市。东宁作为我国的边疆之地，其实我们心目当中最大的作用似乎就是有着为我们驻守边疆的解放军官兵。但是东宁的特别之处不仅在此，因为这座小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产生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农作物，那就是冰葡萄。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冰葡萄是什么物种，其实它就是水果的一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酿酒，也就是冰酒。冰葡萄的生命力十分的顽强，在隆冬时节就是冰葡萄收获的季节，利用冰葡萄酿制冰葡萄酒，口感极好，酿出的酒不但酒体饱满，而且爽口清新，甜而不腻，果香沁人心脾，深受国内外酒友的欢迎。因为这个小城与俄罗斯接壤，所以许多俄罗斯人还会为了这个冰酒专门来到这座小城买回去囤着喝。如今在东宁生产出的冰酒依旧在世界上拥有固定的消费人群。值得一提的是，这座小城的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所以想要尝一尝冰葡萄酒滋味的小伙伴们，赶快行动吧。
1: 浙江素来以山水秀丽闻名全国，尤以浙东与浙南的自然风光最为旖旎。接下来主播带大家去的这个景点就位于浙江东南部的温州文成县。
0: 浙江素来以山水秀丽闻名全国，尤以浙东与浙南的自然风光最为旖旎。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去的这个景点就位于浙江东南部的温州文成县。文成县距离温州大约1小时左右车程，却是目前浙江省少数不通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县城之一。可能有人会奇怪，浙江这么富裕，怎么会不给修路呢？实际上是因为文成是典型的山地地貌，境内80%以上的面积都是山，不是不修，是很难修。 也正因为如此，这里保留了

0: 浙江南部最好的原始阔叶林铜陵山国家森林公园，拥有上万亩原始次生林，还有峡谷中经过万年激流旋冲而成的湖穴瀑布奇观。第一次来到铜陵山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这里像极了九寨沟。同样山沟谷地，绿得像翡翠般的瑶池，难怪铜陵山也被称为浙南小九寨沟。铜陵山景区内林海浩瀚，水质清澈，据说夏天到此清凉无比，也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铜陵山最诱人的点是景区内全国独一无二的湖穴瀑布，顺着悬壁蜿蜒曲折的栈道看上去，十余个湖穴一个连着一个，它们有各自的名字，湍流雷鸣直接落入峡底的深潭中。湖穴实际上是口小肚子大的水潭，有着像水壶一样的形状，由于水流中携带的碎石对坑穴的侧壁进行不断的刮擦，使得四壁光滑如镜。这处是经过亿万的冲刷才能够形成的，全中国仅有两处。可惜的是，湖南的湖穴瀑布因为开山采石受到了严重破坏，目前只剩下铜陵山的还保存完好。走在峡谷间架起的悬空栈道上，脚下就是大小不一的湖穴和深潭，观赏角度极佳。逆着水流俯瞰，有的坐落在谷涧，有的镶嵌在谷壁，有的像九潭，有的似潜井。琼浆玉液般的瀑布经过上一个潭穴流入下一个潭穴，哗哗啦啦，十分有趣，让人感叹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差之作。除了湖穴瀑布，小瑶池和铜陵寨的风光也很秀丽。小瑶池位于湖头林区的山顶上，相传此池是王母娘娘御池而得名。瑶池面积不大，泉涌四季不断，终年碧水犹如明镜。从瑶池徒步上山百余米就是观日台，这里是观赏日出日落的好去处。如果您时间充裕的话，最好安排两天的时间游玩，这样就能够充分地享受山水之乐。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游中国小环节，跟随节目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足不出户带您领略各地风土人情、美食文化。接下来请收听贵州旅游文化，贵阳花溪夜郎谷，一个人的石头城下。
2: 贵阳花溪夜郎谷，一个人的石头城，下集。日子如水般流过，宋佩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在山谷里建造着。渐渐地，城堡初具规模了，石块垒成的雕塑出现了，圆柱形人面图腾出现了。整整20年的时间，宋先生也从中年人变成了老年人。他将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入这静谧的环境之中，每日隐匿于山林之中，与奇石作伴，与当地的居民一起在这宁静的环境中创作，建造石屋，搭院落，还原夜郎国的古建筑，并加入了自己的创作。这里的一花一石都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夜郎谷还没成型的时候，10多万就烧光了。宋佩伦想了很多办法筹钱，一边建设一边向亲戚朋友借钱，等有了之后就会立马还，也接待一些朋友客人来夜郎谷游玩，自己也会做一些工艺品、木雕等作品销售，虽然收入不多，但也能够勉强维持。但由于市政的规划，进入夜郎谷的路被挖断了，导致夜郎谷5年时间没有经营。宋佩伦欠下了300多万的外债。

宋佩伦把城堡里的房子用来抵债，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拒绝商业开发和投资，最多的一次是2000万。他始终坚持，这些景点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足够的原生态。如果舍本逐末，追求商业化，会毁掉其价值，沦为商业化的农家乐。外人认为他装清高，要么不懂经营，不会变通，手握一座金山却白白的浪费。宋佩伦却说，当初就没想过要靠他来赚钱，如果现在改成赚钱，就违背了我的初心，什么文化艺术就丢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在意物质享受，不需要名车名表，只想实实在在地做一件事，在社会历史中留下痕迹。我不想被钱绑架，一旦钱把一个人绑架了，以后一辈子过得就会很不舒服。宋佩伦很支持民间艺术，特别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夜郎谷里会经常举办一些艺术活动，这里也成为了民间艺术家的栖息所。谷主宋佩伦不仅给他们提供房屋和场地，而且不收一分钱。这里自由随意，不用担心被驱赶。在这些民间艺术家眼里，宋老不看重名望、地位、金钱，是个真正的艺术家。2016年，周边城市规划完成，通往城堡的路被打通，前来游玩的人越来越多，加上 BBC、CNN 等国内外知名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夜郎谷一下子就火了。经过一年的运营，2017年门票收入达100多万元。2018年，宋佩伦就还清了欠债。此后，夜郎谷门票收入逐年递增，2019年门票收入已达700万元。可就在年底，宋佩伦突然做出一个让家人和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决定。在夜郎谷发展如火如荼，黄金周一天门票收入10多万，债务全部还清的时候，他决定把夜郎谷捐赠给一墙之隔的贵州财经大学。他捐赠的理由是，我今年81岁了，管理夜郎谷有很多困难，夜郎谷建到一定程度能够正常运行，就需要有专门的人来打理和运营。基于传承和文化交流，宋佩伦选择捐给财大，这跟夜郎谷的初衷也很吻合。我做了很多事，多半是有成效没结果，因此我是享受人生酸甜苦辣的过程，不在意成果。就算有一天社会不认可夜郎谷了，我也能接受，因为我重过程不重结果。希望我能活到他因为自身的价值不被拆的那一天。这件用生命铸就的作品表达着这个半百老人的生命意识。对他来讲，捐出夜郎谷是这件艺术作品最好的归宿。说了这么多，你会不会好奇，这个夜郎谷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当你穿过树林和小径，眼前看到的画面让人感到震撼。但见对面耸立着一座小山，从山下到山上布满着各种石头砌成的柱子，
上面用石块和瓦罐砌出眼睛、眉毛、鼻子、嘴巴、牙齿和嘴唇等。这些石头人的大小形态各不一样，石头人旁边的地面和石墙生长着各种绿草和苔藓。在小山头的顶端还有类似烽火台、城门之类的建筑。山头前面是一条浮满了绿藻的小河，河对面的平地上也是石头人。这些石头人没有一个是重复的，看起来既有点卡通又有点怪异。白天的时候感觉挺新奇的，也是个拍照的好地方，晚上的时候想必会有一点点新处吧。艺术从来都是没有界限的，从这片天马行空的石头建筑群里，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往往不尽相同。夜郎谷背后的故事，宋先生的毅力、行动力，让夜郎谷显得如此独特。宋先生在《京津报》的采访中说过，我知道这些雕塑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我在创作中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展现一种原始的朴素的气势。我能生活在此，看着它一点点完善，挺感动的。如今年过八旬的宋佩伦正在贵州安顺一个布依族村寨打造他的下一个世外桃源藤甲谷，那里有三国时期火烧藤甲兵的故事。闲暇时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会回到夜郎谷，和游客合合影，和村民唠唠家常，撸撸猫，遛遛狗，和老伴一起在这梦幻的石头城里漫步至夕阳。

0: 漫旅中国，带您远离身边的繁忙与喧嚣，探知令人神往的诗与远方。希望今天的节目您能喜欢，感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云游四海。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君晓。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与车同行。所谓懂车的朋友，不一定是什么精通机械的汽车工程师，整台车子拆开来他还能重新装回去，更多的是懂得用车。
4: 所谓懂车的朋友，也不一定就是什么精通机械的汽车工程师，整台车子给你拆开来重新他还能装回去，更多的是懂得用车。就算你是新手，对车子一窍不通，平时多了解一下，进步也很快，马上就成为懂车的人了。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懂车的朋友是怎么对待自己的车子的。首先啊，同样是去 4S 店保养，懂和不懂的朋友啊就有明显区别了。在首次购车的用户里面，有91%的人啊是不清楚每次保养要做哪些项目的。哎，如果说一点都不懂，就容易被 4S 店牵着鼻子走，一杯咖啡 4S 店喝喝有可能比一瓶茅台还贵啊。那你比如本来规定10,000公里保养， 4S 店指的保养手册说，你看如果驾驶环境恶劣，哎，这保养周期应当适当缩短，哎，那这句话就开始

0: 开始吓到我们，让你5000公里去了。哎，可能新手朋友还真的就这么听。其实这里说的驾驶环境恶劣，指的是什么？经常越野跑烂泥巴地，坑坑洼洼，石头，左右轮胎高低不一样，停在那边前后跑。平时正常开车，你哪怕是开土路也无所谓的，也差不多的了啊。另外呢，像是保养单上面的什么发动机清洗、节气门清洗、洗空调这些等等项目，只要车子没出故障，空调也没有发霉的这种味道，懂点车子朋友也知道，这种都是不需要做的，真要做。自己买东西自己也是搞得定的啊。那么除了去 4S 店保养有区别，平时在家养车懂和不懂的也有区别啊。你比如说车上这种什么空气滤芯、空调滤芯、雨刮刀片，哎，很多朋友啊其实知道的，自己家里换换差不多的，你家里转转转能换个灯泡下来，你掐掐掐你就能把个雨刮条装进去的。那说到雨刮，我们就讲雨刮好了。那 U 型卡口的最常见的，你这么一拔就拆下来了，你新的再套上去扣一下，那就好了，真的很方便的。其他种类的接口也是操作上稍微有点区别，其实都挺简单的。还有呢，像发动机的空气滤芯，听起来带个发动机有点吓人了，是不是啊？很专业了，其实换起来啊，也就是1分钟的事情。哎，你到发动机边上啊，那个黑色的管子连着那个盒子打开啊，哎，里面就是空气滤芯，旧的拿走，看清楚反面，再放进去就好了。和家里面你的空气净化器换个滤芯，不能说是特别接近，简直就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你打开这个盖子，把里面旧的拿出来，把新的塞进去，再把盖子给关上，搞定了。那空调滤芯的话呢，有些是在发动机舱里面，有些呢是放在这个侧边的这个手套箱里面的啊，那也是旧的拿出来，新的放进去，注意一下正反，搞定了。而且一般来说，你反的还塞不进去呢，硬塞能把这东西塞破啊。而且这些滤芯你找什么某曼呐、某乐啊、某师啊这种大牌，搞活动的时候买非常便宜，质量也有保证的，比 4S 店便宜好多了。4S 店自己也不生产这玩意儿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啊。懂的朋友相比新手一点的朋友呢，是不太会盲目的去担心伤车这件事情的。不少新手朋友啊，驾照一考出，哎，就会被身边的这些老司机疯狂的轰炸各种观点，转速不要太过高啊，伤车的；打方向不要原地打啊，这个车子要磨坏的，都会伤车的。其实所谓的老司机们口口相传的大部分的伤车操作，工程师也不傻的，他们也是老司机，他们都考虑过的，我们还付了钱呢，买的他们的工作来，对不对？像什么转速过高啊，工程师专门有论文说过的，驾驶风格对发动机磨损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少，除非是将发动机转速经常维持在这个红线区域。我们正常开什么3000转4000转差不多了，声音已经非常响了，你踩到红线你试试看，你自己耳朵都不一定受得了。还有原地打方向，之前我们专门做过视频的，除了轮胎会有一点额外磨损，但其他部件的影响几乎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你走路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鞋子的磨损？你就想这个事情，不是说鞋子不会磨损，磨了我们是换，你走的时候呢，不要这脚踩下去，往那边踩下去，这样的鞋子不太会磨损，不太会有这样的人的吧，是吧？
1: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2: 我要吃煎鸡蛋。
3: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1: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2: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2: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0: 一般双车事故都建议你走保险，因为现在的车子修起来都不便宜了。
0: 一般双车事故都建议你走保险，因为现在的车子修起来都不便宜了。如果啊是你主要责任，对方车子又是比较好，又是比较新，又是豪华品牌，那更不用纠结了，走保险啊。拿正常10来万的车子来讲好了，外面喷个油漆一个面，哎，你比如说一个保险杠、一块翼子板、一个车门，大概200块钱，不算贵了啊。但是我们全责的话，对方大概概率呢是要去 4S 店修的，哎，这就贵不少了，一个面700-800块钱也不是说不可能啊。那两个面只撑到 一点点，那它可也是按照两个面来算的，哎，也就是说1500块钱了。那这种简单的刮蹭，只要漆面破了要补了，其实也是可以报保险的啊。那要是严重点，什么蹭到了大灯附近，你就小心了啊。比如说对方蹭到你了，大灯表面看起来没有事情，但是啊，这个大灯不是塑料的嘛，里面一颗颗的有灯脚的，它不是卡在里面。

0: 有可能几个灯脚断掉了啊、事故现场一般自己是看不出来的，你要是私了后面又发现里面断掉了，这个大灯开始晃了，车子开起来有异响了，到时候接触又不灵了，你再去找他，他不跟你私了过了，你是不是要敲诈我、啊、很亏的啊。那如果说我们蹭到别人对方的大灯一旦破了需要换个新的，不要纠结了，赶紧报保险好了，私了都了不了，没法了啊。现在的新车 LED 大灯都是不便宜的，那比亚迪秦大灯一个也要2900块钱的，豪车么更加夸张了，宝马 X6 激光大灯，你听听名字好了，一个多少钱？48900块钱，快50000了。那这种情况何苦私了，保险就是这个时候用的了啊。那平时出了事故大家还是比较纠结的，那出商业险还是交强险？那首先啊，这个交强险它最多只能赔2000块钱，而且呢如果我们全责交强险还不能够修我们自己的车，这2000块钱只能赔给对面的啊。那如果说是出商业险，大家们肯定会担心到第二年这个保费它又涨了，是不是？先说结论，只是普通的小刮小蹭，2000块钱一般也就够赔，只要自己的车子不是很严重，可能就是什么刮到了一下保险杠下面这个塑料的一点点的地方，不修也无所谓的，那走交强险也挺好。我们自己的车子可以先留着不修嘛，或者外面找一个不贵的地方我们喷一下，甚至你平时不去看它都无所谓，那肯定比商业险划算了。尤其是新车，你不走商业险的话，第二年的折扣力度啊都还不错，小刮小蹭都出险的话反而影响续保价格啊。那当然了，如果严重点的那个什么大灯都撞到了，我门都凹进去了，那肯定是走商业险了啊。那如果说是自己撞了，不小心撞到了墙，或者是倒车把这个树给顶的，哎，那道理也是一样的啊。简单刮蹭先留着不修的，稍微严重点的比较复杂的就建议自己算一下了啊。新车买来平均每年出险一次是不涨价的，超过一次每次出险下一年涨20%，低于一次涨10%，听不听得懂都没关系的，我帮大家归纳了一下，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啊。你比如说啊，每年保险大概是4000块钱左右，磕磕碰碰比较多的朋友，只要事故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000块就可以交保险了，保费越高，你比如说每年7000-8000块钱的保险，那出险与不出险的价格分界点会更高一点，如果几年下来基本都是不出险的，那标准可以适当降低点，超过500就可以报保险了啊。哎，因为这个时候商业险的折扣啊影响的幅度也很小了，你比如说续保出了险是1800，没出险是1500，其实也就相差300块钱嘛。
1: 现在混动车的价格和油车几乎都差不多了，反正更省油，现在选混动车是不是更好的选择？
2: 混动车现在的价格和油车几乎都是一样了，那反正是更省油，那么现在选混动车是不是就更好的选择？点个赞我给你讲明白啊。以前买个混动基本上只能选个合资的，比同级别同配置的油车贵个2万块3万块的都是在，还不能上绿色牌照。那现在市面上选的混动车越来越多，种类也越多，尤其是国产品牌的混动，譬如说大家津津乐道的998啊，比亚迪秦不仅是混动性能好，还能插电，纯电能开个40到50公里，比之前不能插电的混动车比起来还要更香。而且呢其他国产品牌价格也不错的，吉利长安长城这种混动车也没比同级别的这个油车贵多少啊，而且很多还是不用交这个购置税的啊。所以如果买车落地价相差的不多，总账一算，混动车确实也是更划算的。保险上面混动车啊可能会贵个500块钱，有些车型可能要单独的去换电池电机冷却液啊，平摊下来一年差不多呢也就500块钱的样子，也就是说排除油费在外，混动车一年可能会比油车多花1000块钱左右。那么油钱一算马上它就省回来了，你一年看1.5万公里来算的话，家用车100公里油耗7个，混动车油耗按5个来算，那么92号油8.3块，开混动车一年可以比油车省下2490块钱，前面的保险保养价格夸夸一减，还不是有1000多嘛，也算是 OK 对吧？那如果住的地方或者公司是有充电桩的，那假设一年有5000公里是用纯电开的，那能再比油车省下个2500块钱左右。那么费用合计算一下，没充电条件的话呢，混动车一年能比油车省1500，有充电条件的话呢，一年可以比油车啊多省个4000块钱，甚至是更多。而且呢除了省油，混动车还有一些额外优势的。你比如说啊，市区开车混动车呢它是用电机起步的，既平顺又安静，等于说买了台更高级的车子嘛。那上下班路程比较长的朋友坐的这个体验心情都会好上不少的，越贵的车子越安静嘛，越贵的车子越平稳，越贵的车子动力越好，一听同样的价钱不就买到了越贵的车子嘛。另外像是在路边等人或者说是工作日，哎，我车上休息会儿躺一会儿，一直开个空调，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尾气中毒啊，也不用担心太费钱啊，空调它本身就是电池带的，电池没有电了嘛，发动机偶尔启动充一下电那就可以了。那如果充电很方便的话，那买个插电混动车那还能获得纯电动车的这个体验了，每天上下班纯电模式基本上都是够的。你就要想以前我们骑个小电驴几十公里上下班都够，你那么大个四轮电动车怎么会不够呢？
1: 高速上爆胎，在应急车道换备胎，

0: 如果操作不规范，真的有可能会被扣分罚款的。下面就来说说注意事项。
1: 高速跑得好好的，有个轮胎突然炸掉了，哎，那停到应急车道去换个备胎，为什么有些朋友已经够晦气了，还要被扣分罚款？有哪些朋友好像一点情况都没有？这个到底是什么区别啊？首先啊，爆了胎肯定是可以停应急车道的啊，像是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第35条规定的，车辆因故障、事故等紧急情况是可以在应急车道内行驶停靠的。另外呢，像四川、江西、湖南、广东、北京、辽宁、浙江等等地区都有类似规定的啊。那可以停车，那能不能换备胎呢？从法律上面来看，确实没有说不能换，但有些朋友他说啊，我自己是因为换备胎他就被扣分罚款了，哎，实际上呢，大多是因为没有按规定设置警示标识。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2章第11条规定的啊，在道路上车辆发生故障事故停车后啊，不按规定使用灯光或者设置警告标志的，一次3分啊。你比如说啊，你换备胎的时候双闪没开，

0: 这个车子都不敢开得太快啊。那论文里这么讲，新手驾驶员的紧张度会随着周围的车子速度差的缩小而上升。那说人话就是，新手朋友开的和周围的车子一样快，反而是会更紧张的，所以会不由自主的把车速降下来。但车速太慢，尤其是比其他车子都慢，其实反而是更不安全的啊。根据事故率样本来看啊，与路段平均速度的偏差过大，是会导致事故率上升的。那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特别慢的车子啊，就尽量保持安全距离，尽快超过它，或者说你换个道算了啊。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车距忽大忽小，有的时候车距嘛拉得很远的，有的时候我们又来个急刹，这个是因为新手司机朋友啊，这个车感它没有那么好，它是需要练习的嘛，判断不好周围车子的速度，那对前后的车距判断也没有那么准的话呢，要多给自己留一些安全空间，这没错的，是不是？那这个概念是从模糊到清晰的，所以你路上看到别的车子啊，一会儿啊就感觉贴的来快转上去了，一会儿嘛远的来中间还能插三台车子的啊，插的比较远的，那大概率也是一个新手朋友啊。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车距明明很大，后车突然踩一脚刹车，那也有可能是新手。刚才讲了嘛，新手朋友这个车距保持啊，它是需要有个提升的时间的啊，所以说在跟车的时候刹车也有可能会踩得不到位。你比如说本来松掉油门啊，汤汤过去跟住就可以的，但新手有可能就经常啪刹车踩一下，啪刹车踩一下，慢了就踩一下油门啊，这个又快了再踩一下刹车，搞得来这像舞厅似的，这个红灯一闪一闪的啊。那么碰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新手朋友的刹车力度往往也会踩得过大，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后面的车子不一定反应得过来的。所以说啊，路上碰到前车无缘无故再踩刹车的话，最好不要跟在他们后面，实在没办法呢也不要跟太近啊。当然我们也不要被别人认为我们是新手啊。那第四点的话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啊，抱这个方向盘的啊，如果感觉路上一台车子开得很奇怪，我们超过去的时候，大家不是有个习惯，侧面看看的吗？一般看是男是女，你别看是男是女啊，这年头男女平权是吧？你看看他的姿势嘛，不管是男是女的，抱着那个方向盘的开在开的，基本上就是个新手了啊。原因还是刚才讲的，车距判断不清楚，周围距离把握不好，为了看清楚车头，会把座椅调得很靠前，看着像抱着方向盘一样，挺危险的啊。出了事故，方向盘里面可是有个气囊的，砰一下打出来，反而对人有伤害啊。那第五点的话呢，就是在一条车道里面会不会跑偏？新手朋友开车不仅是紧张，还更容易分神，像什么路牌，空调在哪里，导航怎么样了，这种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车道偏离。路上看到有个车子开的这种歪歪扭扭的，那他要么就是真的是新手在开，要么他就是玩手机啊，最好是离他远一点啊。第六点的话呢，就是变道的时候他会不会打灯。有论文数据的啊，选取了20个驾驶员，根据驾龄分为熟练驾驶员和非熟练驾驶员，那统计同一条行驶路线下转向灯的开启次数，结果发现啊，非熟练驾驶员的转向灯开启率啊，要比熟练驾驶员高出11%。说人话就是，新手朋友更加一板一眼，驾校里说了变道要打灯，那上了路就老老实实的照做，反而一些所谓的老司机车子开久了变成老油条了，不愿意打灯了。这个点其实反而是推荐老司机朋友向新手朋友学习的啊，合理安全正确规范的使用转向灯，不仅有助于安全驾驶，还能减少矛盾。你打架不一定每次都赢啊，好吧？
1: 汽车和摩托车的机油能通用吗？相信部分新手车主心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说说，
0: 摩托车到底能不能用汽车机油？很多朋友在我这个评论区里面问啊。先说结论，如果摩托车机油消耗比较多，液位低的时候加一些应急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长期做保养，长期使用的话，还是推荐摩托车专用机油。为什么？那汽车机油是为了环保省油，会添加更多的摩擦改进剂，顾名思义就是降低摩擦，更顺滑，也就更省油了。那用到汽车上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放到摩托车上它就不太好用了。因为在很多摩托车上面啊，机油不仅是用在发动机里面的，大部分的这种跨骑摩托车啊，它的这个离合器它其实也是用机油散热的，平时它就是泡在机油里面的，就是所谓的湿式离合啊。那摩擦改进剂过多啊，反而会导致这个离合器打滑，它抓不住了。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早期的单缸摩托车啊，会推荐使用大车柴油机的这个机油，因为里面没有摩擦改进剂啊。那同时摩托车的这个离合啊，来来回回结合也是会产生碎屑的吧，那普通的机油一下子它就变脏了，所以摩托车机油啊，它会添加更多的分散剂，防止这个碎屑沉淀损伤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啊。那么大部分的这个踏板摩托车以及部分杜卡迪的车型用的呢是干式离合，它不需要机油作用在这个离合器上的，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用汽车机油啦？答案是最好也不要。虽然不会出现离合打滑这么明显的问题，但从保护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角度，还是建议用摩托

车专用机油啊。汽车的变速箱和发动机啊是分开的，有专门的变速箱油。摩托车的变速箱也是用机油来润滑散热的。这个原理和问题就在这里嘛。变速箱的这个齿轮转动的很快，机油压缩流动的速度也很快，再加上摩托车基本都是那高转发动机啊，有的动不动上万转的，这种工作情况下，普通机油这个抗剪切性呢，有可能还会不够嘞。那有的朋友啊，短时间用下来也没有问题啊，长时间用的时候啊，有的汽车机油它就会变稀，一段时间下来粘度不够了，保护能力就会变差。而摩托车的专用机油呢，是会添加更多的粘度改进剂，哎，提高这个机油在高转高温下的这个粘度和稳定性的。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买的时候到底看什么？最简单，直接买原厂规定的机油就可以了，哎，按照规定的时间保养最省心啊。那这是废话对吧？谁都知道。那想省点钱呢，或者对摩托车好一点，自己选个机油呢，那你就要注意一下瓶身，看看上面有没有 JASO 这个标志，有的话呢就是摩托车专用机油了。除了常见的 SN 啊 SP 啊这种分级以外，摩托车机油还分为 MA 和 MB。 哎，看看自己车型的说明书，里面也会告诉你用哪种机油的。一般 MB 呢就是给踏板车用的啊，跨骑呢还分 MA1 和 MA2， 不要买错啊。

0: 车友们，今天的与车同行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流行最经典，下期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9.9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9.9摄氏度，相对湿度68%，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周兴哲的《我们没开始》是一首有着情感深度的歌曲，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遗憾与美好，也能让我们反思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首歌是否也能触动你的心弦呢？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加速度是瞿颖于2003年11月1日发行的专辑，共收录了11首歌曲。2004年，专辑歌曲《加速度》获得 MusicIN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金曲奖。下面这首《加速度》就是这张专辑里的同名主力单曲。

曾舜晞用磁性的嗓音深情演绎这首《迷失情感迷宫》，旋律缠绕出内心纠结的意境，歌词戳中感情里的迷茫挣扎。当梦幻的旋律在夜色中飘散，就让这盏电子霓虹照亮你心底的迷宫吧。

傻眼了，由林凯伦卡伦西作词作曲并参与编曲并演唱，收录在首张华语专辑《沙眼》中，是一首非常鲜活充满个性又酷的歌曲。

刘宇宁的老朋友曲调简洁明了，充满青春活力，唱出了青年人对青春和友谊的真爱。乐曲节奏感强，有着极高的辨识度，值得聆听。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2020年的时候，薛之谦发表了一首歌名非常有意思的歌曲，把你揉碎捏成苹果，非常适合一个人安静听的歌曲，会触及人的内心，你就可以痛得泪流满面，把所有的委屈难过在薛之谦的歌里，或是自我疗伤，或是释然放下，皆由你心，然后慢慢睡去，第二天醒来继续你的生活。

原味觉醒是中国台湾男子音乐创作组合，成立于2004年，由原界卫斯理二人组合。华语歌坛多了一组创作演唱双人组和各大电台 DJ 对他们的支持，让原味觉醒的音乐迅速积累出了好口碑，成为最错受瞩目的年轻组合，兼具创作的实力与偶像的魅力。夏天的风这首曲子传出浓浓的盛夏气氛，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这首由方大同演唱的歌曲《回流》，不同于他以往典型的 R&B 风格，转而采用了一种更加温馨且带点伤感的钢琴旋律，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韵味。

张信哲和薛之谦两位情歌王子首度合作，全新单曲《你不是一个人》四年磨一剑。一向擅长演绎情歌的两位歌手将突破以往合唱歌曲惯有的互动演绎模式，共谱一场充满层层惊喜的乐音互动，到底是什么样的灵感？碰撞一听便知。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陈妍希的《买买买》凭借活力动感的旋律、诙谐幽默的歌词以及清甜俏皮的演唱，成为一首在流行音乐中以消费为主题的独特作品。
2: 身着商场忽然

去有风的地方慢下来生活。金玟岐带来的这首 A Beautiful Smile 让我们被美好的大自然治愈，重新发掘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来自张雨生的歌曲《魔幻台北》，歌曲旋律轻快，节奏感强，歌词生动有趣，一首让我们想起台北浪漫美好的经典之作，快来感受张雨生的音乐魅力吧。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1.2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1.2摄氏度，相对湿度59%，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有一种美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有一种匠心穿越时空依然动人。这里是大国匠心，邀您共赏传统工艺的永恒魅力，感受手工艺里藏着的时光故事与人文温度。第二卷，雕，朱漆千重运，刀锋万转魂。北京雕漆成为公共艺术的国之重器，是中国传统宫廷漆艺的巅峰代表，以修漆多层、雕刻精细著称，是集工艺复杂性、历史厚重感与美学象征性于一体的东方漆艺瑰宝。
5: 北京雕漆成为公共艺术的国之重器。屏风是中国古典家居当中一种很特别的存在，有时它躲在金銮殿龙椅后给皇帝做背景，有时它横在江南园林的厢房遮挡闺秀们的倩影。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古画中窥探它的身影。在《韩熙载夜宴图》中看到屏风连接的风雅无边的生活，心中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的雅意，却突然发现现实生活中已难寻他的踪迹。拜全场诗雪全。

0: 手艺。雕漆又称剔红，始于宋元，兴于明清，是一种流传于北京、扬州和苏州等地的传统漆艺。根据色彩的不同，分为剔红、剔黑、剔彩等。北京剔红漆器兴盛于宫廷。明永乐年间，为满足皇家礼乐和生活需求，官方开办了果园厂漆作。到清代，因为乾隆皇帝对剔红漆器尤为喜爱，特地抽调扬州、苏州的雕漆手艺人到宫廷造办处，和北京剔红手艺人一起开始为皇家制作雕漆。从此，雕漆和景泰蓝、玉雕、牙雕、金漆镶嵌、花丝镶嵌、宫毯、京绣一起被封为燕京八绝，成为清朝宫廷手艺的代表。看最精美的雕漆要去故宫，但寻找当代雕漆技艺最高的漆匠，却要出宫后一路向东北，抵达北京五环外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杨林大道。我们在杨林大道拔地而起的楼盘中，找到一处开阔的高墙大院。大院的巨大铁门紧闭，在我们按门铃后，铁门上打开一扇小门。我们对探出头的保安表示来意：
1: 你们要找哪位大师啊？这儿都是做燕京八绝的。
0: 保安说着指了指大院内一栋栋独栋别墅说：
1: 能来这儿的都是大师。
0: 正在这个时候，门口一辆白色跑车缓缓停下，戴着墨镜的车主摇下车窗，门卫一边开门一边行礼：
1: 文大师。
0: 车主挥手致意后疾驰而去。这时候我们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位车主便是我们今天要寻访的对象。只不过老先生戴墨镜、开跑车、住别墅的形象，和我们先前对他濒危手艺老工匠的形象设定有点出入。这个院子里有几栋独栋别墅，每一栋都驻扎着一位燕京八绝的传承人。院子居中的一栋更是文乾刚的工作室，工作室很空旷，大约有200平方米。工作室正前方摆着一扇高约3米的巨幅屏风，屏风下蹲着一老二少。年少者一个人拿的刀尖而细，刀前端还带着回钩；另一年少者拿的刀平而锋利，而老者手中每种刀各持一把。他拿刀尖指着屏风的图案，就像老师手里拿教鞭一般，向徒弟们讲解道：
1: 你们俩虽然术业有专攻，一人负责上手，一人负责下手。
0: 雕漆分为上手和下手，上手主要负责雕漆的整体造型，下手负责雕漆起衬托作用的锦纹。但要做一个合格的雕工，不仅要掌握雕刻的刀法，而且从设计到制漆、雕漆，每个环节都要融会贯通。言传之后，文乾刚似乎对自己刚刚的授业效果不满意，便拿起刻刀凑近屏风开始深教，即刻就变成了一位雕漆工。其实雕漆工艺是一个系统工程，分为设计、制胎、修漆、化工、雕刻、磨推六大工序，每道大工序又分为若干小工序。从明代果园厂官办漆作开始，北京雕漆工匠们就一直分工协作。到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北京雕漆厂有好几百号人，雕漆甚至形成了流水化生产线，每个人只负责其中很少的工序。文乾刚虽然主攻方向是设计，但却是雕漆界少有的精通所有工序的工匠，这与他入行时独特的经历有关。文乾刚从

0: 小就喜欢书法和绘画。初中毕业后，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雕塑。1962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北京雕漆厂工作实习。文乾刚至今对当年实习的情景记忆犹新。那一年，我就像一个皮球，在各个车间被领导踢来滚去的，制漆制胎，修漆雕刻，只要哪里缺人，就让我去哪里顶班。虽然累点儿，但却也有好处。这些经历让我迅速掌握了雕漆的每一道工序，更重要的是，熟悉每道工序，就知道各道工序之间如何衔接配合。我也乐意跨界，这样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够学会系统的思考。正式进入雕漆厂后，文乾刚虽然被分到技术科做设计，但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溜到车间向各个生产线的师傅偷师，向设计师孙彩文学设计，跟着漆工师傅张启顺等学习修漆。雕漆则拜了周长泰和汪德亮两位老师。虽然两位师傅做的是同一道工序，风格却完全不同。学周长泰师傅是学其明制雕刻，简洁明快。学汪德亮师傅则是学习其轻视雕刻繁复之美。文乾刚于2001年退休，在休息两年后，他成立了自己的雕漆工作室。这时整个雕漆行业环境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行业内已经没有那么多从业人员，找不到那么多人让他们每个人术业专攻，只负责一道工序。如今已经不能流水线式批量生产雕漆，而是把每一件雕漆作品当成艺术品来打造。因而现代的雕漆从艺者对待每一件作品每一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于是雕漆18般武艺样样精通，成了文乾刚对徒弟们的硬性要求。这不仅仅是做好雕漆作品的前提，更是雕漆这门技艺能传承下去的保障。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第十卷E，第33集。若说二胡是音乐华服上那颗会流淌韵律的纽扣，那二胡制作技艺便是打磨这颗纽扣的神奇魔法。既要扣得牢民族音乐的根基，又要让每一声弦音都像纽扣般恰到好处的点亮旋律。接下来就让我们触摸这颗纽扣背后的匠心与传承。
6: 第33集，若把二胡比纽扣。待我们上楼后，王国兴便把我们晾在一边，忙手头工作去了。他站在一架打孔机前，把一张张制成烧饼状的蟒皮往里送，就如同缝纫工往缝纫机里送布料。当打孔机在蟒皮上打下一个孔，打孔针提起来的瞬间，王国兴便麻利地转动蟒皮，边解释二胡制作工艺。二胡琴筒是正六边形的，蟒皮蒙在琴筒之上，全由蟒皮上打的六个小孔来固定，因而每次打孔时转动蟒皮都必须是60多才行。王国兴能在二胡界称王，琴筒制作中制膛和蒙皮两项工艺是其压箱底的手艺。为保证每一把出品的二胡都精益求精，王国兴决定让工作室的师傅们在其他工序上分工协作，但是这最关键的两项工艺却是由他亲自操刀。亲自操刀时也不是信手拈来，还必须找灵感寻状态。今天蟒皮的节奏感把握得正好，所以远方来的客人也得靠边站。在工作室里，制二胡永远都是摆在

0: 第一位的。王国兴把我们引进门后，马上就进入了蒙皮的入定状态。打孔机右边放的是堆成小山的未开孔的蟒皮，左边是零星的开过孔的蟒皮。当打孔机两边的蟒皮移形换位之后，已经是20分钟之后。待所有的蟒皮都打完孔后，王国兴下意识地闻了闻双手。蟒皮上有股血腥味，接触多了难免沾上。这不，血腥味太重，房子里老鼠都不敢出来。要不是身上有这股子腥味啊，还以为我是纽扣厂的纽扣工呢。王国兴说话时环顾四周，开始向我们介绍他的工作室。工作室所在地以前是一家纽扣厂，因为不景气而在1995年倒闭了。同年，王国兴正好从同样不景气的苏州民族乐器厂离职，于是他和几个朋友一商量，就在倒闭的纽扣厂里开了这家名为国兴乐器的工作室。工作室起名国兴有几重意思：第一，自己的名字好记；第二，有让家传的二胡手艺薪火相传的意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振兴国乐的愿望。只可惜这个愿望还看不到实现的希望。王国兴说着，拿出了两个红本子，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展示，分别是1985年颁发的苏州民族乐器厂工艺规格声乐品质单项奖和红木专业二胡一等奖。王国兴一生所制二胡获奖无数，甚至达到拿别人的奖让别人无奖可拿的地步。连续几届全国二胡评选，王国兴的作品都获得最高奖。在2011年5月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极品二胡评选活动中，王国兴被邀请作为唯一一位制作师评委出席。那以后，他所制二胡不再参加评奖，却对这两个厂里发的奖项情有独钟。那是因为，当时苏州民族乐器厂见证了中国民族乐器最辉煌的年代，也是王国兴和父亲王瑞全同台献技的时期。谈到自己在中国二胡界南王的名号，王国兴摇了摇头，无论是南王还是北里，都只是小圈子内地域性的尊称，而父亲王瑞全则是中国二胡界里程碑式的人物，是被国内乐器界和演奏家共尊的中国二胡王。就连刘天华演奏的二胡都指定由父亲亲手制作，那是什么概念啊？谈到父亲，王国兴有说不出的崇敬。王国兴的二胡制作技艺源自其父王瑞全，王瑞全是早年苏州民乐老字号周万春乐器行的大师级名将。公司合营之后，周万全乐器行并入苏州民族乐器厂，王瑞全也自然成了苏州民族乐器厂二胡制作的技术骨干。周万春乐器行作为传统的手工艺作坊，一直是学徒制。苏州民族乐器厂虽然是国营工厂，但在生产过程中把学徒制延续了下来。自从1979年王瑞全把王国兴带进苏州民族乐器厂，王国兴就成了父亲的徒弟。找泰斗王瑞全定制二胡的都是最顶级的演奏家，制作每一把二胡不仅是手艺世代传承的结晶，更是听取不同演奏名家们的建议后改良的结果。
1: 起源于中山的杏仁饼以绿豆泥为皮，杏仁碎为馅，经烘烤后散发着焦香与坚果的醇厚。从清末异味炉的手作茶点到如今的广式伴手礼，这枚金黄酥脆的小饼承载着岭南人以食传情的生活智慧。今天就带你一起品味这口百年传承的香甜。
2: 杏仁饼啊，是广东省中山市的传统糕点小吃之一，现在呢成为了很多人茶余饭后喜爱的零食。关于杏仁饼的出处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呀，说的是在元朝末年，朱元璋呢率领起义军抗元，在起义初期呀，兵荒马乱，粮食不济，士兵啊要打仗，往往要尽可能的携带更多的干粮。朱元璋的夫人马氏呢，想出了用小麦、绿豆、黄豆等可以吃的东西合在一起，磨成粉，再做成糕，分发给军士。这样呢，不但方便携带，而且呀、还可以随时随地就吃起来，对行军打仗呢起到莫大的帮助。不过呀，这个最初的做法吃起来并不美味。后来呢，人们在此基础之上呢不断改进，用绿豆粉、猪肉做馅，就做出了甘香松化、肥而不腻的杏仁饼。 而另一个说法呢，说的是在清朝光绪年间呢，香山县的一个人家为母亲做寿，因为啊家道中落，开支有限，不知道用什么招待亲友为好。家中的婢女啊潘艳香见此情况呢，就用绿豆粉和糖腌制过的肥猪肉片精心制作成绿豆夹肉饼，敬奉给老夫人和宾客。这种饼啊入口甘香松化，肥而不腻，有杏仁香味，大受称赞。后来啊更有当地官员在品尝之后留下齿颊留香的墨宝。自此之后呢，这绿豆饼啊就远近驰名，并改名为杏仁饼。
1: 湖山打铜技艺始于宋代，匠人以锤为笔，铜为纸，将黄铜敲打成锅碗瓢盆等器物。作为省级非遗，他在叮叮当当的锤击中传承着岭南手工业的智慧，更敲出了老广生活里的烟火气。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门锤下生花的千年。
2: 在不锈钢、不粘锅这些新式家庭金属用具诞生普及之前呢，铜器是国人家中的高级器具，将黄铜打造成各种器具的打铜技艺呢，在中国各地呀、啊、是都有流传，最早呢能追溯到春秋时期。不过呀，论到曾经兴旺发达的打铜地区呀、啊，就不得不提广州的西关。在明清时期呢，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到了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呢，更成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十三行啊也因此成为财富聚集之地。当时啊，铜器作为高级消费品呢，不但远销海外，还成为了家庭身份地位的象征。西关的大户人家家里啊，都有整套的铜制的锅碗瓢盆镇宅，小康人家呢，也有几件铜器傍身。当时啊，西关的打铜行会从江浙一带请来师傅设计样式，然后呢，根据客户的要求制作铜器，所以有苏州样、广州匠的说法。鼎盛时期啊，西关的打铜行工人超过2000，是当地的一个大产业。所谓打铜呢，是指用纯手工打造的铜器。这些手打铜器啊，薄厚均匀，不加焊接，手艺啊是十分之精湛，而且打铜之声。在2009年呢、啊，西关铜艺入选广州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这项古老的手艺有了新的发展。
1: 湖山秋色是岭南独特的民俗盛会，始于明代，以彩灯、扎作、巡游等技艺展现广府文化。作为国家级非遗，它用秋色赛会的热闹，将民间智慧与节庆欢腾融铸成流光溢彩的文化符号。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灯火里的岭南秋韵。
2: 佛山秋色啊，又称为秋宵、初秋色、初秋景，是广东省佛山市的民间传统活动。在传统上呢，是秋季农业收获的季节，百姓举办的庆祝丰收的庆典。到后来呢，逐渐演变成文娱巡游活动。相传呢，佛山的秋色活动起源于明朝，分为表演艺术和手工艺术两大类，有车色、马色、飘色、地色、水色、灯色和景色等不同的细分类别。相传呢，佛山的秋色活动呢起源于明朝，分为表演艺术和手工艺术两大类，有车色、马色、飘色、地色、水色、灯色和景色等不同细分类别。关于佛山秋色的起源呢，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据传明朝的时候啊，在广东地区呢发生了一场民变，民变的首领黄逍养准备过来攻打繁华的佛山，因为事出突然呢，佛山的官军没有做好迎战的准备，城里人呢是人心惶惶。这时候啊，正好时值中秋，一个名叫梁俊浩的小伙子呢心生一计，带领佛山人呢上演了一出空城计。当晚呢，他带着城里边的男女老少，整晚呢是敲锣打鼓，到处巡游庆祝节日。 潜入城内的间谍被这欢天喜地的景象给震慑住了，担心呢佛山人兵力强盛，不敢贸然进攻，最后啊放弃了佛山这块盗贼的肥肉。后来啊，每年的这个时候，

0: 佛山民众都会想到这件事儿。为了纪念当时呢，通过举办庆典保得平安，于是呢，每年的这个时候又会再庆祝一次，渐渐呢，就催生出了佛山秋色这个节日，世代相传，延续至今。在2008年呢，佛山秋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在湛江涠洲半岛的海岸边，百余人赤脚相携，以身体为鳞，呐喊为魂，筑起一条翻腾的人肉巨龙。这就是国家级非遗人龙舞。它用呐喊与腾跃，展现着海滨先民的勇毅与对祥瑞的祈愿。今天，让我们一起领略这门人肉巨龙的震撼魅力。
2: 走遍粤港澳，处处有巧妙，有吃有玩有文化，还有故事传天下。湾区有段古
0: 人龙舞啊，是流行于湛江涠洲半岛的一种民间舞蹈，起源于明末，分为东海岛人龙舞和沈塘人龙舞两种。人龙舞啊，保留了古百越族龙图腾信仰的遗风，展现了水乡龙文化的精髓。它将民间舞蹈因素呢融入到了南派武术中，被媒体誉为中华一绝，别无他龙。传说啊，人龙舞起始于明朝末年，当时南明军在清军的猛烈进攻下节节败退，一直撤退到了涠洲半岛和东海岛。适逢中秋啊，当地的老百姓们见明军士无斗志，为鼓舞明军士气，就着意编排了这个名为人龙舞的舞蹈。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在作战之前为士兵助威打气。自此之后啊，人龙舞便在这里广泛流传了起来。关于人龙舞的起源呢，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认为人龙舞源于明朝嘉靖年间，当地人呢是为了庆祝当地的进士陈世凯建成沈鱼塘而编排的舞蹈。当然呢，这些故事目前也无法考证了。但是啊，人龙舞作为涠洲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因素与地域自然因素结合下的产物，人们在舞蹈中啊是融入了当地群众的鱼龙、敬龙、祭海、尊祖、奉神的风俗。整个舞蹈啊，一气呵成，变幻多端，粗犷雄壮，充满了动感美与韵律美，是中华民族龙文化延伸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8年呢，人龙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有句俗语叫尖堆辘辘，鸡饮满屋，说的就是过年必吃的九江尖堆。它可是广东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小吃。如今九江尖堆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承载着浓浓的乡情和美好的寓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探寻九江尖堆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1: 九江尖堆呀，色泽金黄，皮薄馅筋，不含油分，入口酥化，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的传统小吃。20世纪30年代初期呀，九江尖堆被誉为九江三件宝之一。1986年呢，它被编入了中国名土特产词典。尖堆呀，也被称为鹿堆，寓意为一整年都有金银财宝和好运伴随。在唐朝时期啊，形状圆润的尖堆就已经被当作玉石了。而到了后来啊，它的制作工艺有了一次大改进。据说啊，在清朝的时候，九江人邹变南觉得尖堆太圆太硬了，虽然吧寓意吉祥，但是实在是不容易入口啊。他是个好食之人，为了让尖堆更加美味，便自己尝试创新尖堆的制作工艺。经过一番尝试啊，邹变南发现在尖堆里加入爆谷、花生等馅料，制作出来的尖堆啊，不但香脆可口，而且软硬适中。不论是切开供多人分享，还是自己一个人张嘴猛啃，都可以大快朵颐。其后啊，他正式推出了改良的九江酥皮大尖堆。

美味可口啊，大受民众的欢迎。自此，煎堆在民间呢，更为广泛的流传开来了。2011年呢，真迹的九江煎堆作为传统手工技艺，被纳入佛山市南海区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呢，真迹九江煎堆作为传统手工技艺，被纳入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听友们，本期大国匠心就到这里了。每一件传统手工艺品都是匠人与时光的对话，这份沉默的智慧经过时间的洗礼越发熠熠生辉，成为千年文明的承载与见证。接下来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下一时段的财富与生活。朋友们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2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2.2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听友们上午好，财富与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保持良好的思维习惯，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为人生开拓新视野。下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小哲理大智慧小环节，相信滴水穿石的力量，每天几个小哲理成就人生大智慧。再亲密的人也没有义务要懂你，不要无端的指责别人，好好的去沟通好吗？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一位女生朋友向我抱怨她的男朋友不懂她，她举了一个例子，她想吃冰淇淋，对方却给了她奶茶。我问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要吃冰激凌呢？他很理所当然地说，这是他自己应该知道的，我喜欢吃什么，讨厌吃什么，他都应该记得一清二楚啊，还用我说吗？我黑着脸继续问，那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讨厌吃什么吗？他们会在你想吃冰激凌的时候递给你奶茶吗？他也一脸不屑地说，父母怎么能和男朋友比呢？如果我父母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交男朋友干什么呢？我的表弟正处在叛逆期，据姑妈说，他和家里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似乎父母是他的仇人一般。他和朋友在外面喝酒吸烟，彻夜不归，快乐得不得了。一回到家里就开始撒泼耍赖，或者是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句话也不说，好像自己被扔进了地狱一般。姑妈很开明和大方，不会乱说话，和儿子之间也尽量保持合适的距离。但不知为何，儿子到了高中，突然就由一个会牵手和父母逛街的人变成了现在和父母说话就暴跳如雷的人。有一天我去他们家时，也许是赶上表弟的心情好，对我也格外的热情。我在他的房间里观摩各种飞车的同时，不经意间问了一句，嘿，姑妈说你好像不太喜欢和他们说话呢，为什么？他没有丝毫的停顿，愤怒地说，他们不懂我。我惊了一下，问，什么叫懂你呢？他说，我想和朋友在外面通宵唱歌，可他非得每晚让我回家睡觉，这样我会在同学面前很没面子，大家都笑话我，笑话我是乖乖女。还有我和朋友说好了暑假一起去北京玩，朋友们都去了，他们却怎么也不让我去，说我们几个男生出门不安全。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他似乎有一肚子的苦水，说起来几乎没完没了。反正不论怎样，都是父母不能理解他，不能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他以为我也会义愤填膺地站在他的立场上，但我没有。我问他，你把你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们了吗？你给他们说你和那些朋友在一起在哪个 KTV 唱歌了吗？你给他们说过你和那些人去北京是如何安排行程的，你想通过这趟北京之旅获得什么了吗？他好一会儿不说话，好像很生气的样子，然后突然说，人家的父母怎么那么懂孩子呢？人家也不用每天像汇报工作一样汇报给父母啊，人家的父母就能理解就能放手呢。突然之间看着他狰狞而且很不争气的表情，我也生气了。没有哪个父母天生就应该理解你，你不和父母沟通，父母就知道你想什么，那他们就不是人，就是神了。不和父母交流是你的错，如果你说了，父母仍然不能理解你，才是他们的错。然后，我们兄弟两个不欢而散。后来，我通过很多叛逆的案例，了解到，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沟通上面。孩子不想说话，只想着让父母去猜，但即使父母真的用心猜了，也往往猜不到点子上，所以积怨越来越深，越来越难以解决。在孩子的眼里，父母懂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情侣眼中，爱人懂自己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为单纯的爱增加了太多附属性的东西，比如懂得，想当然的觉得

爱你就应该懂你。但是这种懂的前提是你愿意坦诚相待，愿意给对方懂你的机会，而不是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让人猜不透，让人没办法去了解你，更不要说懂得了。说白了，懂得是两个人的事情，任何一方在谴责对方不懂你的时候，是否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是否给了对方懂你的机会呢？以前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都会找好朋友去抱怨一番。每次当我的朋友听完我的抱怨之后，也没有安慰我，他似乎有一种迅速转移注意力的能力，他总是在听完我的抱怨之后拉我出去喝酒，或者找很多好朋友一起去唱歌。长久以来，我对他开始厌烦，觉得他怎么那么自私呢？我愁眉不展的时候，他依旧带我吃喝玩乐，全然不顾我的心情。渐渐的，我们的关系出了一些裂痕。直到有一天，我又不经意间说了一些不称心的话之后，他依旧想要转移我的注意力。我终于沉不住气了，简直是声嘶力竭地说，我说了什么你听了没有？为什么每次我难过的时候你都不安慰一下我？你到底在不在乎我呢？你把我当朋友了吗？他却平静地说，哎，这么多年的兄弟看来是白做了，我当然知道你难过呀。你难过的时候，我就想让你做些快乐的事情，不要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情绪中。我是要转移你的注意力，没想到却让你理解为我不关心你了。既然敞开了，那我也豁出去了。我说，我不要你转移我的注意力，我就是要你和我一起咒骂我讨厌的人。我就是要你在我难过的时候安慰我，我觉得这样让我的心里能好受一些。我的朋友反问，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说，我以为你能知道啊。我凭什么知道？你又没告诉我。这一次我哑口无言。有多少人败给了我以为你知道。有女性朋友给我发微信问我，和男朋友吵架之后怎样解决是最好的方法。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父母吵架的模式就是之后好几天不说话，之后几天才说话，在讨论双方谁做得不好。而我和妻子吵架的方式就是不过五分钟就立刻和好。我父母的吵架模式肯定是经年累月习惯养成的，而我和妻子的吵架模式是我自己要求的。有一次吵架之后，我告诉他说，我一定要在五分钟之内求得你的原谅，不管这是不是我的错。因为我总觉得夫妻之间吵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如同一个游戏吧，玩着玩着就过完了一生。所以你希望两个人吵架之后怎么做呢？就和对方去沟通。最好的模式就是两个人经过商量之后得出的方法，不要只让对方去猜你喜欢什么样的和好方式，你要告诉他，做不做就是对方的事情了。再亲密的人也没有意义。

0: 又去懂你。但是再亲密的人也有义务和对方去沟通，有义务去给对方提供懂你的条件。
1: 马上来到行动派小环节，敢行动，梦想才生动。初入职场，收入不高，如何让自己一步步走向精致，让生活变得更好？不妨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也许能带给你启发。
2: 常有人问我，生活会变好吗？生活会变好，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好。希望你会啊。让生活变好是愿望，如何让生活变好是解决问题的方向。为了找寻这种方向，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张或精确或粗糙或完整或部分的草图，勾画描摹着自己的未来。我看过不少人手里面的地图，有的绚丽无比，有的简单的可怜，有的非常精确，有的误人子弟。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分享给你，我看到了怎样的宝藏。地图第一站是专家。刚刚大学毕业，我们接受了十几年的教育，积攒了非常丰厚的知识，该怎么选择呢？选择创业？没有魄力的话，不如就业能学到的东西多。千万别去读 MBA， 也不要假想一二年之后就能够开始做管理，那些是经验的升华，可是我们还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升华的。我们拥有的傲人资本就是年轻，我们学东西比任何人都快，我们的知识掌握得最好，我们有旺盛的精力。在这个阶段，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在靠体力挣钱，加班二不在话下，工资不高，只要能学东西都没有问题。我见过，我当过，我也共事过这群最年轻的年轻人。1999年到2001年，我在微软以工程师的身份做技术，在微软上班，别说晚上9点了，干到凌晨都是很平常的。但即使到那个点，你都不好意思走，因为整个办公室全是人。怎么办？接着干呗。为了帮助你更加勤奋，微软在自己办公的楼层里，每一层都准备了2个房间，每个房间里放了2张床。没错，在微软居然是可以住在办公室里的。但是你不要认为在办公室里放床就是微软逼着员工加班啊，真相是每天早上很多同事来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员工卡扔在一张床上，赶紧占位置。当时微软一共有5层办公室，这5层楼里面的20张床只有来得早的人才配拥有。没有占到位置的其他人怎么办？回家吗？没有占到位置只代表你不能睡办公室，但不代表你可以回家。微软当时跟在楼下的酒店签了协议，微软的员工到酒店前台直接出示员工卡就能住房间，微软的行政部会每个月和酒店结账。即便是这样，很多人都觉得往返酒店太浪费时间了，太影响工作了。那怎么办？行政部非常体贴，在办公室里准备了很多睡袋。如果你没有床，也不想去楼下的酒店，那就委屈一下，用睡袋吧。所以我经常遇到的情况就是既抢不到床，也不想去楼下的酒店，直接去行政部拿一个睡袋。微软有很多独立的会议室，我常常是在会议室的桌子下边直接躺在地上就睡了。第二天阿姨早上来打扫卫生，不知道有人睡在里面，把灯一开，脚踢着你了，你就醒了。然后怎么办？起床继续工作呀。我经常听到很多年轻人说，我要把自己的天赋带到哪里哪里。是的，聪明是天赋，智慧是天赋，但是以很多人的勤奋程度，根本还轮不到拼天赋。这是网络上流传的一张王健林的行程表，早上4点起床，然后飞行6000公里，出现在2个国家、3个城市，晚上7点赶回办公室继续加班。也许年轻的时候应该更认真一点，更勤奋一点， 但多说一句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在身体健康和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工作的时候应该要拼命，但不是真的要把命给搭进去。在保证健康的勤奋和努力中，我们不断地成为年长者的威胁，我们的原始积累在不断自我挑战中完成。我常常说，不要在乎自己35岁前的收入，等你以后回过头来看自己年轻的时候，会觉得那些钱少得可笑。如果你为了每月800元或者1000元的差异，放弃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将来啊，你会捶胸顿足。地图的第二站，业主。随着公司不断的新进专家，我们开始感叹，我们的体力已经无法和他们相比了，我们已经成为了老专家。工作的时间明显缩短，学习新东西的速度明显放缓，但是我们终于积累了那些新人暂时无法立刻具备的核心价值——经验。我们开始可以说，经验告诉我是这样的。相信我啊，这样的决定我做过300次。从个人贡献者到人员管理者，是我们第一次跨越。想象一下，你之前消耗的能量是什么？是个人的智力、体力。这就像一台蒸汽机，蒸汽机是烧煤的，而烧煤的效率是有限的，你得一铲一铲地把煤加入熔炉，时不时还要把煤渣给弄出来。但是当你成为经理之后，你发现你的能量不是来自你个人，而是来自你的下属，甚至你会慢慢地发现能量来自你所有的协同者，你的同事，你的合作伙伴，甚至是来自你的客户，来自外部你所能接触的一切资源。你要懂得让别人来帮你完成事情，而不是自己来完成。你要理解，你不再是烧煤的蒸汽机了，你是烧汽油的内燃机了，你进化了，生活也变得更好了。然后很多人的路径会开始分野，有些人继续打怪升级，一路攀爬，有些人选择更难走的路，从1-2个项目开始创业了。他们看到世界排名前10的富翁好像没有一个是为别人打工的，他们开始学习荷兰人的精神，学着打理自己的生意。这段时间呢，经验和技能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之前省吃俭用得来的一点财富全部投入生意。我们开始变得有点患得患失，原来我们开始有东西可以失去了，我们希望得到更多。创业路上最常见的不是成功和失败，而是长时间的苦苦挣扎。你每天要面对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困局，一旦走上创业的道路，你便是公司的最后一道防线，所有的事情你都无可逃避，你都得撑住了，你没有任何可以喘息的机会。一旦放松警惕，市场和竞争对手不会给你一次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机会，你没有人可以请假，所有最难的事都只能靠你自己。曾经有人问走过玄奘之路的王石，是什么支持他走下去？当时已经50多岁的王石说，别人以为我是铁打的，但我说过，我要走完这段路，我就一定要完成。这条路会通向何处呢？有的人失败了，于是回去继续打工，有的人成功了，开始读 MBA， 有的人成了大功，开始雇佣 MBA。 我们开始觉得有人为自己打工原来比自己打工更累，但是我们的能量是什么？来自于自己，类似于从内燃机到核反应堆，想要找到中子，击穿内核，迎来爆发式增长。地图的第三站是资者，资本的资啊。很辛苦，很辛苦，获得了一点成功，很多人会开始想，为了让生活变好实在是太累了，难道就没有什么是轻松的活吗？当然是没有，当然除非家里有矿，或者继承遗产，或者娶个富婆嫁个富翁什么的，当然这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会开始琢磨怎么可以不干活，让钱去干活，让钱生钱。相信我，这件事同样也一点不轻松。那就让业主为我干活，我投资业主啊。那一瞬间就像回到了11世纪的欧洲，有钱人老了没法出海，能出海的年轻人又没钱，怎么办？最有能力和野心的年轻人，我投资你， 我们来合作一把，如何？有钱人买船买货，年轻人出海通商，

关系开始体现无上的价值，运筹帷幄，合纵连横。然后会惊讶地发现，以前积累的钱竟然开始自己生出自己。白天出入各种场合，用我们多年的处事力会发现机会，晚上打开电脑看看钱们又生出多少子孙，终于生活变得很好很好。然后开始空虚，干点什么呢？去打工吧。如此终点又变成起点，但是高度已然不同。最后啊，我想说这幅地图有点意思，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并不相同，承认自己的处境并选择合适的方法，是这幅地图的最重要的意义。我们都要通过卖体力和智力才能积累能力，最终释放和实现潜力。如果选择错配，生活就会错位。所以当有人问我生活会变好吗，我回答会，生活会变好，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好。希望你能沿着地图找到方向，变得更好。

0: 今天的财富与生活就要结束了，分享、交流、倾听，人生并不是一段孤独的旅程，让我们相互启发和激励，共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下期节目再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00。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2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2.2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各位听友，中午好，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走进每日一首诗，让我们暂别琐碎日常，用凝练的文字叩问生命，感知万物。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对于离别总是歌吟不绝。接下来分享唐代诗人高适创作的一首赠别诗。
5: 赋得还山吟，宋·沈四山人。唐高适。还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还山识君心。人生老大须自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间艳阳无不至，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长满地。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白云劝尽杯中物，明月相随何处眠。眠时亦问醒时事，梦魂可以相周旋。当时名士沈千运，吴兴人，排行第四，时称沈四山人、沈四义人。天宝年间屡试不中，曾干谒民工，历尽浮沉，饱尝炎凉，看破人生和仕途。约50岁左右隐居蒲上，躬耕田园。他明白说道：

0: 七隐非别事，所愿离风尘。何者为形骸？谁是智与人？寂寞了闲事，而后知天真。在终南捷径通达的唐代，他倒是一位知世独行的真隐士。约于天宝六载秋，高适游历淇水时，曾到蒲上访问沈千运，结为知交，有赠沈四一人续其事。这首送沈还山的赠别诗，以知交的情谊、豪荡的胸襟、洒脱的风度，真实描绘沈千运自食其力、清贫孤苦的深山隐居生活，亲切赞美他的清高情怀和隐逸志趣。诗的形象高华，声韵悠扬，更增添了他的艺术美感。
1: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打清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州即今辽宁超阳，是唐代东北边塞的重要军事重镇。接下来分享的《瀛洲歌》是唐朝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的一首五言诗，它展示了边疆的风光和民俗。
0: 《瀛洲歌》，唐·高适。瀛洲少年燕园也，狐裘猛戎列城下，卢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唐代东北边塞瀛洲，治所在今辽宁的朝阳，原野丛林，水草丰盛，各族杂居，牧猎为生，席上重舞，风俗旷放。高适这首绝技有似风情速写，富有边塞生活之情趣。
6: 听张立本《女吟》，是唐代诗人高适创作的一首经典诗词，描绘了月夜之下独自吟唱的女子形象。下面我们一起来品读下。
0: 听张立本《女吟》，唐·高适。微观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庭竹叶凉。自把玉钗敲泣竹，清歌一曲月如霜。此诗一说为张立本女作，而且伴有一个荒诞的故事。传说唐代有个草场官叫张立本，其女呼为后园高姓古坟中的狐妖所妹，自称高侍郎，遂吟成此诗。这种附会虽然颇煞风景，却也令人想到，或许正是因为这诗情韵天然，似有神助，才使当时的好事者编出这样一个无稽之谈的故事。诗的内容似无深意，却创造了一种清雅空灵的意境。
6: 提笔诗乃古代文人墨客抒发胸臆、留名青史之佳作。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也是一首提笔诗，来自唐代诗人张卫的《题长安壁主人》。
0: 《题长安壁主人》，唐·张卫。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

0: 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这首诗，诗人用精简的语言揭露了中唐以后世风日下的情景。世俗社会有一宝塔完全建筑在黄金的基地上，没有黄金这块奠基石，马上就会垮台。黄金成为衡量世人结交的砝码，这边黄金不多，那边交情跟着不深，两者恰好构成正比例。诗的开头两句就是揭露出金钱对人情世态的污染。诗题中的长安壁主人是典型的市侩人物，作为大唐帝国京都的长安，是中外交通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中心，丝绸之路的集散地。中唐以来，工商业尤其是商业特别兴盛，在繁荣热闹的长安东西两市场里，群集着形形色色的商品和各种奇珍异宝，黄金作为商品流通的手段，在这花花世界里神通广大。而长安又是全国政治的中心，随着朝政的腐败趋炎附势，专营逐利的现象更为突出，所以在封建社会里出现长安壁这类的人物是并不奇怪的。
1: 唐代诗人刘长卿的诗歌中有多首涉及弹琴或音乐的题材，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听弹琴》。
0: 《听弹琴》，唐，刘长卿。零零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诗题一作弹琴，在刘随州集记录为听弹琴。从诗中静听二字去细细品味，题目中已有听字为妥。琴是我国古代传统民族乐器，由七条弦组成，所以首句以七弦做琴的代称，意象也更具体。零零是形容轻声的清乐，斗起松风寒三字。松风寒以风入松林暗示琴声的凄清，极为形象，引导读者进入音乐的境界。静听二字描摹出听琴者入神的情态，可见琴声的超妙。高雅平和的琴声常能唤起听者水流石上风来松下的幽清肃穆之感，而琴曲中又有风入松的调名，一语双关，用意甚妙。
1: 唐代诗人刘长卿的一首送别诗，意境闲淡，句句美如画，堪称山水名篇。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刘长卿的这首《送灵澈上人》。
0: 《送灵澈上人》，唐，刘长卿。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何历待夕阳，青山独归远。灵澈上人是中唐时期一位著名的诗僧，俗姓汤，字元成，会稽人。出家的本寺就在会稽云门山云门寺，竹林寺在润州，是灵澈此次游方歇宿的寺院。这首小诗写诗人在傍晚送灵澈返竹林寺时的心情，他集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炼，朴素秀美， 所以为中唐山水诗的

0: 名片。
1: 不暇接，刮相看，亲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1: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4: 唐代诗人刘长卿在木林关遇到一位回乡人，写下了一首广为传颂的名作。下面我们就欣赏这首书写国破山河在的史诗。
0: 木林关北，逢人归渔阳。唐，刘长卿。逢君木林路，匹马向桑前。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其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眼泪看。木林关在今湖北麻城北面，渔阳郡治在今天津市蓟县。唐代宗大历五六年间，刘长卿曾任转运使判官、淮西鄂越转运刘后等职，活动于湖南湖北，诗作当作于此。当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朝政腐败，国力衰弱，藩镇割据，军阀嚣张，人民惨遭重重盘剥。特别是安史叛军盘踞多年的北方各地，更是满目疮痍，一片凋敝景象。刘长卿对此十分了解，深为忧虑。因此当他在木林关北末路遇到一位急切北返渔阳的行客，不禁悲慨万分地把满腹忧虑告诉了这位归乡之客，忠厚坦诚，语极沉郁。
4: 唐代诗人刘长卿最独特，一首送别诗以景入情，不着一字，别出心裁，堪称唐诗佳作。下面我们一起来品读刘长卿这首最美送别诗。
0: 饯别王十一南游，唐，刘长卿。望君烟水阔，挥手泪沾襟。飞鸟没何处，青山空向人。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谁见汀洲上，相思愁白平。这首送别诗着意写友人离别时的心情。诗人借助眼前的景物，通过遥望和凝思来表达离愁别绪，手法新颖，不落俗套。
4: 接下来分享唐朝诗人刘长卿的《愁李牧饯记》。这首诗是刘长卿酬答颇有清才女婿李牧的和诗。
0: 《愁李牧饯记》，唐，刘长卿。孤舟相访至天涯，万转云山路更赊。欲扫柴门迎远客，青苔黄叶满贫家。李牧是刘长卿的女婿，颇有清才。

0: 全唐诗载其寄妻妇刘长卿，全诗是这样的：处处云山无尽时，桐庐难忘转参差。周人莫道心安静，欲上禅园行自持。他就是刘长卿这首贺诗的原唱。刘长卿当时在新安郡，孤舟相访至天涯，则指李牧的新安之行。孤舟将行，带有一种凄楚意味，至天涯形容行程之远，和途次之艰辛。不说自天涯，而说不是乌城县，蹉跎岁月余，不知云阁里寂寞竟何如。远水浮仙棹，寒星半矢车。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李冶这个人字季兰，乌程人，是唐时颇负诗名的女官，也就是女道士。高仲武在《中兴间气节》称，自鲍照以下罕有其伦。这首诗是写寄给一位做教书郎。什么叫教书郎？他是古代的官名，职务是中央政府做整理图书工作的一个叫作者称为七兄的人。从其内容可知，此人其实当在自乌程赴任所沿江而上的途中。在五言律体中，此诗算是写得很别致的。刚刚我们说到李冶字季兰，乌程人，后为女道士。她是中唐诗坛上享受盛名的女诗人，晚年被召入宫中，至公元784年，因曾上诗给叛将朱慈，被唐德宗下令。
1: 而汉中的风味更像是巴蜀之地那般喜麻喜辣，汉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油辣子罐罐，热面皮上撒的油辣子，做法上像是陕西的油泼辣子，辣度上更胜一筹，且越偏南越辣，加入了种类繁多、家家不同的香料，更像是川派的辣味。汉中宁强的麻辣鸡，就以川菜里的麻辣鸡为原型，相传出自成都厨师之手。到汉中后，改用了本地土鸡，再以大量油辣子及草果、八角、花椒等香料调味，入口又麻又辣，让食客身在汉中，却错以为进入了巴蜀之地。从镇巴腊肉里，同样能看出南方的根脚。关中平原气候相对干燥，因而少食辣味，而汉中南部连接着蜀地群山，气候湿润，山路崎岖，当地人将汉江黑猪腌制熏干，形成了金黄璀璨、肥而不腻的腊肉，搭配笋干一同炖煮，风味绝佳。《隋书·地理志》里曾说，汉中之人质朴无闻，不甚趋利，姓氏口腹，多是田鱼，虽蓬氏柴门，食必煎肉。汉中人在饮食上颇为讲究，性情也是温和安逸的，如同蜀人一般善于享受生活。早起的一碗热面皮，中午的一碗浆水面，在不南不北四季如春的老城里悠闲一整天，正是属于汉中的风情。
2: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

0: 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说起河南美食，绝大多数人都逃不出烩面胡辣汤的观念围城，而说起洛阳美食，恐怕更是头脑一片空白了。其实，在某个特定领域，低调的洛阳饮食完全有实力与粤菜一战。
1: 沿着秦岭两侧，吃完最不甘肃的天水，酸香火辣的宝鸡，满是川味的汉中，向东直到秦岭余脉邙山，在它脚下有一座千年古城，虽是北方城市，却满是温软的汤水味道，这就是神都洛阳。说起河南美食，绝大多数人都逃不出烩面胡辣汤的观念围城，而说起洛阳美食，恐怕更是头脑一片空白了。其实，在某个特定领域，低调的洛阳饮食完全有实力与粤菜一战。广东人爱煲靓汤，洛阳人更是视汤如命。洛阳气候干燥却不缺水，建河、澶河、洛河穿城而过，加上根深蒂固的主食历史，早从商周时期开始，鼎就是王公贵族的食器，同时也是象征中原正统的礼器。这座北方城市的胃打小就习惯了汤汤水水的抚慰，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在洛阳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碗汤。当人们为吃到北京的复原宫廷菜而沾沾自喜时，洛阳水席已经不声不响地把时间拨回了唐朝。在以务实为底色的中原饮食中，洛阳水席显得格外精致堂皇，而在所有打着传统传承旗号的所谓宫廷菜中，洛阳水席又是最有宫廷气质的，光是上菜的阵仗就颇有些钟鸣鼎食的意思。所谓水席，就是菜皆汤汤水水，上菜如行云流水，24道菜各司其位，按序出场。首先亮相的是被称作前八品的八道凉菜，宾客碰杯一轮，准备好了胃口，迎接四道镇桌大菜。原版菜单早已不可考，但洛阳燕菜是无论如何少不了的。这道看似燕窝，实为白萝卜丝，神似淮扬菜中大煮干丝的美味，考验的是厨师的刀工和配料吊汤的功夫。与国宴上的开水白菜一样，讲究一个大道至简。四阵桌被撤下，又轮到八大件登场，洛阳水席的水也在这一环节得到了充分体现。大部分菜肴都是半汤半菜，常见的八件成员，连汤肉片、炖熬货、水汆丸子，哪一道不是暖心又暖肚？吃到九分饱，还有最后四道扫尾菜，一碗酸辣口味的鸡蛋汤溜缝，给这场柔和浓郁的宴席画上句号。
0: 一碗汤就是一座洛阳城，有人钟爱原味，就有人追求丰富的调味和体验，而胡椒和饼则促成了喝汤的终极境界，让一碗汤成为一顿真正的饭。
1: 与大多数人对河南中原厚土的印象截然不同，洛阳像一位温柔又强壮的女性，端坐在洛河北岸的平原上。北面的黄河，南方的熊耳、伏牛二山，东部的嵩山，共同拱卫着洛阳，让它既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脱俗浪漫，也有四战之地、九朝古都的雄厚气概。

0: 盐一碗汤就是一座洛阳城，水席倒映出繁华富贵的气象，胡椒和牛羊肉是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湖风遗留，大街小巷的一口口汤锅则藏着洛阳人的生活。如果听到一个洛阳人对你说喝汤喵，千万不要感到诧异，那其实是一句地道的家常问候，相当于吃了吗您。从沸腾开始以见底结束，这就是洛阳人的生活。对学生和上班族而言，即使是兵荒马乱的工作日清晨，也要瞅准时间的空隙来一碗牛肉汤、胡辣汤、不翻汤。傍晚人们如归林倦鸟，则有一碗脆香伴着鲜美的焦炸丸子汤洗刷疲惫。昔日的鼎镬进化为今天的不锈钢大锅，不变的是聚拢其中的一担鲜香。牛羊肉、牛羊杂、豆腐、凉粉、炸丸子、不翻、荤素皆可入汤，而汤底是它们共同的灵魂。与广东一锅煲的老火靓汤不同，洛阳汤往往是干湿分离，先将食材涮熟码在碗底，再单独浇上一勺高汤。在滚烫的汤水的催促下，白白绿绿的葱花、气息浓郁的香菜达到半成熟状态，释放出最多的香。辣椒油、花椒油、五香粉、姜蒜末挑出属于每家店乃至每个人的独特味道。在洛阳，汤有甜咸之分，甜牛肉汤听起来像黑暗料理，其实是对牛肉质量和店家信心的考验。甜指的不是糖，而是不放盐的白味汤。食材新鲜与否、处理是否得当，都在一碗甜汤里暴露无遗。当然有人钟爱原味，就有人追求丰富的调味和体验。湖风遗存不仅为洛阳汤带来了牛羊肉，更带来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胡椒和饼。早在两汉魏晋时期，洛阳就迎来了提鲜开胃的胡椒，使牛羊汤的风味更上一层楼。饼则促成了喝汤的终极境界，让一碗汤成为一顿真正的饭。锅盔、烧饼、饼丝、油馅、油条、油馍，厚实耐泡的被扔进荤汤吸收油腻，自带油脂的则被扔进素汤增加高余，两者都能达到微妙的平衡。泡饼入口如海绵汲水，藏匿其中的肉香或清香、葱姜香以极大的密度占满感官。在微寒渐起的秋日，一碗热汤泡饼下肚，人生的棋局就还有八成赢面。在这样的饮食方式中，饼充当了勺子的角色，以更细腻融合的方式把汤送进食客口中。第一碗没吃饱也不打紧，实诚的店家会为你再添一大勺汤。无限畅饮是洛阳汤店的老规矩。
1: 酸姜点化面条，似汤又不似汤，正是洛阳味道南北交融的风采。在这座历久弥新的千年古都，总是有着最生动的生活，以及最认真吃饭喝汤的人民。
0: 在洛河流域，南方的水田遇见了北方的旱地，稻作农业向粟作农业递出了接力棒。这样的交融让洛阳人的吃食显得分外温厚。吃一份热乎乎的汤汤水水，北地干燥寒冷的寒风也如春风拂面。而当洛阳人放下他们手里的汤碗，千年古都的精心与气韵就藏在一道道低调 而多姿的小吃里。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地惊。牡丹是洛阳的城市名片，也是美食名片，这就是每年牡丹季洛阳人都要心心念念的各种牡丹美食。吃牡丹花，吃的是传说故事。新鲜的牡丹花瓣和红豆、红枣等食材入馅，做成甜甜的素饼，相传正是一代女皇的首创。更能吃出意趣，层层酥脆的外壳下是丝状的牡丹花瓣，最适合作为赏花时的小甜点，吃在嘴上，甜到心里。牡丹美味是洛阳人不时不时的追求，而号称假海参的扁舵颇显洛阳味道的精细。这种家家户户都做的小吃，原料无非是剁碎的红薯粉条，却上得了水席的场面。一把切好的扁舵与白菜、丸子、酥肉等食材入锅烩汤，便是一道硬菜，也可作为家常小菜与蒜苗同炒，带着几分莹润筋道，伴着缕缕翠绿鲜香，从视觉到味觉都是享受。新安县烫面饺则展现了洛阳人对面的理解。做烫面饺要用甲豚处的鲜猪肉，加原汁肉汤搅成馅儿，用韭黄白菜心增味，再用鲜开水把面烫好，擀皮蒸制，才有了这面软皮紧、鲜香不腻、状如新月的面饺。但要说起洛阳人心中最为寻常且地道的美味，那还得是江饭热三遍给肉都不换的江面条。想做一碗地道的江面条，得用上乘的绿豆酸浆。制作酸浆的方法一代代传下来，已有千年历史。老城街巷里藏着的浆法，也已成为几代人的记忆。有了好酸浆，面条也能变得柔软。再用花椒油、辣椒油调味，配上黄豆、芹菜等十多种时令小菜，更可来一点韭花辣子酱，或是配上大半的蒜，又酸爽又过瘾。酸浆点化面条，似汤又不似汤，正是洛阳味道南北交融的风采。在这座历久弥新的千年古都，总是有着最生动的生活，以及最认真吃饭的人民。
1: 秦岭淮河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分界，作为古采珠之地的蚌埠是典型的靠水吃水的地方。蚌埠的味道首先是淮河的味道。
0: 淮河，古四渎之一，低调地流淌在两条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之间，用不宽不窄的河面分隔开中国的南方和北方，这是东西向的绕指柔。京沪线连接着两大国际都市北京与上海，每停一站都是一座名城，用铁轨串联起古往今来的历史，这是南北向的百炼钢。这一刚一柔交汇出一座地跨南北、汇通东西、同时刚柔并济、摇曳多姿的城市——蚌埠。作为古采珠之地的蚌埠，是典型的靠水吃水的地方。蚌埠的味道，首先是淮河的味道。这条喜怒无常的母亲河，给予了淮河人并不算丰富的物产与十分乐观的性格。后者将前者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适合煮汤的是活蹦乱跳的草鱼壳楼，适合红烧的是一张一合的歪歪乌罗牛子，最好麻辣用牙签慢慢挑着吃，而大马虾则是十三香油爆清蒸各有各的妙处，还有五合坨壶里的螃蟹。

个头不大，但肉质清甜，金眼圈银鱼做成银鱼爆蛋，是老人小孩都馋的家常菜。这些河鲜湖鲜都与肥美有些距离，但却被蚌埠人吃出了乐趣与风味。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蚌埠成为了列车加水加煤、旅客下车休息的宿站。又有商船从洪泽湖而来，满载板浦淮盐在此集散，昔日的小城成为熙熙攘攘的交通枢纽、商业重镇。说着不同口音的人们也带来了不同的口味。20世纪初的蚌埠有江旧馆、洞天居、红庆楼等餐馆，可以制作京津、淮扬、四川、安徽四大菜系的各种菜品。据说红庆楼还曾有清宫中流落出的御厨掌勺。津浦铁路与沪宁线通车之后，上海流行的国际化生活方式也沿着铁轨进入了蚌埠。当地一些餐厅开始兼营西餐，制作沙拉、火腿、猪排等西式美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于传统的继承和有意识的引进学习，蚌埠的餐饮业发展愈发繁荣。蚌埠人的早餐有无数种打开方式，但每一种的基调都是惬意与温暖。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这座城市口味的丰富性从一顿慢条斯理的早餐便开始彰显。在蚌埠的早餐摊经常能看见两个大字，撒汤。在鲁豫皖交界处，如山东济宁、枣庄及安徽宿州、蒙城等地，同样有早餐喝撒汤的习惯。早在《礼记·内则》中就有记载，参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可见撒汤的主要食材是肉类和谷类，这是历史悠远的中原味道。但有别于其他地区多用羊肉、牛肉，蚌埠的撒汤主要用鸡肉，更有考究者用乌鸡肉进行烹调，往往要提前一天选材，将鸡肉、麦仁以及各种香料放入大锅内，进行十几个小时的熬制，才能将热腾腾的撒汤端上第二天早晨的餐桌。可是撒汤的制作过程并不是在厨房里终止，早餐店老板往往要当着食客的面，在碗里打上一个鸡蛋，搅匀之后用一大勺沸腾的撒汤冲开，当蛋花在汤面上丝丝缕缕地漫开时，食客们早已饥肠辘辘，但老板还是要不紧不慢地点上香油，撒上胡椒，一个洋溢着肉蛋香和麦香的早晨才真正开始。撒汤的热香鲜赋予其百搭的属性，它在早餐中既是主角也是底色，无论是牛肉

0: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一期的美食每刻符合您的口味吗？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金秋十月，我们迎来祖国的生日，无论是身处繁华都市还是漫步乡村田野，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涌动着对家国的热爱与祝福。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一起透过诗歌、歌曲与故事，和大家一起回望岁月，致敬当下，畅想未来，把最真挚的祝福送给我们亲爱的祖国。熟悉的旋律里藏着一代人的记忆，也藏着祖国一步步走来的足迹。从开天辟地的建国时刻，到艰苦奋斗的建设岁月，每一段历史都在诉说着家国二字的重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爱得深沉这四个字是无数先辈用青春与热血写下的答案。从抗美援朝的冰天雪地，到两弹一星的戈壁荒原，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到脱贫攻坚的山乡巨变，祖国的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千万人的并肩同行。接下来，让我们在一首《我的中国心》中重温那份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

0: 洋装虽染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无论身在何处，对祖国的牵挂永远不变。这份牵挂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如果说历史是国家的根基，那当下便是家国的升级。回望历史的长河，从烽火岁月的百折不挠，到建设年代的激情燃烧，再到改革征程的波澜壮阔，一路走来，有多少壮丽的诗篇在神州大地回响，有多少奋进的号角化作笔下的墨香。诗歌是情感的凝练，是时代的回响，是镌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基因。他用最精炼的语言记录着历史的沧桑与荣耀，抒发着家国的情怀与梦想。接下来就让我们将时空交给文字，让心灵沉浸于韵律，欣赏诗歌朗诵《诗颂风华》。
1: 这是一段怎样的百年征程，我要用怎样的笔触才能抒发对你的深情。清晨我问朝霞，夜晚我问群星，
2: 为什么你的形象永远火红年？
1: 你为什么好？我在书籍里寻找，我在生活中聆听，这答案就写在史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2: 这答案就飘在每场冬雪后的一季季春风。
1: 百年交汇，前辈的光荣，我应该怎样继承？
2: 百年展望，未来的长征，我应该怎样前行？
1: 党啊，亲爱的党，这答案就在2100万先烈的英灵中，这答案就在镰刀铁锤的旗帜上猎猎飘动，
2: 这答案就在9100万党员铁骨铮铮，
1: 这答案就在14亿兄弟姐妹心手相牵，
3: 众志成。
1: 我问胜利，问奋斗，
2: 问初心，
1: 问时代，我应该是怎样的我？有限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生命？
2: 有一种基因更续百年，鲜活如初，它就在我的体内，就在我的脚下，
1: 就在我的手中，就在我们脚踏的热土。
3: 头顶啊，天空！
1: 100年前，那条南湖红船启航了中国的觉醒。
2: 100年后的今天，中国梦让我们再次砥砺前行。
1: 这是新时代的嘹亮的号角，是站在5000年文明。

0: 斗、新百年征程，这历史关头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1: 奋斗、幸福、强盛、自由，一个不少，命运共同，这些复兴的关键词已在我们的血脉流动。
2: 困难、坎坷、捍卫、牺牲、创新创造、砥砺前行，这些赶考的必答题，我们已成竹在胸。
0: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依靠谁？我们是为了谁？这些党旗下的追问，我们不曾忘记一分一秒钟。
1: 我们的梦是超越自我，无问西东。
2: 我们的梦是星辰大海，风雨兼程。
0: 我们的梦是青春依然，热血奔涌。
3: 我们的梦是青春浩然，初心跳动。
2: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
4: 无怨无亲爱之青年，
2: 生于青春，死于青春。

这就是今日的中国，有大国的壮阔，也有小家的温暖，也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小幸福汇聚成了祖国的大美好。接下来请听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感受万家灯火中的家国温情。

0: 从历史走来，在当下绽放，向未来奔赴。祖国的明天需要我们共同描绘，家国的梦想需要我们一起实现。接下来，让我们聆听诗人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诗句中感受对祖国的深情与期许。
1: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客。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

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这是对祖国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我们前行的方向。未来的中国会有更蓝的天，更清的水，会有更强大的科技，更温暖的民生，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用双手去创造。最后，让我们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把这份热爱与期许送给祖国，也送给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你。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永远不会落幕，愿我们都能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再次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幸福安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全县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3.8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3.8摄氏度，相对湿度45%，风力等级4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快来听故事啦！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很高兴我们在童话故事又相遇了。小故事，大智慧，我们要开始喽！你准备好了吗？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小灯笼》。
3: 小灯笼，秋天里的一个夜晚，一只上了年纪的萤火虫坐在摇椅上闭目养神。他一边摇着摇椅，一边看着孩子们提着小灯笼在深夜的夜空中飞上飞下，为过往的昆虫照亮道路，就像一闪一闪的小星星，漂亮极了。
4: 唉，看来我是真的老了。从前我也会像孩子们那样提着灯笼到处飞的，可是现在却不行了。
3: 老萤火虫感慨道。这时从草丛中隐约地传来一阵哭泣声。老萤火虫走过去，借着月光一看，是一只小蜜蜂。原来这个小家伙迷路了，看他哭得多伤心呀。
4: 可怜的小家伙，别担心，让我送你回家吧。
3: 老萤火虫微笑着说。于是他点亮了自己那盏快要用尽的灯笼，牵着小蜜蜂的手飞了起来。老萤火虫飞呀飞，终于在一片树林里找到了小蜜蜂的家。他把小蜜蜂交给了蜜蜂妈妈，转身飞走了。然而老萤火虫的小灯笼越来越暗，最后终于熄灭了。
4: 哎呀，人老了就是会这个样子的。
3: 不过最值得庆幸的是，他用最后的那点光亮帮助了一个孩子。老萤火虫震动着翅膀，在黑暗中慢慢地摸索着。突然有一片小灯笼朝他移动过来。
5: 爷爷，爷爷，你送小蜜蜂回家，我们送您回家。
3: 原来是一群小萤火虫。
4: 好啊，乖孩子。
3: 幸福的泪水从老萤火虫的脸上划过。小朋友，老萤火虫用最后的余光照亮了小蜜蜂的回家之路，他的奉献精神感染了孩子们，同时更加赢得了孩子们的爱戴和

0: 尊重。
1: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壁上黄鹤》。
3: 壁上黄鹤，著名的岳阳楼坐落在洞庭湖畔。岳阳楼附近有一家姓张的开的一个大酒馆，酒馆的名字就叫张氏酒店。由于张老板为人慈善，从不欺骗来往游客，所以生意十分红火。先人吕洞宾听说张老板乐善好施，不知真假，特意赶来探个虚实。他变作一个年迈的老人，颤颤巍巍，一步一喘地走上楼来，坐在了一个十分显眼的位置上。这老人坐在那里大呼小叫的要这要那，最后喝得醉醺醺的，也不付钱就往外走。店小二想追上去要钱，被张老板拦住了，说
4: 一个老人家，由他去吧。
3: 第二天这老人又来了，吃饱喝足后又走了。老板望着他的背影只是微微一笑，没想到这老人竟然三个月天天都来，次次都不付钱。伙计们已经看不惯了，可老板却什么也没说。这一天仙人吃完饭后对老板说，
4: 我来试探你，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慈善之人啊。
3: 说完拿出几个仙菊，在酒店的墙上画了几只仙鹤，然后对老板说，
4: 有客时你可以叫他们下来跳舞。
3: 从此没有客人来到，仙鹤就下来伴舞。此事传遍天下，张氏酒店从此越发兴隆起来。一天吕洞宾又来到这酒店，见店里十分兴旺，笑着取出笛子一吹，他便乘仙鹤飞走了。小朋友，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只要你为别人多做善事，别人也就会对你有所回报的。
2: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庖丁解牛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3: 庖丁解牛，梁惠王出来散步，看见一庖丁在解牛。那庖丁技术高超，几刀就把一头整牛分解几大块，又没几刀把几大块牛肉分解成了一堆小块肉。梁惠王禁不住赞叹说，太妙了，真是手艺绝伦呢。庖丁抬起头来见是梁惠王，赶忙施礼。惠王说，你的手艺真高啊。庖丁答道，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因为我多年从事这一行当，已经熟悉了牛体的全部结构，我现在看牛已经不是一条整牛了。庖丁见梁惠王手捋胡须，正专心致志地听，接着又说，我按着牛体结构运刀，让薄薄的刀刃在牛体的骨缝中运行，毫无阻挡，当然也就不费力气了。庖丁说完将刀递给了梁惠王，说，大王您看，我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杀了数千头牛，依然像新刀一样锋利。梁惠王接过了刀问，你杀牛时就没有什么可注意的吗？庖丁回答梁惠王说，每当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还是要加倍的小心，不敢有一丝马虎大意，不过时间长了就有些得心应手罢了。 梁惠王手捧着那把寒光闪闪的宰牛刀，凝思了很久，然后他点了点头说：
0: 你可以成为我的老师啊，我从你的话里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谢谢你了。
3: 小朋友，庖丁的话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他告诉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事物的规律，熟能生巧才能把事情做好。
2: 小朋友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智慧小故事《猪的才能》。
3: 猪的才能，人们都认为猪是又懒又脏又贪吃和贪睡的蠢东西，其实现代科学家们已经给猪恢复了名誉，猪是很讲卫生又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很久以前，人们把许多动物驯服了，把它们带到了自己的居住地，因为不了解这些动物擅长什么工作，决定搞一次测试，然后根据它们的能力安排它们的工作。第一项测试是赛跑，马和猪同时奋力向前跑去，猪拐过一个山坡就钻进了树林，睡了一小觉之后，他听到马蹄声才跑出树林，和马并排跑到了终点。人想，猪和马跑得一样快。第二项比赛是耕地，猪也参加了，牛在精心的耕地，猪在地上打个滚儿，弄了全身泥，对牛说：加把劲儿，别辜负了主人对我们的关照。人听了猪的话，心想猪很能干，为人还厚道。第三项比赛是唱歌，公鸡高高昂着头，歌声直冲云霄，猪看见公鸡张嘴它也张嘴，公鸡闭嘴它也闭嘴，居然蒙混过关。人认为猪唱得也很好。通过考察，人认为猪是全才，对猪十分重视和喜爱。可是让它耕地，它在地里乱跑；让它抱小，它睡懒觉；骑它去赶集，它把人摔到了地上。人这才知道，养猪只能为了吃肉。小朋友，欺骗不会长久，迟早会被识破，长期的工作实践才是检验人是否有才能的最好办法。
2: 小朋友们，小耳朵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收听智慧小故事《王冕画荷花》。
3: 王冕画荷花。一天，王冕在河边放牛，突然天下起了阵雨，雨过天晴，湖里的荷花和荷叶显得分外美丽。王冕看得出了神，决定把它画下来。他找来一个小木棍，边望着美丽的荷花瓣边开始勾勒。此时微风轻拂，云彩慢慢游动，仿佛怕惊扰了这个专心画画的孩子。从此以后，王冕每天都要在湖边坐上几个小时，仔仔细细地观察荷花的样子。那白色的、红色的、粉色的花瓣在王冕的眼里仿佛会说话一样。王冕很用功，渐渐地他拿小木棍的手磨出了茧子，可是他毫不在意这些，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画画中去了。湖边的沙地上处处留下了他做过画的痕迹。过了一段时间，王冕画的荷花有些模样了，他开始在纸上画。现在每当他闭上眼睛，荷花那绿色的大叶子、嫩黄的花蕊、粉色的荷瓣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一次，他像往常一样完成了一幅画，这时他的一位家人过来了，露出惊讶的表情。原来这幅画画得太像了，湖面水波微微荡漾，水粉色的荷花宛如一个柔美的女子，展开娇艳欲滴的笑颜，黄色的花蕊也是如此的逼真， 仿佛透着清新的香气。

0: 还有河畔上的露珠像随时要滚落下来的样子。人们听说竟有如此好的画后，都纷纷前来观看购买。王冕没有因此骄傲，而是继续努力，终于成为一名有名的画家。小朋友，世界上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王冕的荷花之所以画得如此传神，是他付出的努力分不开的。如果我们想做成一件事儿，也要有这种勤奋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小朋友们，你们听过鹬蚌相争这个小故事吗？故事讲了什么呢？一起来听吧。
0: 鹬蚌相争。明媚的阳光照在沙滩上，一只大河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着太阳。它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里不远的水草丛中，有一只大鹬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鱼虫。忽然它看见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河蚌那肥美鲜嫩的肉吸引着它，几乎流出了口水。这是多么好吃的美食啊！鹬鸟悄悄地走过去，伸出它的大嘴巴，猛地啄住了夹在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感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合，甲壳像一把钳子，紧紧地夹住了鹬鸟的长嘴巴。鹬鸟想用力地拔出长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互不相让。鹬鸟对河蚌说：“你若不张开甲壳，

0: 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聆听成语故事，爱上成语之美。下面介绍的是各自为政。
1: 各自为政，战国时候的史书《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的公子归生听了楚国的意见，准备出兵攻打宋国。宋国派化缘乐吕带兵抵抗，两军在大吉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准备打仗。在大战来临之前，宋国的主帅化缘为了鼓舞士气，便杀羊犒劳众位将士。但是他在犒劳将士的时候，却忘了赏给他的车夫杨真肉吃。杨真因此怀恨在心，总想找个机会报复化缘。到了作战的时候，杨真心里想，平时你不把我放在心上，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他正想着，化缘来找他驾车了。杨真不声不响地把车准备好，叫化缘上车。化缘上了车，走到半路的时候，杨真便对化缘说，前些天犒劳将士分羊肉的事由你做主，今天我驾车，那么往哪儿走则由我做主了。原文是，仇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说着并快马扬鞭，把化缘的战车径直赶到郑军的阵地上去了。化缘稀里糊涂的就成了郑军的俘虏。后来人们把杨真的话概括为各自为政，用来表示按照个人的主张办事，不顾及整体，也不与别人协作。为政，管理政事，泛指行事。
0: 一个成语，一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是成语故事。恭敬不如从命。
1: 恭敬不如从命。很久以前，有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虽然她贤惠勤劳，但是公公婆婆总是看她不顺眼，不满意她的所作所为。有一年的冬天，婆婆突然要这个儿媳妇给她做笋汤喝，儿媳妇一边答应着，一边就给婆婆做，一会儿功夫就给婆婆做好了，并送到了饭桌上。另一个儿媳对此感到十分奇怪，问她说，现在是寒冬腊月，哪儿来的嫩笋呢？这个媳妇说，我先答应着以恭敬顺从来避免婆婆的责骂罢了，确实没有地方能找到嫩笋呢，这是我很早以前就储藏好的笋。不久，婆婆听到了这番话，觉得自己以前对这个儿媳妇确实太不公正了，于是就改变态度，开始对她怜爱有加。从此婆媳关系越来越好，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根据这个事儿，当地的人编了个顺口溜，腊月蒸笋羹，大人道便是，恭敬不如从命，受训莫如从顺。后来前两句被省略，后两句留下来成了谚语，意思是说，对一个人表示恭敬不如顺从他的意思，接受一个人的教训不如顺从他的要求。再后来，恭敬不如从命就成了一个常用的成语，表示与其态度谦恭有礼，不如遵从人家的意见，常用作表示接受对方款待或者馈赠时的应。

0: 会一直陪伴着你，希望你能像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勇敢、善良、充满智慧。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评书，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45集。
4: 一切都齐备了之后，少平就到田福堂家里去叫田小霞。小霞愉愉快快地和少平肩并着肩相跟着到他家来了。在两个人经过村里的时候，好多人都站在院边上惊讶地观看和议论着，人们似乎觉得他们村里不知不觉之间又出了一个人物。在少平带着小霞走了以后，田福堂心里头也犯了嘀咕，他是怎么也弄不明白孙玉厚的两个儿子是不是身上都有魔法。他自己的女儿曾经那么迷恋过孙少安，而现在他的侄女儿怎么又和孙少平搞得如此热乎？这个世事啊，这些年轻人呢、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来到的时候，北方进入了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气候的确是寒冷啊。在这个冬天里，孙少安心里头却热烘烘的。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他觉得一个做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算个男人。秀莲生了孩子以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少安他妈过饲养院这边来伺候。秀莲的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也不多，少安很快就正常的出山劳动了。但是他也痛切地感觉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稀荒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儿子些什么呢？别说是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是什么父亲呢？按说呢，他年轻力壮，一年四季的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待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是两手空空。他家里头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的是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得上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吗？这世道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吗？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前不久他到石歌节赶集的时候，听一个安徽跑来谋生的铁匠说，他们那儿有的村子现在已经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的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像听神话传说一样，没有把安徽铁匠的话当上一回事儿。吹牛嘞，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了？可他现在心里想，也许真有这事儿呢，这办法当然好嘛，这样一搞就肯定没有耍尖溜滑的人了。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也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 少安马上心血了。

来朝的思量，他领导的队能不能也这么搞呢？尽管他孙少安只有高小的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着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以来，社会上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少安透露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少安心里头想，他要是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带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也是符合中央政策的吗？可他也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的事儿一直在少安的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这让他觉得很痛苦。有一天，他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那说不定这件事还有门呢。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那也不要我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呢。这样想过之后，他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儿再说呗。可他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地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嘞！咱个农民怕个球啊！他公家还把咱老绝伴夺去了，不让受苦咋的？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这样干，怕什么嘞？孙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件事如此的热心，他心里头那股火又烧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天晚上就开社员会。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头，这儿是一队的会议室。要是往常，开会之前总有许多人要涌到隔壁少安的家里头闹腾上半天。可是最近队长的门上一直别着红布条，表示媳妇儿正在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当社员们聚齐了之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事儿给大家端了出来。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是把众位乡亲惊呆了，可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就像是一锅煮开了的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纷纷地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而且一个个的情绪非常的激昂。庄稼人心里头都明白，只要是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顿冒尖儿，小顿流了。这群泥腿把子穷的都濒临绝境了，因此也没有那么多的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的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拦他们呢？干！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了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地议论起来，应该怎么分组，分了组以后又应该怎样干活，有的甚至描画出这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的美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了。在众人的哄闹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这时候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上了，弄了大半夜了，这群庄稼人还是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讶的文件，田平娃给他起了一个正确的名字，叫做合同。第二天上午，孙少安

0: 安拿着这些文件进了田福堂的家，他向书记详细地汇报了一队今年的这些新打算、新办法，并且把开会的情况也给书记说了。田福堂听了这事儿，就像耳朵边上响了一声炸雷，他都懵了，他半天都弄不懂到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有一点他很快的就明白了过来，一队队长胆大包天，准备带上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他一时都不知道应该对少安说些什么。本来嘛，他自己可以毫不犹豫的一口否定着无法无天的行为，但听少安汇报说一队的社员都拥护这样做，并且是全体一致通过的，这样一来他就先不能忙着表明他的态度了。不行，得先把少安这小子打发走了再说，得想想。他于是就对等待着他表态的孙少安说，这么大的事儿，我田福堂一个人怎敢跟你们表这个态来，你先回去吧，等我和大队其他的人开个会研究一下再答复你们啊。听了这话，少安就马上从书记家里告辞了。田福堂手里头拿着少安放下的材料，就像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手榴弹，慌慌忙忙地把孙玉婷叫到了家里。孙玉婷一听这个情况，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她激愤地说，
1: 这毛主席他老人家刚一去世，这人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竟敢明目张胆地走资本主义道路，那这还了得，没有王法了吗？
0: 田福堂讥讽地说，你们家出了大人物，敢领着群众造社会主义的反呢？孙玉婷坚定地说，
1: 那谁反对社会主义，那我就反对谁，别说他是我的侄儿，那就是我爹现在活着，他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0: 不论怎么样，你侄子已经闹腾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呢？
1: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了十个节去。
0: 那倒也不必这样，咱们是不是先开上一个支部会，看看其他的人怎么说呀？
1: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嘞？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的领导人还敢支持啊？干脆别再费这神了，你赶快啊到公社汇报去。
0: 孙玉婷倒是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呀，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那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得了的呀，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才是。田福堂是说走就走，他骑上自行车很快地动身去了石歌街公社，找白明川和徐志工汇报去了。与此同时，孙玉婷连家都没顾得上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孙玉厚赶快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都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那天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他紧张地听完玉婷的叙述之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少安。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正在坐月子，按照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里来。这兄弟俩立刻围住少安，连说服是带吓唬，让少安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婷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去投案， 好争取党和

政府的从宽处理。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头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儿也没有什么把握，可是他又不得不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可是已经这样了，那就得好汉做事好汉当啊。这事儿你们先别管了，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这老兄弟俩可绝没有想到少安会这么回答他们，都气得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了。孙玉婷一看侄儿是顽固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到时候吃了亏，你可别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玉后一看玉婷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都快哭了。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吧，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孙玉寇看当下说不转儿子，也就只好走了。当田福堂气喘吁吁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志公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之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头也闪过这种设想，但是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可没有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就已经这样干开了。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做了汇报。这个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冯世宽很快地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儿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他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了要立即制止，狠狠地批判，严厉地打击。冯世宽发完言之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是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静气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以不必忙着处理这件事呢？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了再做结论也不迟嘛。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是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主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摊粮食逐年下降的数字，然后他痛心地说，同志们，我们是解放40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了，建国也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20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裕起来，反而农民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啊。田福军发完言之后，常委们都沉默了，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是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归根结底，总不能让

0: 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先谈着啊，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啊，大伙儿先谈着。说完他就出去了。一刻钟之后，冯世宽就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这是终审判决啊，大家也就都不再言语了。常委会决定立即通知石各节公社，要坚决地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施，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地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的改革尝试，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以失败而告结束了。1978年初，临近春节的时候，原溪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溪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这样，第三把手李登云同志就提升为原溪县的一把手了。这个任用在原溪县的干部中间引起了一片哗然。在县上的两个主要领导调出之后，石各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和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被增补提升为原溪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两个人的同时提升，是县领导班子中两种力量斗争，或者说是调和的结果。紧接着，两社原来的副主任徐志功和刘志祥也分别担任了该公社的正主任。石各节公社原文书孙少安的同学刘根民也提拔成了公社的副主任。总之，春节前后，原溪县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他想起了他自己的老上级石忠同志，老石文化革命以前是省农工部部长，现在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和老石相识多年，老石是很了解他的。田福军于是很快地给老石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告诉了老石他自己目前的状况。石忠同志马上回信说，他和有关同志碰了一下头，决定暂时借调田福军去省委组织部搞清查工作，并且说已经通知了黄原地区。这样，田福军就不打算先搬家了。过不久，他就准备去省委组织部报到，等他的正式工作单位最后确定下来，然后再考虑家属问题。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十五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艾云商量，让艾云跟着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
1: 在今天的评书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46集。
0: 不知听村里谁来说，双水村今年正月十五要闹秧歌转九曲，田福军突然兴致勃勃地和艾云商量，让艾云跟着自己回去看一下农村的红火热闹。

多年在门外忙于工作，很少这样放松自己了。他回忆起从前村里头闹秧歌，他都上场搬过旱船呢。艾云很乐意陪丈夫回双水村去，这样也好让他散散心，解解闷儿。农历正月十五，一吃过中午饭，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了。锣鼓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噼啪，村子上空到处弥漫着灰白色的硝烟，全村的大人娃娃说说笑笑，咿咿呀呀，手舞足蹈，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裳，纷纷地走出家门，在众人面前露脸来了。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地抛在了脑后，而尽情地享受这几天生活的热闹和快乐。双水村的秧歌是全石歌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浓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上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但是文化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被禁止了。好在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了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石歌节公社所有村庄的火都烧起来了。公社和县上除过不阻挡，还支持农民恢复着传统的红火热闹。仅仅就这一点，庄稼人也感到像死去的田二常常嘟哝的那样，世事真的要变了。双水村不仅恢复了闹秧歌，还像往年一样恢复了正月十五晚上转灯的传统，已经约定了这一天石歌节村、罐子村和下山村等五六个村庄的秧歌队都要来双水村打彩门转九曲。现在双水村的人分别集中在村里的两三个中心忙碌着。在田家阁老这边的大队部，以田福堂为首的几个人正在进行闹秧歌的总料理。福堂已经披上了他那件狐皮领子大氅，戴上了栽绒火车头棉帽，布置接待外村秧歌队的具体事宜。聚在这里的除过福堂，再没有队里的其他领导，而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在这种事儿上，这些穿戴整齐的老汉儿就成了当然的领导人和权威了。在庙坪枣林前边的一个大空场地上，金俊山、孙少安、金俊武、田福高和金光亮等人正在负责栽灯，地上摆满了高粱杆和萝卜做成的灯盏。最大的人群中心在金甲湾那边的小学院子里，大秧歌队正在这儿排练。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随着锣鼓点儿，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散头当然是田舞，此人唱秧歌闻名全元溪县，五十年代还去黄岩参加过汇演。他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常常使众人大饱耳福。但是石歌节公社其他村庄与他相匹敌的散头也不乏其人。这散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他往往能反映出一个村的秧歌水平。此刻在小学的教室里，另外一些人正在排练小戏。小戏就算是阳春白雪了，大秧歌完了还就看这些节目撑台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玉婷同志也临时放弃了阶级立场，和地主的两个儿子坐在了一条板凳上闹舞音儿。排戏休息的时候，大队会计田海民嬉笑着对孙玉婷说：“玉婷叔啊，

你的头发往后再不用我给理了吧？这句话逗得众人是哄堂大笑，因为这句话话里有话。不久以前，王彩娥在彩娥她妈的主持下改嫁到了石歌节，和胖理发师胡德禄结婚了。双水村大秧歌和小戏的总导演是孙少平，他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全县出名的把式，还到黄原讲个故事，因此理所当然的由他来指拨大家了。少平这个时候是跑进跑出，一会儿在教室排戏，一会儿又去院子里指导大秧歌，那真是出尽了风头。下午，路程最近的罐子村的秧歌队伍已经开到了村头的彩门下。孙少安家土坡下面的公路上，前几天搭起的彩门五彩缤纷，而且缀满了翠绿的百叶。罐子村的秧歌一到，双水村的队伍就立刻前去迎接。两队秧歌在彩门下相遇，热闹纷乱的气氛霎时达到了高潮。彩门两边的公路上是锣鼓喧天，鞭炮声炸得人耳朵发麻。两家的大秧歌队分别扭开了，公路上立刻形成了一条七彩的长河。在罐子村的秧歌队里，王满银鼻子上画了块白颜色，身上斜挂着驴串铃，手里头甩着银刷子，丢腿撂胯的扮个开路小丑，逗引的娃娃们撵着看他出洋相。他的老婆兰花昨天已经带着猫蛋狗蛋来到了娘家门上，现在也正挤在人堆里看热闹。这几天，双水村几乎所有在门外工作的干部和出嫁在外的女人都赶回到故乡来，他们有的情不自禁的上场露上两手，不上场的就挤在人群中间如醉如痴的观看。只是，今年在这些人中，没有田润叶。是的，他没有回村来，他眼下没有心思观看着红火热闹，他到黄原地区杜丽丽那儿去了。田福军夫妇正由福堂和村里的一些长者陪同着，站在彩门上面的一个土台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的女儿小霞没有跟他们回来，留在城里照顾他外爷徐国强。现在彩门两边的秧歌队已经纷纷地编成了两根蒜辫子，这意味着两家的伞头要对秧歌了。罐子村的伞头王明清也是远近闻名的铁嘴儿，按照规矩，由他先给不可一世的田五发难。田五在彩门这边腰扭得像水蛇一样，伞头转成了一朵莲花，正准备接受王明清的挑战。只见王明清伞头轻轻的一点，双方的锣鼓声便戛然而止。王明清亮开嗓门唱道：“锣鼓叫声，我。”

王明清尾音一落，锣鼓和人群的赞叹声就像洪水一般的骤起。一些行家还在人群中评论道：“好口才，好口才。”田武也不甘示弱，几乎闪电一般的把伞在空中一劈，锣鼓声立即落下，他应声而唱：“

0: 挂灯是红腾腾，白菜灯是绿针针，韭菜灯是脆蒸蒸，盐水灯是脆缝缝，茄子灯紫莹莹，七扭八歪是黄瓜灯，龙儿灯是满身灵，凤儿灯是花蓬蓬，老虎灯石威风，摇头摆尾是狮子灯，金蝶银蝉莲花灯，还有那起火花花代表嗦了啰啰冰冰两盏灯，那么咿呀啊嘿。田五是别出心裁，把秧歌和链子嘴儿串在了一起，唱得如同是一串鞭炮爆响，人群随即为之卷起了一片欢腾的声浪。两个伞头是你来我往，十个秧歌一对完，双水村就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欢迎罐子村的秧歌进村来。两家的秧歌立刻混合编队，两个伞头并排在前面引路，庞大的秧歌队就一路翩翩舞蹈着向村里走来。看热闹的人群随着秧歌队在公路两边涌涌地移动，村子两边先后堵住了几十辆汽车，司机们也兴高采烈地跳下车来，加入到这欢乐的人流中去了。在人群中，田福军突然看见了孙少安，他立刻挤过来捉住了孙少安的手。福军把少安拉出人群，两个人一起来到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福军问他，少安呐，上次因为你们队分组的事儿，你以后没再挨什么整吧？
1: 没。
0: 紧接着福军就开始和少安热烈地拉谈起了农村目前的许多情况，两个人谈了很久，谈得很投机。林爸田福军用手亲热地在少安的肩头拍了拍，说，小伙子不要灰心，相信一切都会开始变化的，我相信农村不久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一切恐怕都是势在必行了。田福军说完之后，和少安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向人群中走去了。此刻两个村的秧歌队已经扭到了庙坪，向着金家湾小学院子那儿涌去。东拉河和枯叶河两岸到处都挤满了狂欢的人群。孙少安站在小土坡上，用手飞快地卷起了一只旱烟卷儿，他抽着烟，久久地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个月就是惊蛰，那个时候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

这是一首路遥生前最喜欢的俄罗斯民歌《草原》。当我们播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时候，已经收到不少听众朋友的来信。在这里，我们选播两位朋友听众飞鸿的片段。第一位朋友是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广东省东莞市后街镇金华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刘荣毅朋友。这位朋友在来信当中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一位老家在陕西的地道的打工仔，在南方紧张而枯燥的打工生涯里，收音机这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很多人的恋人，我便是其中之一。下班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宿舍里，这时候只有来自空中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能够消除我繁忙的工作。今天晚上没有上班，

无意间打开收音机，猛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少平。在几秒钟的聆听之后，我立即反应过来，哦，这是长篇小说联播节目，而节目中的小说恰好又是我来广东，也是我长这么大所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于是我屏心静气，认真地听完了播送，谁知心头那股兴奋劲儿却怎么也抑制不住。于是我提起笔写信给电台，我想对你们说，路遥是陕西的作家，而《平凡的世界》又记载的是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动人故事。作为一个陕西人，我怎能不为之心动呢？况且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别人介绍给我看《平凡的世界》，我打开第一页，便迷上了那部感人肺腑的小说。虽然那段时间里每晚加班到零点，但我还是坚持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在一个月里将小说看完了。书中那动人的爱情故事，真的像内容提要中说的，令人回肠荡气。接下来我去书店买回了一本，又贪婪地阅读了第二遍。每当阅读那本书的时候，我便忘记了一切，甚至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像是进入了另一个童话世界。虽然书中隐去了真实的地名，但我清楚地知道，田晓霞因为采访而遇难的事儿，就发生在生我养我的地方，故乡安康市。当时虽然我才两岁，但那次震惊全国的大洪水，对于每一个安康人来说都是了如指掌的。可以说，书中的人物孙少平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因为我毕业后去过煤矿，后来也在乡小学任过代课教师，唯一没有经历过的是没有去过建筑工地。但少平那种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高尚精神境界，却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每当我遇到困难、失去勇气和信心时，少平的影子会不时地在我眼前闪过，于是我又被那宝贵的精神所鼓舞。除了这些，便就是少平和小霞的那种崇高的爱情，一直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结局是以悲剧告终，但那种超越自然的爱，以及他们所演绎出的那一幕幕动人的爱情故事，却很清楚地向人们诠释了爱的真谛。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促人上进，是我对《平凡的世界》最深刻的印象。尽管它的结局也只以平凡二字告终，但我想，人生本来就是如此，在平凡的世界上活出不平凡的惊天动地的自我。最后，我祝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工作顺利，为了听众把节目越办越好。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广东省东莞市的一位热心听众刘荣毅的来信。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学生朋友的听后感，他的名字叫陈永杰，他来自北京石景山北方工业大学。他在来信的一开头是这么说的：最近我收听到的《平凡的世界》，对我这样一个走进霓虹灯的农村娃产生了不可拒绝的诱惑。我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读过《平凡的世界》，对于我，它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具有感染力。听众朋友，对于很多读过书的朋友来说啊，《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这位叫做陈永杰的学生朋友在来信的最后还说，平凡的世界再次走进了我的精神境界，在任何困难前我不能倒下，我会想办法找到一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读书，用农村生活给予我的坚强、诚实和正直

0: 面对新的环境，感受新的生活，闯出我一个农村娃的自强、自尊和自豪。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听众朋友的来信。最后呢，我们为你选播路遥的弟弟王天乐的文章，《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写在路遥逝世8周年之际中，有关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情况。写《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时，路遥在感情和经济方面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经常是一边流泪一边写作，到了后来眼睛3天2头出毛病。有一次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小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我对他说：“你已经成了弱智了，你想过没有？我好不容易争取这么点时间，赶快采访一两篇稿子，你怎么就为这么些不上串的事儿打电话叫我跑来？别人知道后，肯定会认为咱俩是神经病。”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一次我刚到黄河的壶口采访，又一个电话打来，我赶快再去榆林。去了后才知道，他的咖啡和抽的烟用完了。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路遥什么也干不成。没办法，我找到了榆林地区的一位领导，他是我的好朋友。当我把路遥目前的处境说明后，他马上叫来一个人，说先拿10条恭贺新喜、5瓶咖啡送到路遥的房间吧。他说这是犯错误，但为家乡的作家，咱就犯他一次吧。当我把这一切告诉路遥后，路遥只说了一句话：“咱这人活成个啥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写《平凡的世界》中，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 14.7 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 14.7 摄氏度，相对湿度 41%， 风力等级4级，风向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欢歌。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抛开繁杂俗世，只想片刻安宁。黄诗福的今日无事，曲风轻快恬淡，没有浓烈悲欢，只有平平淡淡的松弛感。人间难得清闲，不必时刻紧绷自己，不妨伴着这首国风小曲，放下焦虑，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高山的这首《和你遇到》，因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深受观众喜爱，歌曲不仅在音乐上有所创新，还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人的心。

张心妍演唱的这首《喜欢我就对我说》，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美好和真诚。他告诉我们，在爱情中要珍惜对方的付出和真心，让爱情更加美好和持久。

侯喜帆是由李超雄、姚晓民作词，庾澄庆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10月5日，后收录在2017年12月5日发行的专辑《嘻哈游记：庾澄庆的音乐奇幻之旅》中。歌曲充满了满满的西部荒漠风情，整首歌曲充满舞动感，听后都会不由自主地跟随歌曲开心地手舞足蹈。

信哲的单曲《见坏就收》，唱出世间男子沉默背后的潜台词。整首歌的传唱与飙歌指数百分百，难得一见 K 歌系的洒脱飙歌，传递出一种男人心中的纯爱观。时而交错弦乐的循环盘旋，如同自我的拉扯般，带动整体氛围一路向上。张信哲演绎的态度从冷静而压抑，由编曲带领着感情与音高直线飙升，最后一句见坏就收，彷佛伴随一声闷雷般的结束。

0: 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望这首歌是电影《满江红》的片尾曲，由韩红作词作曲并演唱，抒情的曲风配合磅礴的歌词，让整个歌曲传递的力量更加直抵人心。

只是不够爱是一首听起来悲伤的情歌，却是一剂鼓起勇气重新开始的良方解药。莫文蔚用这首歌唱出了你我都必修的分手哲学，紧握的拳头只会互相伤害，放开的双手才能接纳未来。

《你是我的太阳》由李克勤演唱，深情款款的旋律和温柔的歌词一定会让你沉浸在美好的情感世界中，就让我们感受这美好的时光吧。

首歌作为《牧神记》动画的片头曲，自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陈楚生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冒险精神和奇幻氛围诠释得淋漓尽致，旋律大气悠扬，既热血又深情，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到一个充满未知与奇迹的天外世界。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下面带来的是薛凯琪演唱的《不要爱我》，整首歌曲的旋律简单明快，歌词也十分直白，让人一听就能明白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和无奈。

这首藏着自我探索的歌《推开世界的门》，金王源和周传雄的重新演绎更显深情，黄少峰创作的词曲勾勒出人生

看不清来时的路了。这句歌词响起，你是否也心头一震？苍彦斌笔下的河藏着每个人的初心追问。王鹤野与黄舒骏用叙事感声线铺展出时光画卷，那些被丢在途中的热爱，或许都能在旋律中找回。时间

漂洋过海来看你，细腻柔美的旋律，悠扬的男女对唱，让整首歌充满力量和温情。人在异地，深感思念之苦，但遇见自己深爱的人，心中多了坚定和勇气，宛如波澜壮阔的海洋，唱出了跨越千里的恋曲。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日出时让街灯安睡，这首歌曲旋律优美，动人心弦，讲述了在街灯照亮我们的夜晚里，看似安静的背后却蕴藏着无数故事和情感，让我们随着张学友的歌声一同感受街灯的温暖和美好吧。

雅俗共赏这首歌曲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于生活的追求和期望。歌曲以雅俗共赏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对于不同风格的文艺作品的欣赏和追求。

0: 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7.6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7.6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东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下午好，听友们，欢迎做客历史中的那些事，一起聊聊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也许真相已无从考证，但其中的道理却一直鲜活的存在。谈及英国王室的浩瀚历史，若要寻觅一位最为传奇的王后，安妮博

0: 林无疑当仁不让。接下来与您分享被砍头的悲情王后。
1: 在历史变革时代，被砍头的王后不止一人，隔壁英国就有一位著名的断头王后安妮·柏林，她用了7年时间才成功上位，仅仅7日之后就被砍头处死。他的爱人亨利八世曾为他对抗全世界，甚至发动宗教改革，最终却要他的命。改变历史进程的安妮·柏林怎么就成了著名的悲情王后？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完这本书《最后的都铎》，就真的对宫廷爱情祛魅了。安妮·柏林第一次在历史文献上登场是在1513年，那时的她只是一个12、13岁的侍女，却已在宫廷崭露头角。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专门写信感谢安妮的父亲为她送来了如此聪明和悦人的陪伴。安妮的父亲正是亨利八世的外交官托马斯·柏林，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向上爬的机会。亨利八世的妹妹嫁去法国时，他让安妮陪嫁，要争夺家族领地时，他安排安妮和爱尔兰的亲戚联姻，计划失败后，他又让安妮进入王宫，做起了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侍女。虽然和大多数贵族的孩子一样被推来推去，但聪明、年轻又带着法式风情的安妮已经是万人迷了。诺森·伯兰伯爵为他倾倒，诗人托马斯·怀亚特为他写诗，亨利八世更是给他写了无数封情书。如果你愿意做我真正的、忠诚的女主人和朋友，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我，我向你保证，不仅会给你这个名分，而且我还会把你当作我唯一的女主人，从思想和感情上拒绝除你之外的所有其他人，只为你服务。面对国王的攻势，安妮展示了她欲擒故纵的本事，时而送上表达顺从的信物，时而又示意对方两人关系太近。她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除非戴上王冠，否则拒绝轻浮的求爱。然而凯瑟琳王后也不是好欺负的，背靠西班牙王室的她和亨利八世展开了漫长的拉扯，一斗便是7年，直到安妮走出了她自认为必胜的一步棋，怀孕。无论中外，找到继承人永远是国王的第一要务，一直没有儿子的亨利八世终于看到了希望，而在明争暗斗中幸存的安妮·柏林也终于迎来了他的加冕典礼。加冕典礼持续了4天，光是王室和朝臣的驳船就有300多艘，而上位之后的安妮更加显露出野心，以她怀孕为前提，议会通过了英国第一部继承法，让每一个重要人物都必须对着他宣誓，宣布安妮·柏林是亨利的合法妻子，他们的孩子是王位继承人。他积极推进宗教改革，派人检查各地修道院，揭露旧教会神职人员的迷信活动。除了推进改革，安妮始终没有忘了报复凯瑟琳王后，甚至发誓要让凯瑟琳的女儿做自己的女仆。然而你永远不应该相信男人，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想要儿子的国王。帮助安妮上位的孩子并非万众期待的王子，后来的第二胎又灾难性的流产，甚至有传言说是个畸形儿。安妮流产的那一天是举行凯瑟琳葬礼的日子，而亨利更是直接对安妮说，我看上帝不会给我男孩了。相同的命运摆在安妮面前，无论她怎么努力挽救，亨利还是再次移情别恋，这一次的对象依然是一位侍女简·西摩。更让情况难以挽回的是，本来就不是王室成员的安妮，因为推行教育社会改革，把各方势力得罪了个遍， 亨利八世的首席国务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更是把他视为眼中钉。随着坊间声讨女巫荡妇的声音越来越多，与安妮有过接触的人都被抓起来判刑，所以在流产仅仅四个月后，安妮·柏林就被以20项通奸行为和叛国的指控关押进伦敦塔，等待她的终将是悲惨的结局。亨利八世这一生中换了6任妻子，却只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被历史讨论更多的是亨利八世的前2任妻子，即阿拉贡的凯瑟琳以及安妮·柏林分别产下的2个女儿，一个成了杀伐果断的血腥玛丽，另一个成了终身未婚把英国领向辉煌的伊丽莎白一世。在命运的安排面前，爱情显得微不足道，借爱情上位又在权力斗争中一败涂地的安妮·柏林是否也是受害者，因为莫须有的罪行而遭遇毁灭呢？那样的话，她是不是整个家族野心计划里的一枚棋子呢？或者安妮是一位无情无义的阴谋家，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又或者他能作为一位敢于塑造自己命运、雄心勃勃的准现代女性而受到钦佩？安妮留下来的文字很少，几乎没有任何一封信能真正表达她的情感，这给了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关于这段王朝八卦，我们近来看到了各种版本，比如女权主义的版本，比如吸血鬼、狼人、时间旅行者的版本，比如2年前被刷爆一星的黑人版本。不管被怎样阐释，安妮都显示了拒绝循规蹈矩的野心。在由男性制定规则的权力游戏里，为了能站上舞台中央，每位女性都要面对更黑暗的现实，每一次更功利的权衡都撼动着时代。爱情不可逆转的成就又毁灭了这个历史上至关重要的王朝，宫廷爱情的长梦也长期在我们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是时候将它驱魅了。这段由女性缔造的历史应该由女性来写。作为可能是最擅长描绘女性的历史作家，萨拉·格里斯特伍德写过大量关于15、16世纪的书，这本《最后的都铎：中世纪余晖下的宫廷爱欲与权力密码》被评为 BBC 历史杂志2021年度最佳图书，堪称英国版《甄嬛传》。就在我们以为自己对都铎王朝了如指掌的时候，一本颠覆一切的书出现了，开创性的女本位私密视角，深刻追溯宫廷爱情的历史与女性的重要性。当你进入他们的个性、欲望、野心和心碎，你将重构历史之外的女性光辉。本书作者萨拉·格里斯特伍德说，国王的浪漫只关乎自己，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在这种关系中，女人可以掌握权力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幻觉，就像被太阳驱散的晨雾一样，没有实质意义。
0: 安史之乱中的睢阳之战为什么是冷兵器时代最惨烈悲壮又充满争议的守城战呢？接下来与您分享张巡死守睢阳背后的悲壮与争议。
2: 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以清君侧为由举兵叛唐，一个月后攻陷洛阳，7个月后战火烧到了帝国首都长安，浓烟滚滚。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出都城，一路逃到了成都。756年7月，太子李亨在宁夏即位，遥奉玄宗为太上皇，敕令郭子仪和李光弼讨伐叛军。757年正月，安禄山被禁卫刺杀，其子安庆绪继承兵权，派部将尹子奇率众10几万进攻睢阳。睢阳位于今天河南省商丘市，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极重要的战

0: 略要冲。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叛军若是攻克睢阳，往下就是一览平川，一口气俯冲越淮河，直达长江，江南的苏杭，东南的福泉，大唐半壁江山主要的税赋来源就将落入敌手。睢阳是江南的屏障，睢阳在则江南在，江南在则大唐在。睢阳就堵在燕军必进之路上，绕不过去。而站在叛军的角度，睢阳城则必须攻下。墨子在杂守当中写了城池有五不守，排名第二就是城小人众不守也。睢阳城就属于这个情形，面积很小，大约1.1平方公里，挤满了7000多兵士以及20000多百姓。而墨子说不守这样的城的原因，就是空间小，它没有战略缓冲，不方便守城。睢阳城的守将是张巡，他也知道睢阳城小，地势又平坦，没有险要可居，大概率也是守不住的。但守城的目的，第一就是最好能够彻底守住，第二呢是尽可能的延缓时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如果马谡能够守住街亭，熬上一个月，蜀军就能够彻底吃下陇西了。朱元璋大战陈友谅，朱文正死守南昌，凭4万人扛住陈友谅军60多万，足足3个月，吴军自此占了上风。张巡也希望他能拖住燕军南下的步伐，越久越好。睢阳之战持续了10个月，到最后还是城陷人亡。757年10月，睢阳城陷，张巡被俘，他不肯投降，被叛军杀死，终年49岁。睢阳保卫战极为悲壮，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不能守而守，死不选种。睢阳以弹丸之地，区区数千人与10几万叛军激战400多战，杀敌无数。燕军没办法，只能用最后一招了，将睢阳团团围住，指望饿死渴死守军。时间到了7月，城里几乎粮尽，士兵每天只能分到1勺米。再往后，存粮吃完了，树皮啃光了，再分食军马。最后罗雀绝鼠而食，城中大多数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至于其中的30000百姓，更是身陷入人间地狱，一子而食，自杀为粮。真是惨绝人寰。而睢阳城以近乎死绝的代价，死死拖住了叛军，不让其南下，为大唐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睢阳之战同时又充满了争议，后世争议的地方主要有2点。为了拖住敌军，牺牲掉睢阳全城百姓是否妥当？江南百姓的性命是命，睢阳城几万人的命难道就不是命了？废弃的轨道上有一个小孩在玩耍，正常轨道上有5个孩子，司机是否可以为了保住这5个孩子的性命而选择拐到废弃的轨道，撞死那个无辜的孩子呢？电车难题的根本问题是能否牺牲一小部分来保护其他绝大多数人？刑法理论上认为，出现如下情况时，答案是可以牺牲：一、被牺牲者同意牺牲自己来保护别人；二、被牺牲者已经被特定化，他注定会牺牲掉；三、被牺牲者死亡的可能性大于其他人，他会首先牺牲。当时合成军民以抱定决死之心， 出城投降，以叛军的残暴依然是个死。睢阳城处于叛乱的风暴正中，牺牲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中，睢阳城完全满足上述三个阻却条件，求人得人便是归宿。第二个争议的地方就是城中粮尽时以人肉为食。张巡杀了自己的爱妾，煮熟了犒赏将士，徐远也杀了奴童给士兵吃。翻开史书，人相食，一人而食之，大乱之事经常发生。但无论怎样，从道德视角来看，食人无异于禽兽，肯定是不对的。张巡是读书人，信奉立功立德一言，深知这种行径肯定会让自己遭千古骂名。山穷水尽之时，他可以选择向叛军投降，也可以选择弃城而逃。如果为了保住名声，他也能选择自杀，但他却走出了最出格的那一步，不在乎性命，也不在乎声誉。他为的是尽可能地守住睢阳，守住身后的大唐江山以及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他就这么想着，就如此毅然果决地坚持到底。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这本著作当中写道，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幸运是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拆开来看，中国人的勇敢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死不选种的决心，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气节。我可能会牺牲，但我还是要去。明知道身前敌人千军万马，身后只有一任孤城，也绝不退却。明知道这条路凶险无比，困难重重，也要咬紧牙关逆向前行。明知道黑夜漫长，看不到尽头，也要拆下腿骨，燃成火把，照亮世人。后世文天祥在《正气歌》当中写道，未言将军头，未击市中血，未张睢阳尺，未言长山蛇。张睢阳尺讲的就是张巡的不可为而为之，他是真正的英雄。
1: 僧敲月下门的诗人贾岛，骑驴撞到的人究竟是谁？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我们经常说安全驾驶，因为酒驾导致的事故事件层出不穷。在古代呢，有位诗人，他还是个和尚，和尚自然不能喝酒，也就不存在酒驾的可能。不过呢，他可是非常真实的来了一次危险驾驶。这个诗人叫贾岛，贾岛可不是一般人。五代时期，所有的诗人都效仿贾岛的风格，宋初的晚唐体、宋末的永嘉四陵、明末的中坛以及清末的同光派或多或少受到贾岛的影响。放到现在，就算他不像李白、杜甫那样是一线，但他也不缺话题、流量和狂热的粉丝。话说贾岛有天呢，骑着一头驴，边走啊边作诗。当做到鸟宿池边树时，他不知道下一句究竟应该僧推月下门好呢，还是僧敲月下门好，急得揪掉了好几根胡子。而那头驴呢，可能也是受了主人的感染，神情也有点恍惚，无意当中撞到了金兆尹的车队。金兆尹相当于首都的市长，你一个平民冲撞了市长的车队，可想而知这是个多么大的罪过呀。所以贾岛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抓到了金兆尹的面前。而万幸的是，这位金兆尹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韩愈。韩愈一看这个人呢，也不是个刺客， 倒像是个读书人，就问他为什么大白天的竟然玩

危险驾驶，骑驴撞到了他的架上。而贾岛呢，就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韩愈一听，这个不就是我的强项吗？禁不住跟贾岛一起探讨，甚至下车跟他一起来演示到底哪个字更好。最后呢，就拍板还是用敲字好。于是两人因诗而结缘，韩愈呢带着这位小老弟一起回家，那么一起呢谈诗论道，好不惬意。不过呢，这个故事还是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的主角依然是贾岛，配角还是那只驴。贾岛呢照旧在驴背上吟诗，这一次的诗不是僧敲月下门，而是落叶满长安。贾岛做了这句诗之后，怎么也想不出来该用哪一句诗来配它，无意当中冲撞到了京兆尹的车队。不过这次陪贾岛演对手戏的不是韩愈了，而是刘七楚。这个刘七楚呢，可不像老韩那么好说话，他当即叫人把贾岛绑了起来，送到大牢里关了一晚上。可以真的是，这两个版本呢，一个是温馨的，一个是比较残酷的，究竟哪个是真实版本呢？在编撰《新唐书》时，一向以严谨著称的欧阳修这样来写贾岛：当其苦吟，虽逢直公卿贵人，皆不知觉也。一日见京兆尹跨驴不避，忽诘之，久乃得势。如此看来，这第二个版本才是真实的，但是人们大多数又只知道第一个版本，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历史都是由文人来记录的，所有的文学作品、市井画本、民间故事也都是由文人有选择的加工过的。那么回到贾岛这个故事，人们之所以选择第一个版本而忽略第二个，其实正是表达了文人本身的愿望。类似的典型例子呢，还有三顾茅庐。虽然知道这是假的故事，可是我们仍然愿意去相信它，流传它，因为它表达的就是文人被尊重、被重视、被重用的愿望。

0: 看着你笑了啊。
1: 历史没有所谓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朋友们，今天的历史中的那些事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光影独白，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各位听友，下午好，今天是10月3日，星期六，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遇在光影独白。这里既有在戛纳斩获大奖的艺术神作，也有引爆全球票房的商业巨制。那么哪一部最值得您投入宝贵的时间？他们又讲

0: 述了怎样动人心魄的故事呢？别着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一起畅游环球影海，去探寻光影之中与我们心灵共振的瞬间。当痛苦成为生活的底色，我们如何继续前行？奥斯卡获奖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教会我们与自己和解，找回前行的力量。一起来听听吧。
1: 得知被无罪释放的那一刻，他彻底绝望了。走出审讯室后，他突然抢过警察的配枪，然后毫不犹豫地对自己扣动了扳机。万幸的是，手枪的保险并没有打开，在众人的合力抢救下，他最终活了下来。然而一颗名为绝望的子弹早已经击穿了他的心脏。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他做出这样过激的反应？故事还要从那天他对孩子戏谑的话讲起。那天他对着六个月大的儿子说，如果没有你们姐弟三个，我就可以跟好友肆无忌惮地玩耍了。没想到一语成谶，昨晚李在家中与朋友一起喝酒玩闹，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还未散场，这严重影响到了孩子们的休息。妻子忍无可忍，下楼大骂着让他们滚蛋。在送走这群狐朋狗友之后，李却因为没有尽心又独自出门购买啤酒。在超市他还顺手给儿子买了尿不湿。然而等他回来时，家里已经火光冲天。被救出的妻子想要返回去救孩子，却被消防员强行拉了回来。最终三个孩子全都葬身火海，李就像是个局外人一样，呆呆地愣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睁睁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直到次日的天亮，被救出的三个孩子已经烧成了焦炭，悲伤过度的妻子被送上了救护车。他才意识到是自己的行为酿成了大错。就在出发买酒前，为了能让家里的妻子和孩子暖和一点，他还在壁炉里添加了两根柴火。或许是被酒精麻痹了神经，他竟然忘记将壁炉的防火板放回去，最终导致燃烧的木柴掉到了地板上。孩子的离世让夫妻二人受到了重创，他们的感情也随着这场大火破裂。来到警局的李本想承受法律的惩罚，然而却被告知这只是一场意外，没有放好防火板并不算是犯罪。面对这样的宣判结果，李反而感到更加的愧疚。可是死神并没有轻易剥夺他的生命，因为有些遗憾需要用自己的一生进行弥补。那件事后，李就离开了令他伤心的曼彻斯特，独自来到波士顿找了一份维修的工作。多年以后，生活慢慢恢复了平静。绝望的李几乎断掉了所有的社交，他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一丝的笑容。他每天机械地帮大爷修冰箱，帮行动不便的老奶奶修灯泡，帮单身的女孩疏通下水道。面对客户无休止的抱怨和刁难，李总是表情冷漠地回应，我才不管你想干什么，我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失去孩子的阴霾早已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让他的心成为了一颗没有感情的石头，整天像个机器一样重复的工作，生活更是枯燥乏味且没有任何色彩。在酒吧面对女孩热情的搭讪，他也只是索然无味地进行回应，直到对方再也无话可说，悻悻地离开。他不愿开始尝试新的生活，始终停留在内心痛苦的记忆中，只愿选择用更糟糕的生活来麻痹自己。当他发现对面的男人总有意无意地看着自己，李断定他们是在讨论当年那场事故，于是二话不说走上前，哭哧哭哧就是两拳，接着再故意让对方抱走自己。因为只有强烈的疼痛感才能让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晚上李跌跌撞撞回到了居住的地方，这是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仅有的窗户也被铁丝封锁，如同李被封闭起来的内心，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会独自舔舐埋藏在记忆中的伤口。这样的生活持续过了很多年，本以为人生不会再有什么波澜，这天的一通电话却打破了原有的宁静，也对他之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接到电话的李驱车一个半小时，又回到了曾经让他伤心的曼彻斯特。他的哥哥因为心脏骤停不幸离世，早已对生活麻木的李再次有了情绪波动。还记得当年哥哥查出患有心脏病时，就被宣判只剩下50年的寿命，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直到看见哥哥冰冷的尸体，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曾经那个对自己充满热情的老大哥，已经再也没有了任何温度。上天又一次毫无征兆地带走了自己的挚爱情人，让李本就尘封的内心变得更加痛苦。他把头靠在哥哥的肩上就此告别，之后就要处理复杂的后事。哥哥的好友乔治主动留在医院善后，这样李就可以前往学校接自己的侄子帕特。路上曼彻斯特的风景如画，但在李眼中看到的却是无尽的悲伤。几年前自己有着幸福的家庭，有着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有着像父亲一样无时无刻都在保护自己的哥哥，然而如今所有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李不禁想起了多年前的某一个早晨，他与哥哥驾驶渔船带着帕特在海面航行。当帕特钓到一条大鱼后，海面上不断地回荡着三人爽朗的笑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平常的早晨，已经成为了再也不复存在的奢望。多年未见，帕特已经成为了一个帅小伙，他和李有着一样的脾性，在球场上一言不合就与对手互相殴打，甚至还粗鲁地顶撞教练。不过这一切很快就得到了原谅，因为众人都看到了他久未谋面的叔叔，这就意味着帕特的父亲已经离世。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帕特难 难以接受。李让他自己决定是否要见父亲最后一面，帕特只是犹豫地说，我也不知道。最终他还是来到了停尸房，但也只是远远看了一眼就匆匆离去。晚上来到家后，帕特似乎还没有适应父亲的离世，叫来了自己的朋友们来家里做客。一开始众人都安慰着帕特，然而没过多久话题就转移到了电影上。李则在一旁独自吃着披萨，看见侄子有朋友的陪伴，于是就上楼躺下休息。把男同学都送走以后，帕特请求李帮自己个忙，他想让女朋友留在家里过夜，如果对方的家长打电话询问，希望李能帮自己打个掩护，说女友是独自一人在楼下过夜就好，或许是为了让侄子减轻痛苦。李最终答应了下来，但当帕特询问是否要将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时，李却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原来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帕特的母亲不仅终日酗酒，脾气粗鲁，而且还非常的薄情，得知丈夫患有心脏病正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她竟然直接一走了之，再也没有回来过。第二天早上，李在餐桌旁就开始联系殡仪馆，希望能尽快地处理好哥哥的后事，好让自己早点离开这个令他伤心的曼彻斯特。下午他带着帕特来到事务所查收哥哥的遗嘱，然而让令他没想到的是，哥哥把名下的所有资产都留给了自己，包括侄子帕特的抚养权。回想起当年几人在船上快乐的时光，李的心中产生了些许触动，因为在他心中帕特就是自己的儿子。然而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个想法，曾经那些痛苦的回忆让他犹豫不决，几年前那场大火再次浮现眼前，孩子们的尸体历历在目。李一时间无法接受这样的遗嘱，因为他认为自己照顾不好任何人，更不配做侄子的监护人。但帕特的妈妈下落不明，自己也就成为了最好的人选。万分纠结的他决定先去处理哥哥留下的那艘渔船，因为船的引擎已经老化，随时都有可能报废，如果要留着的话，养护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李想让乔治帮忙处理掉这艘船，之后便带着帕特前往波士顿生活，但这遭到了帕特的坚决反对，因为这艘渔船伴随了他整个童年，也承载着许多与父亲美好的回忆。这时乔治说自己可以暂时帮忙打理这艘船，听到这句话的李突然话锋一转，我想你也可以暂时成为帕特的监护人。乔治顿时一脸懵逼，这行为也让帕特很费解，就算你不想当监护人，也用不着这样跟别人说话吧，实在不行就让我的母亲来做我的监护人好了。可即使李再不愿意接受这份遗嘱，也不想让帕特回到那个不负责任的女人身边。李来到了殡仪馆，想要让哥哥尽早入土为安，却被告知由于土地太硬，只能等到来年春天。这就意味着期间哥哥的遗体只能放在冰柜中。帕特得知后表示非常的不理解，可这是父亲去世前自己选好的墓地，一切只能听从殡仪馆的安排。对此叔侄二人又在冷冽的寒风中争得面红耳赤，可再怎么争吵都无济于事，最终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之后帕特让李开车带自己去女朋友家，但让李大吃一惊的是，帕特口中的女友并不是上次留在家里过夜的那个女孩。可是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隐约感觉帕特对于父亲的死并不关心。这天晚上李接到了一个电话，原来是前妻得知了哥哥过世的消息，他对这件事表示非常遗憾，同时还希望能够过来参加葬礼。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李一时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虽然两人分开已久，但不管是以前或者现在，前妻一直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两个人互相简单的寒暄，当得知前妻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并且怀孕后，李的心中顿时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失落，可此时他也只能默默地祝福着前妻，随后急忙找了个借口挂断了电话。自从那场大火之后，他再也没有好受过，也或许只有他停留在原地无法释怀。哥哥的葬礼如期举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李满脸沉静地站在一边，像是在等待着某个人的到来。前妻终于出场，只不过身边还跟着一位陌生的男人，他上前给了李一个深情的拥抱，随后没有说一句话便转身离开了。这是两人时隔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可这并没有打破李内心深处的枷锁，反而给他带来了更重的打击。原本空荡荡的房子变得熙熙攘攘，只有李躲在角落显得格格不入。当葬礼结束后，帕特想让自己的女同学前来过夜，但这一次李却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此刻的他只想静静地待上一会儿。帕特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内心不爽的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不会和你搬到波士顿，这里有我的两个女朋友，还有我的乐队和球队，我的一切都在这里，而你只是一个修理工，在哪里工作不一样呢？帕特的说辞非常具有说服力，但李不愿再与他进行争论，因为他知道作为孩子的帕特无法理解自己为何要离开这里。到了半夜，饥饿的帕特来到楼下寻找吃的，打开冰箱后里边的冻肉撒了一地，他弯腰捡起一袋冻肉，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慌忙起身后头又不小心撞到了冰箱，顾不上疼痛的他疯狂地想要将冰箱关闭，然而尝试多次后始终没能如愿。这时他再也忍不住地哭出声来，楼上的李听到动静后慌忙下楼查看，他询问帕特怎么了，可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只是转身上楼将自己锁在房间，躺在床上情绪久久不能平复。李在房门外不停地询问，得到的却是帕特的吼叫
2: Fuck you。
1: 焦急的李只能一脚踹开房门，才得知帕特看到冻肉后想到了躺在冰棺中的父亲， 之前一贯表现轻松的帕特，在这个晚上终于卸下了所有伪装。母爱的缺失让他经受了太多的委屈，父亲病重又使他背负起

巨大的压力。也正是在这一刻，少年丧父的悲痛才如洪水般袭来。李野终于明白，侄子并不是不在乎哥哥的离世，而是一直不敢接受这个事实。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安慰，只能默默坐在一旁守护着侄子，直到他安静地睡下。这一晚的离却一夜未眠，一个新的计划在他的心里慢慢形成。次日早上，他告诉帕特，我们暂时就留在这里，等到放假了再去波士顿，这样就不会让你的生活一下子发生巨大变化。然而这并没有得到帕特的同意，当然最终的结果又是两人不欢而散。不管帕特同意与否，李都要先回去收拾东西，准备先搬到曼彻斯特再说，等到放假的时候再与帕特一起搬走。再次来到居住的地下室后，身后的窗户终于透进了些许光亮，李的生活似乎也开始有了些许转变。他简单地收拾着屋内的杂物，盯着眼前的家具，又陷入了回忆。当年哥哥来到这里看望他，想让他跟自己一起回去住，他怎么都不愿意。见房间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哥哥便买来了沙发、柜子，精心布置了一番，才让这里有了谢家的样子。如今那个拼命想帮自己走出困境的哥哥，现在已经成为了冰冷的尸体。等回过神来，李盯着桌子上的三个相框，又被拉进了另一段残酷的回忆中。他小心翼翼地将相框包裹好，返回曼彻斯特后又将它们一一摆在桌上。再次来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李的内心每分每秒都在痛苦地挣扎，望着窗外舒适的风景，心情却是跌落到了谷底。伤心往事不断在记忆中涌现，于是用一记重拳将窗户打碎。也许只有痛苦能让他短暂地忘记悲痛。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对面竟然传来了帕特母亲的声音。李不喜欢这个抛家弃子的女人，于是什么也没说，直接挂断了电话。当晚帕特就怒气冲冲地质问李，为什么不告诉我母亲来过电话？原来他一直都和母亲有着邮件来往。李只好给他解释，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被挂断电话的母亲再次邮件联系了帕特，希望他能过去一起吃个饭，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能一起生活。帕特对叔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能跟母亲一起生活，我就不用离开这里了。李虽然否决了这个提议，但却答应了带他去见母亲的请求。再次回到曼彻斯特的李开始寻找工作，但去了许多家公司，询问了许多个朋友，到头来还是没人愿意要他。那场大火不仅烧毁了他的家庭，同时还烧毁了他的名声。尽管已经离开这里多年，但这座小镇对他的敌意仍像海风一样从四面八方吹来。行走在其中的李显得十分凄凉落寞。这天晚上，帕特又拉着李来到了女友家门口，他想给女友补充点生理课，但每次都被那家教严格的母亲打断。这次谎称女友的母亲对李有好感，希望他能过去帮忙拖住女友的母亲，这样自己才有足够的时间给女友上课。为了能得到侄子的好感，李答应了下来，随后便跟女友的母亲坐到了一起。然而面对女人的喋喋不休，他只会不知趣地蹦出一两个单词，甚至是沉默地自顾自喝酒。这样尴尬的氛围持续半个小时后，女人终于耗尽了所有的热情，只能把注意力放到了孩子身上。听到母亲的敲门声，正准备战斗的帕特只好急忙穿上衣服。他给女友补课的尝试只能再次宣告失败了。回家的路上，帕特不停地抱怨着李，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正常的交流呢？然而李就是这样，他的内心始终轻松不起来，更不会和别人相谈甚欢。自从那次大火之后，他好像再也没有笑过。次日，李带着帕特去找他的母亲，路上的帕特表现得既期待又紧张，他不知道那个曾经暴躁粗鲁的母亲是否有了变化。很快车子来到了目的地，为了不打扰一家人相处的时间，李找了个借口转身离开了。多年未见的母子俩紧紧相拥，母亲看起来改变了许多，也和一个看着面善的男人组建了新家庭。餐桌上，帕特主动问道需不需要帮忙，母亲反复地强调在这里不用客气，却不知自己的语气反而更加疏远和客气，大概是不知道怎样面对这样的局面。母亲很快就躲进了厨房，随后男人也跟了进去，只留下帕特一人尴尬地坐在那里。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们都不适应，帕特并没有感受到母子重逢的喜悦，更多的是不知所措与迷茫。这次的见面就这样在尴尬中结束了。回家的路上，帕特一直沉默不语，反倒是李主动安慰他说，你母亲已经成功戒掉了酒瘾，也不再疯疯癫癫，至少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而且这个新家庭条件看起来不错。这让帕特认为李是为了抛弃他，想要把他推给自己的母亲。然而李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在他的心中还是对那个抛弃哥哥的女人只有一见。到家后，帕特收到了一封邮件，是母亲的男友发来的一篇劝退信，大致内容是不要再打扰你的母亲，因为她还没有做好接受你的准备。看到帕特心事重重的样子，李用尽办法的想要让他开心，但此时的帕特却心如死灰，他不想见自己的朋友，也不想和女友进行约会。直到看见李盯着父亲收藏的猎枪，他才满脸疑惑地问道，你是要杀了我还是打算自杀？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刻李的脑中已经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卖掉这些枪，就足够我们买一个全新的渔船引擎了。听到后的帕特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因为他知道叔叔已经开始妥协了。但他不知道的是，李并没有真的想要卖掉这艘带着记忆的渔船。就这样，他们给渔船换上了一个健康的心脏。帕特也很

0: 快就学会了开船的本领。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载着缩在满记忆的渔船上，叔侄二人仿佛回到了几年前，只不过这次是帕特带着女友在开船，两人在船头时不时的卿卿我我，看着开心快乐的两人，坐在船尾的李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将帕特和他的女友送到家后，李故意找了个借口离开，他要给这对年轻人制造独处的时光，完成他们尚未完成的生理课程。然而他怎么也没料到，这一个选择却让自己意外遇见了前妻。这个世界总有些惊奇的机遇，在一个路口转角处，两人正面相撞。此时前妻已经生下了孩子，他大方地向李介绍着这个新生命。然而李并没有做好面对这一切的准备，他下意识地找个借口想要离开，但前妻却要求两人多聊一会儿。原来之前的两个人并不是和平分手，同时失去三个孩子使前妻的内心剧痛无比，让他曾经对李说出了很多过分的话，但此时的他自己早已从悲痛中走出，而李却过着如此糟糕的生活，内心的自责顿时如洪水般泛滥，他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我知道我说过的话伤害到了你，但你也不必为此一直消沉，我来这里只是想告诉你，我错了，而且我真的很爱你。李尽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磕磕绊绊地回应着前妻的问题，你没有错，这些都没有什么，对不起，我想我该走了。
1: I'm so sorry.
2: I can't.
0: 直到现在，李依然在逃避，逃避那些所有能原谅自己的机会。李带着百感交集的心情来到酒吧，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的思绪。这时一个壮汉不小心碰了他一下，在听到对方的道歉后，李突然挥拳就打了过去，这一行为马上迎来了无数人的殴打。或许此刻接受暴揍也是一种排解的方式，还好此时乔治及时赶来制止。等到醒来时，李发现自己正躺在乔治的家中，他不愿意再麻烦任何人，转身留下钱就准备离开。而乔治的妻子贴心端来的一杯热咖啡彻底击溃了他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埋在嫂子的怀里放声大哭。这一刻所有的委屈与痛苦都得到了释放。帕特将李带回了家，看着躺在沙发上失魂落魄的叔叔，还有摆放在房间中的三个相框，他才终于理解了这个男人的内心。也就是从这一刻起，他决定一切都听从叔叔的安排。在沙发上昏睡的李朦胧中听到了女儿的声音，睁眼后看见两个女儿正坐在自己身边，还问爸爸有没有看到自己身上的火。还没等李来得及说些什么，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将他拉回现实。此刻屋子内已经浓烟滚滚，李放在灶台上的酱汁已经烧焦，如果没及时制止，可能又是一场大火。火、浓烟与楼上的孩子，这一切又让他想起了当年的悲剧，也让他意识到自己不配照顾任何人。李连夜驱车赶到乔治家中，将最近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乔治，接着把哥哥留下的所有遗产交给了他，并请求他能收养帕特。回到家后，李将自己的最终计划告诉帕特，等到七月份后，我会前往波士顿，而你可以选择不去，因为乔治叔叔愿意抚养你。等到你成年后，房子和渔船都将会是你的私人财产，未来的一切都将由你自己选择。帕特终于得到了自己追求的自由，不用再去他不喜欢的波士顿。但此时的他不明白为何叔叔一定要离开。面对帕特带着哭声的询问，李只是带着歉意的不断重复着，我做不到，我不能与自己的内心和解。说罢走上前轻轻抱住帕特，这一刻叔侄二人彻底放下了心中的芥蒂，他们终于走完了这个摩擦不断却又各自相伴的冬天。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地面上的积雪已经消融，不管上一年的冬天多么的残酷，春天还是义无反顾的到来了。李在曼彻斯特找到了工作，乔治也签订了收养帕特的协议，一切都在波澜不惊中发生着变化，土地终于变得松软。哥哥下葬那天，李静静地望着棺材一言不发，在这尘埃落定的一刻，只需要安静地与往事挥手告别。结束这一切后，帕特也住进了乔治家，他问李什么时候离开，可是李却说等我在波士顿找到一个两室的房子再说，因为他想要给帕特留一个房间。两个人走在充满光亮的小路上，慢悠悠地边走边聊。李把一个捡到的小球丢给帕特，但帕特把球传过来时他却没有接住，看到侄子跑去捡球，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别管他了。这也意味着他的内心已经迈出了开始放下的第一步。他们一起走在海边，欣赏着风景如画的曼彻斯特，再次坐上了那艘载满珍贵回忆的渔船。不管李最终有没有打破心中的枷锁，至少在此时此刻，任何的不愉快都已然消散在了海风之中。海边的曼彻斯特是由肯尼斯·洛纳根执导，卡西·阿弗莱克和卢卡斯·赫奇斯主演，上映于2016年的美国家庭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没有浪漫，他不谈理想也不商业，而是一部讨论人生遗憾的严肃艺术。影片中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白平淡且简洁，舒缓的配乐中透露着丝丝感伤。故事中似乎没有救赎也没有解脱，但这种遗憾恰恰正是本片最值得品味的地方，因为这才是大部分人的真实写照。他们跌倒后没有再爬起来，遗憾占据了人生的一半长度。李的过失固然难以宽恕，可回忆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自毁的人生不能令他获得半分救赎，反而被悔恨与负罪吞噬的更深。整部电影最压抑的地 方不是放大了悲哀，而是将事实抽丝剥茧地给我们看。原片中导演并没有直接提起火灾一事，而是将其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然后通过正面描写里的琐碎日常，把火灾塞进了李闪回的思绪中。这样一来，直接增强了铺垫已久的压抑感。李也曾经尝试爆发过，他主动热气时端放声的嘶吼或者哭泣，试图挣脱自己被摧毁的生活，但最终发现一切都是徒劳，人向来无法自救，只能等时间给我们渐渐松绑。我们不会一直处在被摧毁的生活中，而是在完美与破碎之间共生，就如同曼彻斯特海边的浪潮，循环往复永不停歇。影片主题沉重却有暖意弥漫，快意和痛苦交织，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

0: 见。
1: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光影独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又共同经历了一场。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17.6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7.6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最好的时光也许就在下一分钟。听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家有妙招，今天将为您解锁哪些小妙招呢？07食品，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4: 这个很多食品啊快到保质期了，还能不能买呢？最近网上讨论的有很多啊，这儿呢我们来说一说我的看法。首先呢，对于合格的预包装食品来说，保质期内啊都没有安全风险啊，不能够因为快到期了就直接扔掉，只要状态风味正常都是可以吃的。特别是那些保质期特别长的真空包装粮食、罐头、软罐头、饼干之类的，只要不拆包装，过期几天到几周的时间和过期几天之前相比啊，品质味道变化不大。其次呢，

0: 过期的食品啊，不等于一定存在了食品的安全问题。只要储藏的条件符合要求，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保质期都是打了富裕仗的。毕竟啊，这些时候呢，生产企业已经不再为它做品质的承诺了，就是是否有品质降低啊，或者安全风险，你需要自己来判断。你比如说一些富含油脂的坚果类零食，如果不是真空啊或者冲淡的包装，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呢，氧化会越来越严重，食品的品质是会持续下降的。第三个就是买打折的临期食品呢，你只要觉得自己能够及时吃掉并不吃亏，但是呢，如果在家里放过期了，那就有点亏了。比如你发现一件室温保存的食物还有一周就到期了，买回来几天又吃不完，那么建议你放到冰箱里去冷藏，因为降低温度可以延长保质期。当然了，这个只是权宜之计，千万不要一直冷藏忘掉，对吧？然后还浪费电费，最后呢，你还吃过期的东西。第四个特别需要提示哈，对于那些需要冷藏冷冻的食品呢，或者保质期只有几天的食谱来说，过期产品啊就不要随便买了，因为一旦脱离了冷链或者冷藏啊，冷冻的温度达不到要求啊，或者环境的温度太高啊，这个食品是会提前过期的。你比如说冷藏的巴士奶，如果它没有一直放在冷藏柜里，在室温下几个小时它就会提前过期，是吧？那比如说面包、馒头，一般的温度啊高于20到25度左右，它也会提前过期。那这样的食品呢，就真的有安全隐患了。另外呢，有些食物要特别的小心修改保质期。你比如说超市一些熟食肉类，一旦过期就很有可能微生物超标，存在食品的安全隐患。有些销售啊担心经济损失，把这个标签撕掉再换个日期，实际上销售的是过期的熟食，这样的情况很可怕。另外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夏天很多的冷藏食品它会提前过期呢？很多人说，哎呀，什么豆腐呀、巴士奶呀等冷藏的食品，保质期都会有很大的差异，从两三天、一周、两周到三周不等。第一个，杀菌和温度啊以及时间，它可能都不一样。一般来说呢，加热的温度越高，时间越长，杀菌越彻底，保质期就越长。很多的冷藏产品呢，为了保持很好的口感，减少营养素的损失呢，杀菌的温度比较低啊。你比如说巴士奶的杀菌温度啊，往往只有70-80度，或者杀菌的时间很短，不足以把这些较为顽强的细菌和它们的芽孢都灭掉。那所谓芽孢呢，可以理解成某些细菌休眠形式或特殊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细菌好像就是蜗牛缩进了硬壳，保护得很好，特别的不怕热。那么一旦细菌感觉到条件合适了，就会从壳子里出来重新活跃。想放几个月的牛奶或者豆腐，都得长时间120度以上的加热，把这个芽孢呢彻底灭掉，才能够放心了。第二个就是包装啊，必须足够干净，最好是无菌的状态。辛辛苦苦杀了菌，如果装进一个被细菌污染的盒子里，那杀菌的工作就白费了。如果企业的生产管理做得不好的话，一点小疏忽，包装就没做到无菌，就可能把细菌呢带到盒子里了。另外呢，其实这个运输和冷藏也得过好做好，是吧？保质期内呢就不会提前损坏了。本来呢要冷藏的东西，如果在车上呢没有冷藏条件，即便是两三个小时啊，都能够让这个细菌给活跃起来。你想想你们那个私家车夏天都会被晒到烫屁股的程度，就明白这些冷藏运输食品在酷热的夏天在铁皮货柜里待几个小时会受到什么样的煎熬啊。而且呢，很多东西它卸货之后呢，超市一般都得先把它放进仓库，有些店呢舍不得费电，觉得啊反正很快就卖出去了，没有放到冷藏的仓库，而直接放到常温下存放。但是夏天的仓库当中的温度很可能也得会达到30-40度啊，等冷藏货架上空了再放进去，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过去了，细菌就已经繁殖的非常旺盛了。那等你买回家，可能发现产品没事儿，但已经提前过期变味儿了，千万不要埋怨厂家，通常啊都是运输和销售环节造成的麻烦，反正消费者也不会因此投诉超市，都是骂生产企业。所以说为了稳妥起见，所有需要冷藏的食品买回家都不要再放了，一天以内啊赶紧吃掉，不要等到保质期的最后一天了。
1: 烘干机真香还是鸡肋？用烘干机真的比太阳晒更好吗？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之前呢有一个好玩的话题上了热搜哈，是说在东北啊室外晾衣服有多难，拿出去的时候是衣服，拿回来的时候呢像猎

南方的情况呢其实也没好哪儿去，一到冬天呢又湿又冷，赶上了下雨，衣服洗完了好久都干不了，穿到身上呢也潮乎乎的，还有一股迷之霉味儿。但是呢要说买一台烘干机，很多人就犹豫了啊，如果家里够干燥还有必要烘干吗？会不会把衣服烘坏呀？费电吗？噪音大吗？需不需要预留下水呀？没地方怎么办？今天我们就来从几个方面来好好说一说这个烘干机哈。先从理论上下结论，烘干机的确是一个能够提升生活品质的好东西，如果条件允许，不管是南北方都可以考虑来一台了。首先除了干得快还可以杀菌，很多人喜欢晒衣服哈，觉得阳光可以消毒杀菌，但是呢要想有不错的效果还是得室外暴晒才行，不能隔着玻璃。比起太阳呢，烘干机的杀菌除螨效果其实更好，而且更方便。市面上的烘干机的平均工作温度呢在60摄氏度左右，有些呢还可以控温，而螨虫呢在55摄氏度以上，保持一段时间就能够死光光了。如果机器上还标注了什么抗菌除菌的字样，那么说明产品通过了抗菌除菌的测试，效率都在99%以上，比太阳强太多了。在很多阴雨连绵不见太阳的城市当中呢，衣服干了以后会有一股难禁的味道哈，这些呢就是喜欢潮湿环境的细菌和微生物在作怪了。而有了这个烘干机呢，不需要考虑天气因素，你也可以随时穿上干净舒爽的衣服了。另外呢，除了干燥还能够让衣服变得更加柔顺好穿。用过烘干机的朋友们肯定都有感觉哈，刚出锅的衣服总是热乎乎软绵绵，手感很蓬松，还有好闻的味道，简直想一头扎进去吸两口。自然晾干的衣服呢有点硬邦邦的，还会被衣架子勒出各种痕迹，这是因为啊晾干的时候一直放着不动，于是呢在重力水温度的变化作用之下，衣服会被定型。而烘干的过程呢有点像做饭了，高温下不停的翻炒拍打，让僵硬的纤维呢恢复松软。如果说烘之前的纤维是下锅之前的挂面，那么烘完的纤维呢就是煮好的软面条，触感柔和，非常舒适。那至于会不会把衣服烘坏呢，只要水洗标上写了可以烘干，那基本上就不需要担心了，反而是太阳暴晒可能会导致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呢褪色。那如果对于那些不能够烘干的面料强行烘干的话，那完了。那有人就问了，家里养宠物的话行不行啊？没问题，它还能去毛。想知道一个人养不养猫，看它穿什么样的衣服就能够看个大概了。明明是新换的干净衣服，上面却沾满了毛。那普通的洗衣甩干的程序呢可以去掉污渍，那对于宠物毛却没有办法。衣服洗完晾干还要花好一番功夫呢，沾毛费时费力。但是呢用了内置绒毛过滤器的烘干机，衣服掏出来那一刻呢就干干净净了。除了宠物毛呢，其他的绒毛和碎屑也能够过滤出来，清理滤网的时候呢你就非常有成就感了。很多人就问费不费电呢，噪音大不大。现在呢各大主流品牌生产的烘干机基本上都能够做到一级能效，尽可能的减少水电的浪费。从工作的原理上呢进一步区分的话，比如说热泵式的烘干机会要比冷凝式的烘干机呢更省电，因为前者是对于热量的利用更充分，节能环保，工作的时间呢也更短。跟洗衣机一样，烘干机工作呀也是很有存在感的，电机声、滚筒的滚动声、衣服的拉链碰撞铁桶的声音。国标对于滚筒式的烘干机的噪音值是69分贝，那这个音量是很明显的。但是呢很多知名品牌的产品呢已经能够做到50分贝左右，和人在室内正常说话的音量差不多。另外把金属的拉链包起来可以降低碰撞桶壁发出的声音，但是呢千万别把衣服整个丢进晾衣袋哈，会影响烘干效果了。另外安装麻烦吗？没有地方怎么办？可以把烘干机落在洗衣机的上方，但是呢一定要配合专用的固定连接的支架。安装的时候呢让师傅把水管加长，再买个转接头啊，排水口呢也可以和洗衣机共用一个，几十块搞定。而且有了烘干机呢，阳台的地方都省出来了，养花运动看风景怎么想都比挂满了长长短短的衣服强啊，对吧？很多人问什么样的烘干机适合我呢？烘干机可以分为直排、水冷凝、空气冷凝、热泵四种，越往后的效果越好。直排式呢就像直接用吹风机把衣服给吹干，温度高，能耗大，烘得不均匀，而且呢没有通道口的话，就是湿热空气啊会直接排到环境里，并不是很推荐。直排升级之后呢是冷凝，增加了冷凝装置，烘干效果呀、能耗均匀程度呢各方面都要强很多了。温度其实没那么高哈，对于衣服来说也比较友好。那热泵呢作为冷凝的再升级版，相当于在机器里呢安了个空调，吹出来的热空

0: 气呢更加的均匀，整体烘干的温度更低，可烘的面料更多，而且呢非常的节能省电。当然了，烘干效果越给力，价格也就越高了。现在很流行的洗烘一体机呢，省地方，用起来也方便，不需要把很沉的湿衣服掏来掏去。但市面上洗烘一体机呢，基本上都是水冷凝式的，在烘干效果和节能省事方面呢，表现并没有独立式热泵烘干机那么好，而且通常呢不配备绒毛的收集器。总结一下，有了烘干机呢，衣服不仅干得更快，手感呢还更加的柔软舒适，不仅能够去螨杀菌，还避免了日晒导致的褪色风险。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你节省一大笔不必要的开支了。衣服准备一套，洗了烘烘就行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浪费钱再去买衣服了，是吧？
1: 手工食品真的比工业生产的食品更安全更健康吗？食品有添加就不安全吗？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0: 相信每个人的家里啊，一定有一个名字叫做天天好心情啊，或者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微信群。但是呢，自从你加入到了那个群，几乎就没什么好心情了。每当要点外卖或者买零食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好心情的微信群里发来了温暖关怀，惊呼90后小伙患癌居然是因为天天吃外卖。一名男子猝死之后呢，尸体不腐，体内含有大量的食品添加剂。不仅如此，群里一定还会有一个知名的科学家或者是养生达人，每天会以推送的方式发现一些新的致癌物，并且呢告诉你如何在家里自制营养美食，以达到强身健体甚至延年益寿的功能。而每当你离家的时候呢，很多人的家长也会在你的行李箱里塞满了各种自己家做的、乡下买的，甚至是来历不明的手工豆腐乳啊、酸菜香肠、炸肉、梅干菜、萝卜干、红薯粉，生怕你去了外地吃不好。但是各位，这些手工美食真的要比我们工业生产的食品更安全更健康吗？来跟各位聊一聊。我想如果你们看过国风女孩李子柒制作酱油的视频呢，除了羡慕她犹如仙境一般的小院，估计你也想自己做点儿。酱油的主要原料呢是黄豆，我们常吃的非常多的发酵食品呢都是黄豆做的，比如说腐乳、豆瓣酱、臭豆腐、豆豉。但是呢，就是一个圆滚滚的小金豆子，在制作食物的过程当中呢，如果稍有不慎，便会引起肉毒杆菌食物中毒，进而威胁到食用者的身体当中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危险。肉毒杆菌呢是一种厌氧菌，可以产生一种已知最毒的毒素，叫做肉毒毒素，极少量便可以让神经麻痹，进而引起呼吸衰竭，造成死亡。肉毒杆菌呢最适宜是低酸性无空气的环境之下生存，所以说很多的家庭自制的发酵的谷豆类啊，便成为了肉毒杆菌的理想生存场所之一了。如果在操作或者存储豆制品的时候呢，混进了肉毒杆菌，那么这些传统美味就会变成致命杀手了。在新闻当中啊，经常出现因为自制豆豉、臭豆腐等豆制品造成的食物中毒甚至死亡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实不仅仅是谷豆类的发酵食品，腌肉和手工的香肠一样也可能会引起肉毒中毒。肉类呢同样是低酸性的食物，可以为细菌的生长呢提供充足的营养。大块腌肉啊，或者灌制的香肠，还会给肉毒杆菌提供一个低氧环境，使其适合繁殖。因此，一旦这类的肉类啊遭到了污染，我们食用之后就能够中毒。但是，肉毒毒素啊虽然厉害，作为一种蛋白质，高温即可以破坏其毒性。那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中毒情况发生呢？主要是因为很多的手工食物在食用之前呢是不需要经过加热的，因此呢也就增加了很多的安全隐患。其实呢，这些食品自己做的不仅安全，而且成本也很高。如果想吃，去超市里购买正规厂家的食品，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也能够保证安全。那还有一种在很多人老家都特别常见，也是特别危险的手工自制食品，什么呀？酒。自己在家酿点白酒或者小作坊啊自己做酒，如果工艺和质量不过关，部分白酒就会存在甲醇、杂醇油以及重金属超标的情况。尤其是这个甲醇超标，如果喝了，轻者可以导致恶心腹痛，重者呢就会导致失明甚至是死亡。也有人不是自己酿酒哈，而是把药材呢泡在白酒里自制药酒。但是啊，各位，中药的成分很复杂，一些民间的秘方的滥用也会导致饮用药酒而造成中毒的案件屡屡发生。什么蝎子、蜈蚣、癞蛤蟆、草乌、川乌、曼陀罗，是吧？哎呀，这些经常出现在宫斗剧里的道具啊，

转眼间进入了很多人家的酒缸里了。真不知道您是在酿酒还是在炼丹哈，喝了之后也会不会出现增寿啊，还是您就升仙了。在很多家的家用手工自制产品当中啊，还有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判断食物是不是安全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做的什么泡菜、酸菜，在腌制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种叫做亚硝酸盐的物质，这个物质呢会引起组织缺氧、中毒，严重的还会造成死亡。但这并不是说自己在家做的酸菜不能吃，而是很多人拿不准什么情况下可以吃。影响酸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最重要的因素呢，是腌制的时间。在腌制的7到14天呢，酸菜当中出现亚硝酸盐的含量的高峰，随后呢，这个亚硝酸盐会在酸性的环境之下分解，使其含量下降，就可以安全的食用了。除了腌制时间呢，过程也有适合的菌种，控制合适的温度，以及添加适量的抗坏血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维 C， 能够有效的降低亚硝酸盐的含量，让你大胆放心的吃。不过啊，在家里自制的时候，酸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难以检测和控制，光是选菌种、控温度、加维 C， 估计就会让很多人头大了，对吧？在工业化生产当中啊，有专业的科技人员负责添加剂的用量、用法控制，生产呢也会有标准流程，对于发酵时间呢、湿度等多种条件进行控制，以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而且呢，在生产的时候和进入到市场环节之前，还要根据国家的标准对于产品进行质量检测。所以说以上这些呢，不管是生产或者加工还是控制，都是家庭自制食品无法实现的。所以说在工业化的生产流程之下呢，添加剂的使用不仅没有危险，还会让食物呢有着更好的色香味，更安全，更营养。有句话说，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灵魂，这个还真的是真的。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除了在自己家手工做食品，还有很多网络美食都打着什么纯手做、手工、纯天然、无添加、原生态的招牌来吸引大家。但是这些所谓的健康手工自制美食能够保证安全吗？安不安全主要不是看网红怎么吹，而是看生产厂家是不是合格，生产流程够不够标准。很多的网红食品可能把钱花在了请厉害的营销团队啊，但是呢，产品却可能是一些没有生产地址、没有生产许可证、没有生产日期的三无产品。那么如果这些食品的生产环境不卫生，原材料啊来路不明，添加剂使用不当，包装消毒技术不可靠，以及运输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做到低温运输，都可能会让美食变成了有害物品。一份报告啊，2016年到2017年的网制自制食品的调查发现，需要冷藏保存的自制食品当中，87%以上的样品没有办法做到低温运输，而且呢，运输的时间过长，会影响到食品的品质。

0: 需要冷藏保存的自制食品当中，87%以上的样品没有办法做到低温运输，而且呢，运输的时间过长会影响到食品的品质，引起食物的变质腐败。还有20.7%的被调查网店呢，检测出了不合格食品，甚至有些店铺在多次采样当中都检出了较高，买那些大厂生产、质量有保障的食品呢。所以说啊，妈妈塞到你手里的手工食品呢，还有浓浓的爱的家乡的味道，花大价钱去买别人家里的手工食品，那就没有必要了，对吧？如果你真的这么热爱手工自制食品，那我想问你一句，你在家里用电饭煲做的蛋糕成功了吗？你家的烤箱你还会用吗？你自己会做蛋糕吗？
1: 冰箱是我们熟知的大家电了，它在厨房中帮了我们很多忙，但是很多人在使用冰箱时都会出现很多误区，下面就来盘点常见的9个使用误区，帮你避雷。
0: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分生熟放冰箱，这个食物不分生熟放到冰箱里，一个关键的隐患就是李斯特菌的污染。虽然听起来这个并不耳熟哈，但是呢，李斯特菌是引发食物中毒的罪魁祸首之一了。国家食药监总局呢，几乎每年都会发布这个李斯特菌的污染食品的风险预警了。这个李斯特菌呢，能够在低温的条件之下活很久，人们感染之后可能会表现出发热啊、肌肉痛啊、恶心、腹泻等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发展成为脑膜炎、败血症，危及生命。在咱们国家呢，李斯特菌最容易存在在生肉制品当中，另外呢，生牛奶和一些奶制品呢也是更容易被污染了啊。所以说，如果一定要生肉和没有消毒的鲜奶放到冰箱里的话，记得密封好，并且单独放在冷冻室的一层，拿出来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充分加热，煮熟煮透。第二个错误哈，饭菜冷了再放冰箱。很多人觉得热菜直接放冰箱，冰箱的负担很大，很容易坏，所以说总是等到食物冷了再放。其实呢，放凉食物的过程会给细菌产生大好的机会，特别是在夏天，很多有害的细菌呢，不到半小时就能够翻倍，还没有能够等到放进冰箱就不能吃了啊。所以说，剩饭剩菜一定要早点放入冰箱，只要食物不烫手就行。毕竟哈，食物温着放进去，冰箱只是费点电，但是呢，等凉了再放，冰箱只是省电了，而食物当中的细菌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是不是听起来很得不偿失？错误三，把不该放到冰箱的食物放进去。你可能不知道哈，一般的食物呢放到冰箱里的确能够保存得很久，但是呢，有的食物放到冰箱里却反而容易变差，甚至变质。那常见的食物有，比如说第一，蜂蜜，对吧？蜂蜜呢放到冰箱里会结晶，析出葡萄糖，影响口感。第二个，巧克力，这个巧克力放到冰箱里啊，时间长了容易发生脂肪结晶，虽然不会变质，但同样会变得不好吃。这个巧克力适合放在10几度到20几度的室温之下。第三个就是某些水果了，比如说芒果、香蕉之类的热带水果，它们真的怕冷哈，放进冰箱的话只会让它们受伤变质啊。这些水果呢，这些热带水果适合在12度左右的条件下保存。错误四，冷藏室、冷冻室随便放啊。这个冷藏室、冷冻室呢，人家的名字不一样，肯定功能也不一样啊，就不要强人所难了。就像之前所说的，不同食物之间相互串味，污染就不好了。那说了这么多，到底冷藏、冷冻该怎么用呢？不同的食物又应该如何放置和储存呢？重点来了，冰箱的正确使用方法，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冷藏室啊，剩菜、剩饭和熟食存放在保鲜盒当中，短期吃完。第二个就是虾皮等干货呢，也可以放在冷藏室，要密封保存。第三个就是放在保鲜袋里的新鲜蔬菜呢，可以冷藏存放3天左右，不要靠近内壁放置。第四，香蕉、芒果、榴莲等水果呢容易冻伤，不建议冷冻储存。第五，鸡蛋可以存放2周以上。第六，果汁、饮料、调味酱汁开盖以后呢，尽快食用啊。另外就是冷冻室了，茶叶可以置于密封的小袋当中，可以冷冻保存。第二个就是速冻食品呢，在保鲜袋当中冷冻，要注意食品的保质期。第三，生鱼、生肉和海鲜袋装，并且单独放置在一层。第四，干果和水果干也可以放在冷冻室保存啊。其实我觉得原则就是用好保鲜盒、保鲜袋，省空间，防串味，易存取。另外，生熟要分开。第三，定期清洁，定期除霜。另外呢，冷藏室的温度设置在4度，冷冻室的温度呢 是在零下18度以下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啊，看似冰箱虽小，但是呢，藏着大智慧，也折射出来了每个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相信你听完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掌握了一些正确使用冰箱的小技巧。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常听家有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

0: 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准时和我们相聚在科学有意思，在这里听科学家讲科学，一起走进神奇的科学世界。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1: 今天我们来说说头孢配酒一吃就走需要忌酒的药物，还有这些。聚会多起来的时候，饭桌上总免不了要喝酒，不过如果你或你的亲友正在吃药，那千万要小心。有些药在服用时不可以饮酒。每一年因为吃药期间喝酒而进医院的事故屡有发生，情况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新闻里提到，当事人注射头孢2天后喝酒，出现了休克症状。这是因为很多头孢类抗生素遇上酒精会引发双硫仑样反应，导致胸闷气短、面部潮红、头痛恶心等一系列症状，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除了头孢菌素类药物，甲硝唑、酮康唑等药品也会引起类似反应。双硫仑样反应的产生是因为乙醇在体内的代谢过程被干扰了。在体内，乙醇先转化为乙醛，再由乙醛脱氢酶转化为乙酸，最后代谢为水和二氧化碳。而这些药物会抑制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少了酶的转化，乙醛在体内堆积，从而引发不适。这种症状的严重程度与摄入的酒精量和个体的敏感性有关。一般来说，双硫仑样反应不会要人性命，对症治疗也会很快缓解，但对于比较敏感的人，或者是本身心脏功能就不好的人，有可能会导致呼吸抑制、心力衰竭，甚至死亡。另外，喝酒脸红也是乙醛过多搞的鬼，这是一种基因缺陷，它使得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很低，无法迅速代谢掉乙醛。这种情况在东亚人中不少见，而且问题出在基因上，此生都无能为力。才不是多练练喝酒就会好的，相反的，如果一喝酒就脸红，那意味着乙醛更容易在体内堆积，喝酒的危害也就更大。酒精对药物的干扰也可能会增加用药的风险，在短时间内饮酒较多时，酒精会和一些药物争抢代谢酶，导致药物不能及时被代谢。比如用于预防血栓的药物华法林，它过量容易导致出血，如果服药时还喝了酒，酒精会使它的代谢减少，药效增强，出血的风险也就更高。如果是长期大量饮酒，则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个时候，人体内的一种代谢酶被更多的召唤出来，代谢作用增强，于是相关药物的代谢也会加强。代谢增加的结果，可能是药物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也可能是副作用增加。例如在酗酒者的体内，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是许多解热镇痛药，包括扑热息痛、泰诺、百福宁、散利痛等，更容易产生有害的中间代谢物。酒精药物相叠加，人体受不了。除了对代谢的干扰，酒精和药物的作用效果也可能产生叠加。这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中枢神经的抑制作用。别看喝了点小酒会兴奋，酒精对中枢神经是抑制性的，有一些药物本来就具有抑制作用，能让人昏昏欲睡。例如镇静安眠药，会让人犯困的抗过敏药，用于降血压的利血平等，一旦加上酒精的抑制作用，可能就会对中枢神经抑制过了头，连正常的生理功能也无法维持，造成了昏迷、呼吸抑制等严重后果。降糖药也可能和酒精的作用相互叠加，大量饮酒会导致低血糖，如果这时正在服用降糖药， 例如格列本尿片，就更容易引起低血糖、恶心、呕吐等症状。除此之外，药物和酒精还可以产生一些其他类型的相互作用，比如药物可以让酒精被人体吸收得更快，饮酒也可能加重药物对肝脏或是消化道黏膜的损伤作用。

用。想要避免这些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吃药时一概远离酒精。药品说明书上都会写明注意事项或是药物相互作用，如果明确指出服药期间不宜饮酒，与乙醇相互作用可以导致不良反应，那就别喝了。如果对说明书拿不准，那就咨询一下专业人士的意见。在开药时，医生一般也会说到重要的注意事项。需要注意的是，药物在体内的代谢需要时间。例如开头第一个新闻里，男子明明是在注射头孢两天后才喝的酒，却还是出了事儿。因为这个时候体内的药物还没有代谢完，仍然会引发双硫仑样反应。安全起见，在停药后的1到2周内最好都不要喝酒。酗酒伤身我们都知道，那如果只是适量饮酒呢？许多人认为这样对身体有好处，但其实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个文章，研究者通过调查大量的数据得出了一个结论，对身体最好的饮酒量是滴酒不沾。所以无论是在什么样的酒桌上，如果有人拿小酌有益健康劝你喝酒，你大可底气十足地果断拒绝。2019年，一则新闻登上了微博热搜。天津一位中学生被班主任体罚，连续做了10分钟深蹲。回家后，这名学生觉得腿疼，母亲更是发现孩子的尿液呈黑色。到医院检查后，孩子被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其实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2019年7月的一则新闻，两个女生比赛深蹲，互不相让。各做1000次后打成平手，但随后两人都因为横纹肌溶解症出现肾衰竭，还进了重症监护室。近年来，关于横纹肌溶解症的报道不断出现，常常是发生在军训中或是健身房里。不是说运动有益健康吗？怎么还有生命危险？这个病究竟是啥？人体的肌肉分为横纹肌和平滑肌，横纹肌主要分布在骨骼和心脏，并且以骨骼居多。骨骼上的横纹肌又被称作骨骼肌，负责了我们的日常运动。横纹肌溶解症又被称为肌球蛋白尿症，是一种内科疾症。所谓的溶解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是说肌肉真的溶解了，而是组成肌肉的细胞破裂了，细胞里面的蛋白质等物质进入到了血液里，并引起一系列临床症状。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可能导致横纹肌溶解的原因，其中最为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开篇提到的剧烈运动，比如大量深蹲、长距离行军、跑马拉松等。就像橡皮筋拉过头了会崩断一样，任何东西使用过度都可能被损害，强健的骨骼肌也是如此。在过度的肌肉运动中，处于身体构造上狭窄的空间内的骨骼肌是最容易受损的，比如小腿的胫骨肌。此外，药物不良反应、极端的体温、感染、代谢紊乱、高压电电击、烧伤、压伤、自身免疫病等也可能引起横纹肌溶解症。可别小看横纹肌细胞里的物质，在细胞里它们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一旦漏出到血液中，它们不仅不干活，还会捣乱，并可能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病症。由于肌肉细胞破裂，横纹肌溶解症的病人一般会出现肌肉的红、肿、痛、僵硬等。这种疼痛与平时运动完后的肌肉酸痛有所区别，常常会伴随着全身的突然发热、乏力。此外，这类病人往往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尿液变成酱油色、茶色或者是红葡萄酒色，这是由于肌肉细胞里的肌红蛋白随尿液排出的缘故。通常来说，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会由于肌肉细胞损伤的程度而有所不同。横纹肌溶解严重的时候会给肾脏造成巨大的负担，横纹肌溶解后就像给干净的血液里倒了一盆脏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些东西会随着血液的流动到达肾脏，当超过肾脏负荷时就会堵塞损伤肾小管，造成肾脏的缺血，进而诱发急性肾功能衰竭，特别严重的病人甚至会有生命危险。那怎么预防横纹肌溶解呢？首先，不要突击运动。如果你是一个平时不太运动、喜欢宅在家里的人，不要因为一时

0: 兴起而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过度激烈的运动，更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可以采用交叉运动的方式，交替完成不同的运动，给肌肉一个休息的机会。如果已经身患一些代谢性疾病，则更要注意运动量。一旦出现肌肉疲劳、疼痛、僵硬时，要赶快休息。夏天是横纹肌溶解症的高发季节，当锻炼时间长、强度大、环境气温高这三个因素凑在一起时，也一定要注意预防疾病的发生。除了避免长时间做重复或负荷过重的运动外，还要确保体内有足够的能量让肌肉高效运动，不要在低热量饮食或长时间进食后大规模锻炼。很多减肥的人一边进食一边运动，肌肉得不到足够的能量，却要超负荷运动，很容易造成肌肉损伤。当你已经进行了激烈的体育运动，记得多喝水并补充电解质，这不仅是为了解渴，还因为喝水可以加速血液中有害物质的排出。即使有一些肌肉细胞因为运动而破裂，里面的物质释放到血液里，即使饮水也可以加速这些物质的排出，减少对肾脏造成伤害的机会。另外还要预防和警惕其他常见的诱发因素，比如我们吃药要问医生，避免药物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发生横纹肌溶解的患者要注意休息，随时观察尿液变化，如果不适感严重，比如身体某部分无法运动或尿液一直没有改善，则要尽快就医，尽早治疗。
1: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2: 科学有意思，趣事讲不停，一起来听今天的科学小故事。
0: 今天我们来说个新潮的话题，几乎所有网红都开过眼角，这到底是个啥？如果仔细观察每个人的内侧眼角，就会发现形态不尽相同。有一部分人的内侧眼角长有一片半月形皮肤褶皱，遮挡住了部分眼球，这被整形外科命名为内眦赘皮。内眦赘皮又叫蒙古褶，在北亚、东亚等地的黄种人当中，其发生率高达50%以上，属于显性遗传。有人认为内眦赘皮是对多风沙环境的适应。蒙古帝国迅速扩张的13世纪，东方各民族大概不会认为内眦赘皮是一种解剖异常，但是在今天强势欧美文化的影响下，我们大多数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会直观地认可去掉内眦赘皮的眼睛看上去会更美一些。美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这是一个历史久远的美学难题。不管怎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于人体美的判断会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在欧美文化强势审美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爱美女性倾向于通过手术来矫正内眦赘皮。宽眼距好还是窄眼距好？内眦赘皮对眼睛形态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源于眉弓上睑或者下睑的内眦赘皮，牵引眼睑引起眼睑外形改变，内眦赘皮遮挡了内侧眼角和部分眼球，所以看上去眼距更宽。眼距是宽一些好看还是窄一些好看，也是一个涉及主观偏好的审美问题。人们常说的三庭五眼源自绘画术语，这个被面部审美所滥用的术语其实是一个很粗略的概念，是指眼距应该等宽于眼长。早期的人类学把黄种人命名为蒙古人种，这一名称具有一点歧视的意味，因为这个词的英文原意是唐氏综合征的代名词。染色体异常导致的唐氏综合征相貌特点就是低鼻梁、宽眼距。中国古人认为天生异象者多为奇人，搜神记记载，干将莫邪的儿子生有异象，眉间广齿，取名为眉间齿，可以想见眼距之宽。眉间齿反抗王权暴政，为父母复仇而死。较宽的眼距更多见于鼻梁还没有开始发育的婴幼儿，因此略宽的眼距会给人以缺少攻击性的温顺感觉。

0: 有人喜欢把这种审美趣味称作少女感，而较窄的眼距会显得更加成熟。开眼角就是去除内眦赘皮矫正术，内眦赘皮矫正术俗称开眼角，这是整形外科最简单的手术之一，由此我们可以一窥整形外科的魅力。眦一成形术是内眦赘皮矫正术最常见的术式，简单实用，眼切口设计线切开皮肤，皮下剥离形成两个三角瓣，将两个三角瓣交换异位之后重新缝合，由此矫正内眦赘皮。在此基础上，整形外科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采用一些改良术式，反向眦一成形术、双眦一成形术等等。内眦赘皮矫正术对眼部形态的改变仍然是有限的，因此很多美容医疗机构都喜欢建议患者在内眦扩大的同时行重睑术，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双眼皮成形术。实际上并非所有人都要同时接受这两种手术，根据个体差异来确定治疗方案，才能达到最佳的手术效果。要强调的是，单纯的内眦赘皮不是疾病，仅是一种眼部形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内眦赘皮会给人体带来什么害处。整形外科医生和患者都需要明白，实施一项手术目的是治疗器质性病变，还是改善功能，亦或只是改变人体形态，获得美学意义上的改善，这是整形外科不同于其他医学专科的地方。关于内眦矫正术的 Q&A， 第一个问题，内眦赘皮矫正术有什么手术禁忌？答案是，有其他眼部疾病时，应该先治疗眼部疾病，比如说内外眼或眼周的感染、先天性弱视、斜视、眼球过凸或眼睑退缩、面神经瘫痪导致的睑闭合不全等。第二个问题，手术之后会形成瘢痕吗？回答是，任何内眦赘皮矫正术都会遗留不同程度的瘢痕，和手术方案和技巧有关，也和患者自身情况有关。大多数情况下都只留下一条微小的切口线，瘢痕增生的患者就不建议进行手术了。第三个问题，手术之后多久能拆线？回答是，拆线遵循这样的规律，创伤越小愈合越快，局部血液供应良好愈合越快。人体颜面部血供丰富，所以有颜面部的表浅手术通常都是3到5天左右拆线。
1: 洗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任务，但你知道吗，如果不注意以下5个细节，细菌可能悄悄溜进你的肚子。
2: 吃完饭后别把碗落在一起，油腻腻的碗和盘落在一起只会造成相互污染，让刷洗工作量倍增。吃完饭后要给碗盘分类，没油的和有油的分开放，先刷没有油的，再刷有油的。此外，盛生肉的碗要与盛熟食果蔬的碗盘分开，洗碗布也要分开，先洗盛熟食的碗，再洗装生肉的碗。二，不是刷什么都要用洗洁精，盛粥、凉菜这一类的碗盘风干前用水一冲就干净了。过去没有洗洁精的时候，人们通常都是用热水和米汤来刷碗，温和环保。热水能降低油脂的粘性，让它容易被带走，米汤、面汤中的淀粉能和油脂结合，进而去除黏腻。三，洗洁精不稀释就洗，刷碗前建议先在半碗水中加几滴洗洁精稀释，每次用洗碗布蘸取少量刷洗即可。第四，碗筷不控水晾干就收起，碗筷洗后宜控水晾干，不要用抹布擦干，以免微生物繁殖。如果怕铁锅生锈，洗后应该用厨房用纸吸干水分。第五，洗碗别忘了清洗碗底。俗话说，洗脸洗脖梗，扫地扫墙根，洗碗则要洗碗底。在洗碗时，有些人只注意洗碗的内部，不注意洗碗底，结果碗碟碗时，这个碗的底放在另一只碗中，那么碗底的细菌正好带到另一只碗内，因此洗碗时要想洗得彻底，可必须要彻底清洁碗底哦。第六，洗碗有三宝，丝瓜布、海绵和钢丝球，这三样被称为洗碗三宝，这些洗碗工具要用好了，清洁和抑菌的效果才会好。第七，小苏打洗碗干净又健康，在洗碗水里加入少许小苏打，既不烧手又能把碗和盘子洗得很

0: 干净。小苏打还能清洗热水瓶内的积垢，将50克的小苏打溶解在一杯热水中，然后倒入瓶中上下晃动，水垢即可去除了。好了，正确的洗碗方法您学会了吗？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用错误的方式去洗碗了。
1: 洗衣粉、洗衣液、洗衣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洗涤用品，在选择时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今天就来给大家一一揭晓。
2: 首先，洗衣粉是从石油中提取的化学物质，一般呈弱碱性，再加上添加的摩擦剂，去污去油的效果比较强。但是添加的成分如表面活性剂、助洗剂等等等等，这些化学原料像双刃剑一样，直接接触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如造成皮肤粗糙、皮肤瘙痒，同时呢引起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过敏。所以说洗衣粉适合清洁的是接触灰尘较多的外套、牛仔裤、羽绒服等等等等，贴身的衣物建议尽量不要使用洗衣粉。第二种，洗衣液。洗衣液的成分与洗衣粉相似，但洗衣液亲水性更高，它溶于水后 pH 值接近中性，对皮肤温和，刺激小，更容易漂洗，但去污能力弱一些，对衣物的损伤小一些。不过相对于洗衣粉来说，洗衣液比较温和，适合清洗贴身衣物，同时呢用洗衣液清洗完衣物会更加的柔顺蓬松，所以适合使用洗衣液的是贴身穿的衣物、毛丝等纤细之物，有利于衣物的保养，一些材质较高档的衣物等等。第三种就是洗衣皂了。洗衣皂的主要成分是脂肪酸钠盐，它去污能力强，缺点是不耐硬水，遇到硬水中的钠盐或镁盐时，便会生成难溶于水的物质，沉积在衣物的纤维缝隙中，形成皂垢，容易使白色和浅色的衣服发黄褪色。那最适合使用洗衣皂的是较为难洗的外套、裤子、袜子等等。
1: 细嚼慢咽、少食多餐，这些常说的饮食习惯你真的了解吗？今天就来给大家一一揭晓。
2: 第一，细嚼慢咽的好处。吃饭时狼吞虎咽，食物不能被充分的咀嚼，颗粒粗糙会引起吞咽的困难、打嗝等不良反应，而且食物在口腔中停留的时间过短，唾液淀粉酶不能有效地分解食物中的淀粉，从而影响消化吸收。同时人体的大脑神经接受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15至20分钟的时间，狼吞虎咽的方式是容易导致饮食过量，促使肠胃负担过重，从而引起消化不良，长此以往容易引起胃肠疾病。而细嚼慢咽可以充分地咀嚼食物，使食物能够与唾液混合成润滑的食团，便于吞咽和通过食道。同时唾液中的淀粉酶有充足的时间将食物中的淀粉分解成麦芽糖，促进人体的消化吸收。与此同时，唾液是碱性的，细嚼慢咽可以使唾液的分泌量增加，随食物进入胃中的碱性物质也就越多，它们可以中和更多的胃酸，减少胃酸对于胃黏膜的伤害。此外啊，细嚼慢咽能延长用餐的时间，人吃到一定量的食物时会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从而避免过量饮食。因此细嚼慢咽会促使人们对食物的摄入量减少，使体内脂肪不易囤积，体重也会随之下降，达到控制体重的功效，所以我们吃饭时应该细嚼慢咽。这呢就是少食多餐了。少食多餐也是不少人的减肥方法，很多人认为同等数量的食物分成几次吃会比一次性吃完吸收的热量和脂肪少，还可以保持基础代谢的稳定，从而有益于减肥。虽然少食多餐确实对减肥有帮助，但是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则才会有效果。第一个原则，加餐不加量。加餐不是额外增加食物，而是把一天中的食物总量分配到多餐食用，如三餐、四餐、五餐，甚至更多餐。次呢，要合理的选择和搭配，餐与加餐要合理的选择和搭配食物。如正餐比较油腻，可以选择水果或蔬菜作为加餐。第三呢，要分清主次，要以正餐为主，加餐为辅，一天内啊至少有3次正餐，而加餐只是作为调剂和补充，这样的少食多餐才更有利于减肥。当然要想有较好的减肥效果，体育锻炼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1: 食物的保存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却常常让人头疼。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种常见食材的保鲜

0: 窍门，快来学习一下吧。
1: 冷冻肉在化冻的时候最容易失去水分以及原有的鲜味，解冻的最好方法是把肉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让它自然化冻。冷冻肉在化冻的时候，肉会失去一定的水分，所以腌肉的时候往肉里加些白糖，可以保留肉里的水分。不过光加糖还不够，还需要加一些料酒，除此之外还要锁住肉里的水分，加一小勺盐，半勺淀粉，还有一颗鸡蛋清，抖着抓，使淀粉和蛋清均匀地包裹在肉丝的外边，这样冷冻肉看起来和新鲜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为了不让肉丝在下锅的时候变成一坨，这个时候还得再给肉加一些油。在炒肉的时候先倒一些油润锅，待锅热的时候再倒一次油，把肉下锅，这样炒出来的肉才更加的鲜美。那蔬菜应该怎样保鲜呢？首先要在外观上变新鲜，秘诀在于5%的淡盐水，只要在清水当中加上一勺小盐，搅拌均匀之后，把蔫了的冷藏菜浸泡在其中，就可以使蔫菜外表变新鲜。注意浸泡的时间不能太长，3到5分钟就可以了。其次要在口感上提鲜，秘诀就是炒菜的时候要用热锅热油。知道了这些小妙招，相信下厨的时候你的菜不管是颜值还是味道都一定是棒棒的。
0: 吸烟有害健康想必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知道香烟除了用来抽之外它还有其他的用途吗？今天就给大家分享4个香烟的妙用，它能帮你解决生活中不少的麻烦事儿。
1: 妙用一，防止衣柜潮湿。不需要樟脑丸，把香烟放在衣柜里，保证你家里的衣柜一整年都不反潮不长虫。具体的方法是用卫生纸把香烟包好夹在衣服里，把它放进衣柜里，衣服耐潮还不长虫。将烟灰撒在书本的夹缝中，可以防止书本长虫，是不是比拿出去晒更加的方便呢？妙用二，食物保鲜。香烟

妙用三，除异味。香烟也是一种烟草制品，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可以有效地清除空气当中的各种异味，达到清新空气的目的。把烟丝拨开，装在小盘子里，放在卫生间，有了烟丝的陪伴，厕所里的空气瞬间清新了很多。妙用四，清洁帮手。香烟除了能防虫除臭，还有保存食物外，还有清洁的功效。在家做清洁的时候，有了香烟的帮助，会为你省去很多事。准备一杯清水和一支香烟，把香烟的外皮去掉，把烟丝倒入清水当中搅拌，将泡好的烟丝水倒进喷壶里，这样一瓶自制的烟丝清洁剂就做好了。可以用制作好的烟丝清洁剂清洗窗户，清理瓷砖上的污迹，还可以用来浇花等等。这些香烟妙用的小方法你学会了吗？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科学有意思就到这儿了。了解科学小知识，探索未知新事物，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00。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6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36%，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下午好，养生大讲堂又和您见面了。我们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养生保健常识，提醒您合理膳食，科学养生，让好习惯成为健康的守护者。据说不少小伙伴在拉完便便后会习惯性的回头瞄一眼，下面我们来说说便便后回头看一眼有多重要。
5: 其实咱们看这个大便呢，来判断这个病情啊，除了看形状以外呢，还要看颜色啊。你比方说有的人他经常排出红色的大便，是怎么回事呢？两种情况比较多啊。首先要看有没有痔疮，有可能呢是痔疮出血，如果没有痔疮呢，那就是肠子里面有溃疡，有出血点，而且呢血丝呢越明显，出血点呢就离肛门越近。你比方说啊，整个大便都红彤彤的，但是呢没有明显的血丝，那就是大肠的上半部分，或者呢是小肠的下半部分出血了。那么出现这个情况呢，最好呢我们要到医院呢去检查一下啊，要确定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事儿它可大可小啊，有的时候呢只是局部呢毛细血管破裂，或者呢是陈旧的这个溃疡啊破开了，那么这些情况呢比较多见啊，那一两天呢它自己呢就能好了啊。这医院呢他也不会给你做什么处置，也没什么好办法啊，也不需要怎么治疗。但是呢也有少数的时候啊是肿瘤，

0: 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去看一下比较放心。如果呀、有明显的血丝呢，那就是肛门上面不远的地方有出血了。那么如果大便呢是深棕色的，甚至发黑的啊，那你就要想一下这几天你吃了什么东西了。比方说动物的血啊，像猪血呀、鸭血啊什么的，或者呢是吃了补充铁元素的补品，这大便呢也会发黑啊，这呢都是正常的。但是呢，你要是想不出来你吃了什么导致大便黑的东西啊，然后呢你又连续几天的排黑色大便，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啊。这颜色越深危险性就越高啊，那你必须马上的到医院呢去检查上消化道啊，包括食管啊、胃啊和十二指肠。因为呢这是上消化道出血的表现，颜色越黑说明出血的量呢越多。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一红一黑的颜色呢，它都是出血，对吧？很容易理解。那么上面出血的时候，它经过胃的不断的搅拌和研磨，已经呢跟食物呢它混合到一起了啊。那在肠子里啊，它又经过酵母菌的发酵，所以那个颜色呢它就不那么红了啊。是什么颜色？是发褐色、黑色了，对吧？肠子出血的时候呢，越往下这个血呢在身体里待的时间它越短呢，所以呢鲜红的呢它就出来了，甚至那个血呀、它根本就还没跟大便混合在一起呢啊，就明显的这个血丝还带着呢，对吧？还有一些人呢会排出灰色的大便，我不知道大伙看到过没有啊，或者自己有没有排出过这样的大便。这个呢就表示啊，你这个肝胆里面的管道啊可能有堵塞的地方了。比方说肝炎啊、肝硬化、胆结石啊，也有可能是肿瘤。那么还有少部分人呢是胰腺感染了啊，有的人呢这个大便呢突然发绿了啊，还有可能呢是急性肠炎要发作了啊。去年有一次啊，我一个朋友他自己还是个大夫呢，这夜里头突然就发了这个急性肠炎，1.8米的汉子疼得在地上打滚啊，他媳妇儿赶紧打电话给医院的这个值班大夫，他们家呢就住在这个医院的家属院里面啊，救护车出动啊，就把他这给抬到急诊室了，哎，就赶紧挂上吊瓶，折腾了2个多小时啊，这才过去这一阵儿，差点的就需要动手术了。那么第二天呢他这病情稳定了啊、也不怎么疼了哦，这才回想起来这两天的大便呢是有点稀，而且呢颜色也不正常，发绿啊。当时呢这个就把这个事儿啊他给忽略过去了啊，这把他给后悔的呀。所以这个拉稀啊、大便发绿呀、这个呢已经是挺明显的肠炎症状了啊。那么自己呢他作为一个大夫啊，看化验单看习惯了，他愣是没想起来这回事儿。那如果呢提前一两天这个大便呢刚刚出现异常的时候，如果就想到的话啊，那几片消炎药吃一下就可以解决了，那怎么会遭这么大的罪呢，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形形色色的大便呢，它代表着我们体内的很多的变化，实际上呢都是身体呢给我们的疾病信号。所以呢我经常跟大伙说哈，拉完大便呢咱们别急着冲走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每天呢看看自己的大便啊，就相当于每天自己做一个体检。这个肠道的健康啊我们再强调一下，肠道健康它不仅仅是肠道的问题啊，它是你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你不相信你去问一个中医啊，你说这人老了啊为什么会多病呢，那年轻人怎么就不得病啊，他一定会告诉你，人到中老年以后啊，脾胃虚弱啊导致了全身的真阳正气都虚了，那么他对风湿寒邪的抵抗能力就下降了，所以呢就体弱多病，对吧？这中医呢是特别重视呢脾胃的问题。
1: 饭后百步走到底是健康九十九，还是会引发胃部疾病？下面我们就来揭开谜底。
0: 俗话说呢，十人九胃，中年以后的人呢，或多或少的都有点问题，是吧？反酸、胀气啊，不爱吃饭，偶尔的都会有一点，还有这个胃疼。那么年纪越大，这些个毛病呢就越严重。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能让它好一点呢？啊，就是我们要养护一个器官呢，首先呢就要知道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你就跟这个哄小孩似的啊，你得顺着他一点，那么他才能好好的给你干活，保障了你的健康。那么对于肠胃来讲呢，首先说你要避免什么，排名第一的我觉得是心情啊。我们中医讲的思伤脾胃，你看那些个性格大大咧咧哈，整天嘻嘻哈哈的人，往往呢他肠胃病呢就比较少。那个爱琢磨事儿的啊，知识分子，用脑过度的人，或者内向的，这脾胃不好的就比较多。什么原因呢？就是大脑在思考的时候啊，它耗费的能量是很大的，那么各种营养的消耗就非常大。所以呢，全身的血呢，它带着氧气啊、营养啊，它都要往大脑去集中。您发现没有啊？就是咱们想事想多了，这脑子就容易迷糊啊。包括学生学习看书看多了，这数学题呀、啊、它特别费脑筋，是吧？也容易的迷糊，而且呢还容易失眠，就坐着打盹，真躺床你还睡不着了。这个就是大脑营养供应不足的表现。那么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咱们要想一想啊，我们全身的血它都优先跑到大脑去了，那你这个胃里面是不是就少了？哎，所以你这个胃的收缩能力啊，它这个力气啊就小了嘛。其实这个器官之间争夺营养的事儿啊，反过来呢也是成立的。你看你这个刚吃饱饭的时候，人会有点犯困啊，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呢就严重一些啊，吃了饭他就困得睁不开眼睛，对不对？也有人呢很轻，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再轻也会有一点。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大量的血液都跑到胃里面去了啊。你刚吃完饭的时候，你胃的蠕动啊收缩负担加重了，它就需要更多的血和营养。那么大量的血呢流向胃以后呢，就会导致大脑呢暂时性的缺血了，对不对？那很多人呢有这个饭后散步的习惯，你看现在吃完饭路上好多走道遛狗的，对吧？民间呢有一句民谣啊，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啊。其实我们正确理解这句话呀，它绝对不是说吃完饭了马上就去散步。正确的方法呢是吃完饭以后呢，你至少呢要躺上15分钟，明白吧？你也别坐，因为坐那你的这个食物啊都堆积在胃那，你也不舒服。最好是平躺啊，或者侧躺，15分钟以后你再起身活动啊。这道理很简单呐、啊、你刚吃完饭，你胃负担加重了，你就需要更多的血、氧气和营养。那你起身以后，这个你活动了以后的话，那越剧烈的活动，你四肢所需要的血就越多呀啊，那这样它就会跟胃呢产生争夺。那你胃的血不够了，对胃它就是个损伤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啊都会说，哎呀我这吃撑了，那、啊、我活动活动消食儿。错了，首先呢你就不应该吃那么多，谁让你吃撑了嘛，对吧？吃撑了再去活动消食儿，那么如果经常这样的话，你离胃病就不远了。那么通过这三个例子啊，思伤脾、饭后迷糊啊和饭后百步走，实际上呢是提示我们一个道理啊。刚吃完饭的时候呢，咱们尽量不要做一些消耗营养的事情啊，不管是从体力上还是脑力上，最好啊我们是闭目静养啊，就在床上躺一会儿，啥也不想，半个小时以后 再起身活动。
1: 肠胃健康与人体的营养

0: 供应、免疫系统息息相关，爱护肠胃才能远离疾病困扰。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胃的健康小知识。
1: 啊，就刚吃完饭的时候啊，你尽量的你别做一些消耗营养的事儿，不管是从体力上还是脑力上，最好呢是闭目静养，啊，什么都别想，半个小时以后再起身活动。如果你不管不顾啊，你说我吃完饭马上我就去做运动，或者呢就去读书看报，啊，想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事儿，啊，或者生活上那些个乱七八糟的事情啊，甚至很不愉快的事情，你再生点气。甚至呢，有的人呢一边吃着饭，一边呢还要看手机，啊，现在这样的人很多。还有些个年轻人呢，早上起得晚，啊，要赶去上班啊，就没时间吃早饭啊，随便就买个面包啊、包子什么的，一边走一边吃。这诸多的坏习惯呢，都会造成胃里面的血，也就是呢营养和氧气供应不足。供应不足，胃的那块肉呢，它就没力气啊，对吧？缺乏能量，哪来的力气呢？你没力气了，那它研磨食物的速度呢，就会明显的变慢。那么讲到这儿啊，有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要知道胃的功能是什么。它基本上呢是不具备吸收营养的功能的，啊，当然也不是一点没有哈，非常小。它呢其实就是个磨盘，啊，那么这个我想啊，我们的听众啊也有一些在农村生活过的啊，农村那个磨盘呢，就过去呢没有面粉厂的时候，把那个麦子呢磨成面粉用什么？就用它，啊，那个是两块巨大的石头，加工成圆盘的形状，中间呢钻上眼儿，力气小的人呢都推不动。用它呢一圈一圈的转，啊，用来磨面的，对吧？胃的作用呢跟它呢差不多，啊，就是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呢加工成糊糊，啊，那么我们学术用语呢叫做食糜，啊，就是把这个食物加工成食糜以后呢，把它送到肠子里面去，啊，从食物进来到食糜进入十二指肠，那么中间呢在胃里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叫它胃排空，啊，这是个专业术语啊，可能很多同志听过啊。那么你研磨食物的速度越快，胃排空呢也就越快，啊，反过来呀，研磨的速度慢，胃排空也就慢了，对吧？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胃呀，其实它就是一个皮囊子，啊，我们说一个熟悉的，就像是一个气球吧。你想一想那个气球，你买回来一个新气球，你拽几下试试看，是不是挺紧的，弹性也挺强的。那么你把它吹起来，再放了气儿，你去观察一下，它还能像新的一样吗？它不能了嘛，对吧？那么明显就变松了呀。那它那个鼓起来的状态持续的时间越长，等放了气以后啊，这个气球呢就越是松松垮垮的，啊，它肯定是再也恢复不了原样了。那我们的胃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胃排空时间越长，它就越不容易恢复原状，对吧？胃壁的弹性呢越小，肌肉越松，它的排空时间呢就越长。那么排空时间越长呢，就变得越来越松，啊，这个胃壁，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呢，这个胃排空时间呢，除了你胃自身的能力之外呢，它也受到食物的影响，啊，我们一般来说越稀的越小的食物排空呢越快。同样是大米，你稀饭呢就比干饭排空快，对吧？小块食物比大块食物排空快，所以我们研究吃饭的时候啊，就要细嚼慢咽，尽量呢把它嚼碎一点，减轻我们胃的负担。含蛋白质和脂肪多的食物，它排空比较慢，停留时间长，所以呢

0: 我一直提倡啊，就是我们吃肉的时候啊，尽量的少吃肉，而是要把肉呢多煮一会儿啊。我们干嘛呢？我们喝汤啊。你看汤是稀的呀，它排空快呀，对不对啊？这些呢都是呢保护胃的方法。同样是这个原理，我们讲第二个肠胃健康要特别注意的呢，就肠胃啊，它喜欢你少吃多餐，特别呢忌讳暴饮暴食。我还是拿这个气球打比方啊，那个气球你不能一下把它撑得太狠了，对不对？刚才我们讲这个是慢性损伤，但是你一次撑得太狠了，它会造成急性损伤。我们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我没经历过，就是60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听说有撑死的，对吧？平时饿的呀太狠了啊，好不容易呢就逮着一个随便吃的机会，使劲的就造啊，结果呢就给撑死了。其实啊，就是一下子呢把胃呢全撑开了以后啊，它缩不回去了啊。所以呢，一个经常暴饮暴食的人，饥一顿饱一顿的人，时间长了以后啊，他一定呢会有胃病。你从这个道理上还能明白一件事儿啊，就是为什么人到中年，年龄越大胃病就越多。年轻人的胃啊，它就跟一个新气球一样，它还没到乏的时候呢，损伤还没积累到那个程度。中老年人呢，他这个胃呢都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本身就不可避免的要老化了，对吧？你就像这个机器零件似的，磨损了老化了，它跟新的是没法比的呀。所以啊，它就毛病多。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胃排空不好，它的症状表现得很简单，大伙儿听好啊，就是胃胀啊，就吃了饭以后啊撑得慌，不消化，甚至呢都已经到了吃下顿饭的时候了还胀，不觉得饿。在这个阶段，您要是能够意识到问题，你主动进行合理的保养，它还能慢慢的养好。我们身体啊是有很强的自愈能力的，对吧？尤其是胃呢，它的再生能力很强。咱们以前这个讲过啊，胃啊是人身上再生能力最强的器官之一。表现在哪儿呢？切除1/4，它还能长出新的来。所以呀，这个阶段的胃病呢不需要治疗，养就能够养好。
1: 胃是人体的重要器官，胃的健康非常重要。那么日常生活要怎么样养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0: 今天呢就给大家说一说怎么养胃。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说，那怎么养呢？首先大伙记好啊，就是要少吃多餐，不能暴饮暴食，就是你别老祸害他呀，对吧？我们讲这个吃饭的时间呢，正常人来说呢，一日三餐呢按时吃，早上呢是7点，中午12点，晚上6点。正常人呢到了这个点儿，他会觉得饿了，那饿了就吃饭。这饭呢不要吃太饱，我们说呢7-8分饱，对吧？实际上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呀，7-8分我认为还有点多啊。刚才咱们说了，老年人的胃部肌肉呢肯定没有青年中年那么好了，弹性收缩能力呢没有那么强了，对吧？所以呢就更需要注意啊。我建议呢就是个半饱，我现在还没到老年呢，我中年啊，而且我还健身，我吃饭就是个半饱，少吃多餐啊，就吃到感觉不饿了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可能呢你过2个小时你又觉得饿了，那么你再加一点呢点心之类的垫吧垫吧啊，就在2顿饭中间呢你加一点，保持这个胃呢别空着啊，不饿就行了。那么这样呢，你的胃里面呢时刻都有东西，然后呢又不会撑着它。注意啊，我说这个按时吃

吃饭呢说的是健康人，那么对于已经出现了胃胀情况的人呢，胃动力不足了，排空又不好了，消化的很慢，早晨7点钟吃了早餐，那么到中午的时候觉得可能还是胀的，一点都不饿，甚至呢还觉得有点撑得慌的，那么这样的话呀，你就不应该按时吃饭了，而是要干嘛呢？要顺着身体的感觉来了，饿了就吃，不饿呢就不吃，可以呢适当的喝点汤，像米汤啊、肉汤啊，来补充一下水分和营养，不应该再吃主食或者菜什么的了，尤其呢肉食，这些个难消化的东西更不应该吃，因为你上次吃的呢，你还没消化呢，对吧？你这个胃呢还满着呢，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应该让它继续去消化去休息，而不是呢明明不饿你还硬塞啊，因为你这个胃呢现在已经出现了咱们中医说的叫什么纳岔胃呆啊，胃呢变成个傻子了，它不运化了，所以呢你老是觉得呢没有食欲啊。然后刚才咱们说的啊，思虑过重，它对胃排空的影响很大。那么您呢，你就少想点事儿吧，对吧？那刚才呢，我们把这个因素呢排在第一位，非常关键的。还有呢，吃饭呢要细嚼慢咽，注意呢不要吃些个生冷寒凉，还有呢太热太黏太硬的东西，尤其是喝水啊，温度啊很重要。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光知道不能吃生冷寒凉，他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哎呦，吃的那个东西啊，烫得不得了，刚出笼的热包子，刚盛到碗里的面，滚烫的粥、鸡汤、水，啊，这喝的时候还稀稀溜溜的，这个咱们中国人这个习惯真的不好啊。这样的饮食啊，会烫坏你的食道，包括胃里面的黏膜，严重的时候呢，一次就足以造成久治不愈的疾病，你可能都想象不到的，啊，有多少胃炎、胃溃疡，它就是这样烫出来的，包括食道的问题。你别看它引起的症状只有一个胀，甚至呢，到了医院里啊，它都算不上是病，是吧？好像呢是很不起眼儿，不值得重视。但是我跟您讲啊，几乎所有的胃病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得的，要想把胃养好呢，也要从改善胃动力开始，

0: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养生大讲堂，让身体更健康，让生活更美好。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听出我是谁了吗？你知道雨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哪些动物会睁着眼睡觉吗？让我们跟随今天的小小智慧星一起出发，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听科学家讲科学，现在即将收听的是孩子耳边的科学家小环节。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恐龙的世界、鹦鹉嘴龙、鹦鹉嘴龙一家的遭遇。
4: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5: 今天科学队长要带你去认识一种非常有名的恐龙，它叫鹦鹉嘴龙。顾名思义，就是嘴长得像鹦鹉嘴巴一样的一类恐龙。你猜猜它们能用这张特别的嘴巴做哪些事情呢？别着急，想要认识这类恐龙，就让科学队长带你坐上时光机，回到1亿多年前的白垩纪早期，去看看他们生活的地方吧。在那个时候，辽宁西部地区的火山活动还非常活跃，山间也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湖泊星罗棋布。在这个空气清新的仙境里，就是一群鹦鹉嘴龙的家。快看，森林里来了一群恐龙，它们就是鹦鹉嘴龙。这群鹦鹉嘴龙里大约有几十头是已经成年的恐龙，每头成年恐龙的身体长度大约是1米多，跟一张书桌差不多长。不过在这个1米多里面，大部分都是尾巴的长度，

0: 所以它们的身子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小一点，可能更像一只比较大的狗狗。不过呢，它们通常并不像狗狗一样四脚着地，而是像鸵鸟一样两条腿直立着走路，看起来特别神气。当然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们还有一张显眼的鹦鹉嘴巴，所以才叫鹦鹉嘴龙吧。你看，这群鹦鹉嘴龙里最强壮的那头雄性恐龙就是群体的首领。它的身体覆盖着鳞片，但尾巴中间却有一排硬硬的长毛，就像马脖子后面的鬃毛。这可是雄性特有的装扮，有了这些鬃毛，它也就变得更加威武俊朗，对姑娘们也更加有吸引力了。就这样，这群鹦鹉嘴龙就像羊群一样跟着头领在缓慢前进，一边走一边懒洋洋地吃身边的植物。鹦鹉嘴龙的那像鹦鹉的小尖嘴非常锋利，就像镰刀一样，能够轻易地将植物啃咬下来。不过它们的牙齿却不能把食物嚼得很碎，那可怎么办呢？别担心，它们自有办法。你瞧，一只鹦鹉嘴龙正叼起一块小石头往肚子里吞呢。它们吞下石子，利用石子把胃里的食物磨得更碎，时间一长，肚子里的石头就会被磨得既圆滚又光滑呢。科学家管这些石子叫做胃石。鹦鹉嘴龙的胃非常强健，可以经得起石头和食物的翻滚。现代鸟类还有类似的功能，比如烧烤的时候用的那种口感脆脆的鸡胗，就是小鸡用来放小石头磨碎食物的胃呢。不过科学队长可要提醒你，你可千万不要学他们吞石子，我们人类可没有这个能力啊。尖锐的石子会伤害我们脆弱的胃。你一定记得霸王龙的小短手吧，很多肉食性恐龙的前臂都很脆弱，不过鹦鹉嘴龙的前肢却很强壮。你知道吗？鹦鹉嘴龙的前肢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它们可以用前肢刨土，用前肢挖掘出植物的根茎，也可以用前肢把一丛植物抱在怀里啃，吃起来特别欢乐。不过这群恐龙里为什么没有小恐龙呢？它们的小宝宝在哪里？别着急，来跟科学队长再去远一点的地方找找看。在几公里外一个隐蔽山洞里，有几只成年鹦鹉嘴龙正在忙碌。哎呀，在他们的脚边还有一群小家伙，竟然足足有三四十只。这些比喝茶用的小杯子大不了多少的小家伙们正在洞穴里到处乱爬。咦，这些小家伙们爬的时候怎么和刚刚看见的成年鹦鹉嘴龙不一样呢？怎么四只脚着地呢？难道不是鹦鹉嘴龙的宝宝吗？可是这些小家伙们也长着鹦鹉一样的小尖嘴啊。原来鹦鹉嘴龙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四肢的长度会发生变化。小的时候它们确实是四脚着地行走的，等长大了，后肢长得更长，前肢和后肢相比就更短一些，这时候它们就改用两足行走了。原来这个山洞是这群鹦鹉嘴龙的幼儿园，几头留下来的成年恐龙是专门负责照看这些小恐龙的幼儿园阿姨。小恐龙白天出去活动太危险了，说不定就会被贪吃的敌人给偷了去，所以只有到了晚上他们才能去周围转转，到森林里撒撒欢。至于吃的嘛，成年恐龙会给他们带外卖的。现在这几头成年恐龙都特别警惕，他们可是要确保这些小家伙不会偷偷溜出去，否则暴露了山洞的位置就会引来捕食者，那小家伙可就危险了。瞧，正有一个小家伙走到了洞口边要溜出去了，一头成年鹦鹉子龙及时发现了他。幼儿园阿姨赶紧走过去， 用嘴巴轻轻叼住小家伙的尾巴，然后把它提起来，放到了洞穴的里面。小家伙在被提起来的时候可老实了，它一动不动的，任由成年恐龙搬运，被放到地上后才恢复了活泼的样子。黄昏的时候，外出的恐龙群回来了，他们为幼儿园的小宝宝们带来了可口的食物。两群恐龙汇合在一起，是时候让幼儿园阿姨下班吃点东西了。那几头留守的鹦鹉子龙终于可以放下肩上的责任，他们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巢穴，到不远的地方觅食了。夜幕逐渐降临，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之中。科学队长，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你们知道吗？这些生活在白垩纪早期的小型恐龙，是恐龙世界的大明星，三角龙的远祖呢。它们虽然还没有长出巨大的角和颈盾，但是它们已经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了。现在，你们是不是更了解鹦鹉嘴龙了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欢迎下次收听。
1: 在孩子耳边的科学家、科学队长讲述宇宙的奥秘，鼻尖上的行星、海王星。
2: 科学队长，听科学家讲科学。
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太阳系里离太阳最远的行星——海王星。海王星离太阳到底有多远呢？假如我们现在从太阳出发，可是要走过30个到地球的距离才能够到达海王星的。所以呢，它绕着太阳公转的运行轨道也就非常大，跑一圈需要花上地球上的165年。那么海王星长什么样子呢？其实海王星长得跟天王星很像，大小和重量也都相差的不太多，就连颜色也很相近，都是蓝色，只不过天王星的颜色更加偏绿一些，而且它们也都拥有自己的光环，但是和土星的光环相比起来，都是又暗又窄，无法观测。说到这里，你还记得我们说过的木星吗？如果你看到过木星的照片，就会发现木星的表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它的大红斑。实际上，那是木星上的巨大风暴，已经存在了几百年，能够把3个地球全部卷进肚子里去。海王星的表面也有一个类似的大黑斑，虽然没有木星上的风暴的规模那么大，但是也能把整个地球吞进肚子里，而且这是整个太阳系中刮得最凶猛的风，风速达到了每小时2400公里，相当于一阵风在一个小时内可以从北京吹到乌鲁木齐呢。说到海王星的发现，那可算得上是牛顿所发现的力学原理最辉煌的一天。在发现天王星之后，人们开始研究计算它的运行轨迹，但是却逐渐发现天王星的运行非常不守规矩，经常偏离人们计算出的轨道。这时有人推测，是不是有可能在天王星的外边还有一颗没有被我们发现的行星在影响它的轨道呢？由牛顿所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告诉我们，所有的物体都会对附近的物体产生引力，而且这种引力会随着重量的变大而变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感受到身边物体的引力，是因为这些物体的重量并不够大，但是行星是一个重量很大的物体，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稳稳地站在地球上，就是因为地球对我们有引力。那么足足有17个地球这么重的海王星能够产生的引力也就更大了。只要根据天王星的实际运行轨道和计算出的运行轨道的偏差 就可以计算得出来这个还没有见过的行星的位置和它运行的轨迹了。

0: 1845年十月，英国剑桥大学的大学生亚当斯计算出了结果，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却没有得到天文台的重视。相隔不到一年之后的1846年九月，法国巴黎的一位老师勒维耶也计算出了结果，并且在星图上详细地标注出了这颗新行星的位置，寄给了天文台。在9月23号的夜晚，天文台的观测员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轻松地找到了这颗行星。后来人们用罗马神话中掌管海洋的海神尼普顿来为它命名。而又因为海王星的位置是亚当斯和勒维耶仅仅依靠纸和笔计算出的，所以海王星又被称为笔尖上的行星。所以啊，海王星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它现在位于宝瓶座的位置，小朋友们可以去找一找海王星在哪儿。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欣赏天籁之音，激发内在潜能，肖邦摇篮曲。

亲爱的小朋友们，本期小小智慧星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你能喜欢这段有趣的欢乐时光，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咖啡现磨的，精彩听我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2: 1, 2, 3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韵宁。那国庆假期来临了，好多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出行的计划，并且在出行中呢，已经选好了拍照时想要穿搭的衣服。毕竟我们一定要在朋友圈里展示一个完美的自己。那说到这个拍照啊，就让我不禁想到了，我每次拍照必须打开美颜相机，才能让我充满自信。那接下来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其实咱们人体是自带美颜开关的。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一时段的健康天天帮，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
1: 起得早，睡得好，运动饮食最重要，快乐健康永不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找到我们健康天天帮，把健康说给你们。
3: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健康天天帮。那这一时段要和大家聊一聊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自带美颜开关的，睡前按一按，每天只要10分钟，就能够让我们的状态越来越好，面若桃花。四白穴调和气血，改善肤色。位置是四白穴位于我们的面部，具体位置在瞳孔之下。据中医理论，四白穴属于足阳明胃经，具有调和气血、美白肌肤的作用，能够加速面部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经常按一按，对于去除黑眼圈、改善肤色有好处。那么用指腹轻轻按压四白穴，以产生酸胀感为宜，每次按摩5到10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二，阳白穴，改善肤色，让你的气色变好。阳白穴位于面部瞳孔直上方，离眉毛上缘约1寸处。脸部的气色不好，皮肤暗沉，不妨试试按揉阳白穴。阳白穴可改善面部的血液。

也循环，使气色变好，对于蜡黄的皮肤也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日常可以多按一按。用双手食指或中指按压，每次按100到200次，每天可重复按多次，让自己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三、神门穴，养心安神，精神饱满。神门穴位于正坐，伸手阳掌屈肘向上约45度，在小指向下延伸手腕关节的横纹处，有个骨头之间的凹陷处。神门穴顾名思义是安定心神的门户，如果你睡眠不太好，就可以多按一按这个位置，可以让你精神更加饱满，把心神收回来，补益心气，从而让你的脸色红润，睡前可以多按一按。可以采用坐姿或者躺姿，将手臂放松，用手指的指腹轻轻按压神门穴，以感到酸胀为度。四、少府穴，缓解焦虑，发散心火。少府穴在手掌横平第5节指关节近端，第4-5掌骨之间。掐揉少府穴有发散心火的功效。少府是心经的营经，捏揉可以缓解胸中的郁闷之气，另外对于排出毒素、缓解长痘也有一定的作用。人焦虑睡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按一按。用一只手的4指轻握另一只手的手背，大拇指弯曲，用指尖掐揉穴位，使其有酸胀的感觉。每日早晚掐揉一次，每次掐揉3到5分钟。五、照海穴，保养皮肤，增强补水。照海穴位于足内侧内踝尖下方凹陷处，照海穴是肾经大量蒸发的地方，按揉照海穴会激发肾中精气，补水液上行，可保养皮肤，增强补水效果。睡不着的时候捏一捏这里也有用处。按摩时把握力度，按揉至稍有酸胀感为宜，可涂点按摩油或精油，防止皮肤损伤。按揉3到5分钟，每天2到3次。六、巨髎穴，补充面部气血，改善法令纹。巨髎穴在面部横平鼻翼下缘瞳孔直下。巨髎穴为足阳明胃经的穴位，从中医角度看，足阳明胃经为多气多血之经，能够补充面部气血。从解剖学上来讲，此穴位正位于苹果肌下缘法令纹上缘，能在提升苹果肌的同时改善法令纹。用手指指腹或指节向下按压，然后做圈状按摩，左右两侧的巨髎穴每次按揉3到5分钟即可，按压的时候朝着颧骨方向用力。以上这些穴位便是人体自带的美颜开关，每天10分钟，睡前按一按这6个部位，让你不开美颜相机也好看。

0: 母亲望子成龙，日常为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并且坚信只有学习成绩好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1: 快点快点，怎么总是磨磨蹭蹭的？你现在抓紧时间多学一点，将来就能多考一分呢，你知不知道？
0: 又是一个补习的日子，直到孩子因为过度劳累而晕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身体生长指标低于正常标准，心理压力极大时，母亲仍然不以为意。
1: 怎么会这样？我的孩子成绩很好的，我每天给他布置学习任务，他都能完成啊，怎么会有心理压力呢？他不过就是胆子小了些，不爱说话了些，好像最近有些不开心，好像除了学习，我们好久没有好好聊过天了。
0: 错误的教育方式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父母要学会真正爱孩子，避免将焦虑和期望转嫁到孩子身上，单纯追求好成绩，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更严重的影响。科学陪伴是每个家长都需要学习的课题，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一起快乐成长。
2: 咖啡现磨的，精彩苹果的，每天都是最新的。打开调频101，好时光在路上，为你的快乐加分。
3: 文房四宝，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博览五千年，传承中华魂。
4: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韵宁。那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上下五千年，这一时段的中华民间故事要给大家讲述的是燕京柳谷。

0: 吴传天下，
1: 颜筋柳骨传天下。公元782年，也就是唐德宗建中3年，有5个节度使公开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兵力最强大。唐德宗听信宰相卢杞的谗言，派太子太师颜真卿去叛军中安抚。颜真�卿当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但是为了朝廷仍然毅然前往。颜真卿来到叛军当中，李希烈指使部将杨子1000多人手持刀剑围着颜真卿又叫又骂，扬言要把他杀了分而食之。颜真卿纹丝不动，面不改色。李希烈看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把颜真卿送到驿馆里，用名利引诱他。李希烈称帝前，让朱涛等4镇的藩王劝颜真卿，在李希烈称帝以后去做他的宰相。李希烈称帝时，又派人去问他称帝的仪式，对此颜真卿都严辞拒绝。颜真卿早在担任平原太守时，治所在现在的山东平原西南，正逢安禄山反叛，他联络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抵抗，颜杲卿不幸被害。颜真卿此时身陷叛军，一心想的是学习堂兄的气节为国而死。公元784年，百般无奈的李希烈派人将颜真卿缢死。颜真卿不仅是大唐的忠臣，也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所创造的颜体方正浑厚，和他正直磊落的人格是完全一致的。颜真卿被誉为唐代书法第一人。颜真卿初学书法，也曾经临摹过王羲之父子，并受到草圣张旭的直接指点。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他以篆书的笔意写楷书，将初唐四家的瘦硬景劲的风格改造成丰腴雄浑、宽博舒张的风格，成为别具一格的颜体。今天能够见到的颜真卿的作品，楷书最多，其中多宝塔碑结构整密，点画有法，是学习书法的最好教材。其他如颜勤礼碑、宽博魁伟、李元敬碑、朴质苍劲，而行书记直文稿气象非凡，被誉为是《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在书法史上，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的柳公权，也是一位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书法家。柳公权从小聪明好学，无论是写字、画画还是写文章，都一学就会。他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因而能够出口成章，对答如流。据说他曾经在走七步路的时间里作诗3首，比大名鼎鼎的曹植更胜一筹。柳公权的书法楷书尤其出名，最初他学的是王羲之的字，后来又学欧阳询、颜真卿，最后融各家之长，创出了风格独具的柳体。后人把他和颜真卿并称为颜柳，说明他们的楷书艺术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过颜真卿的楷书雍容气派，柳公权的柳书则刚劲挺拔，因此又有颜筋柳骨的说法。柳公权的字在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据说王公大臣死了以后，坟上的碑如果不是柳公权写的，那么他们的子女就会被周围的人看作是不孝顺的，甚至连不写汉字的少数民族到京城来送贡品的时候，也要花重金来购买柳公权的墨迹。由于擅长书法，柳公权被唐穆宗封为翰林院侍书学士，

一次，唐穆宗问柳公权，怎样才能达到书法的理想境界？柳公权心想，这位皇上处理朝政的时候常常随心所欲，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向他进言几句呢？于是他回答道，写字的关键在于体正，如果体不正了，那书法的最高境界就无从谈起了。唐穆宗又问，怎样才能做到体正？柳公权回答说，写字时笔虽然握在手里，但笔要听从心的指挥，心地端正了，那么笔法也就自然端正了。从此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流传开来，他的为人和他的字都成了后世的楷模。

0: 棒，对对。
1: 相信一首《强军战歌》燃起了我们每个人心中那团爱国的热火，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中泛起温柔的波浪，让多少人眼里涌起晶莹的泪花，让多少人胸中奔腾一股股热血。时光流逝，白云苍狗，无数事物成为一缕云烟，消散在历史深处。然而英雄的事迹永远不会磨灭，拨去岁月清晨，触摸历史的心跳，英雄的赤诚尚有余温。有了他们，我们的历史不再冷冰，我们的未来无限光明。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这盛世之中华，天戴其苍，地履其黄，横有八荒，纵有千古，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本期的好时光在路上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再次祝愿广大的朋友们在国庆期间不只是七天乐，祝愿大家天天都快乐。
2: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全县人民节日快乐，阖家幸福。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0: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就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荣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1: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2: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0: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3: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0: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4: 既实现了革命无我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

0: 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我国“十一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道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千载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的施工范围比较大，它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0: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6: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3: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7: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3: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8: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3: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楠报道。
1: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2: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金：
3: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1: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4: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6: 伴随车龙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7: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车龙呢是非常的繁忙。
8: 充电了6.46，居然能排到100多号。
6: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9: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6: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0: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6: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1: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强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0: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2: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0: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浦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0: 大大鱼、小大鱼、端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0: 喂，喂，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0: 这都是的，妈给你付，妈给你付。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0: 就想要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就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直接放弃下来，回到那边去。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单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失的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Yeah.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将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二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0: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4: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3: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5: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0: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2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8: 我叫刘国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9: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车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楠，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1: 儿。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七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两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2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了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希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之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送遍全球军事热点。

0: 纵览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七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0: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1: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在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0: 近日，欧盟防长

0: 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1: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面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0: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德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德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2: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舰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0: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3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

0: 并肩作战。
1: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万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统，有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0: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六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2: 美国五代机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五代机 F-22、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和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47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和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 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0: 那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实现安全自主？
1: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3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

0: 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2: 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也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刘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0: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

0: 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桶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桶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桶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使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它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2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师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它的盟邦的一些人员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增调一些防空防岛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 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

0: 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一旦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二月到四月被证明。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智慧微光》。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用智慧滋养和强壮自己，如同在静谧的深夜仰望浩瀚星空，感受宇宙的深邃与无垠，感受点点星光赋予我们的启迪与引领。只有不重要的事情才应该摆在没时间的位置，而那些你喜欢的事，对你重要的事，无论多忙都要抽时间去做。
4: 科科是写美食专栏的旅行达人，我们在一次旅途中相识，一见如故。之前我看过他的专栏，美食加旅行的标签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活得特别悠闲。深圳再见，我才知道他在一家著名的科技企业做策划总监，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我问他，旅行与美食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他回答得很干脆，挤。出于好奇，我打听他的作息表，他的午餐基本是在外面解决，每天晚上有半个小时研究成都的餐厅资讯，决定第二天午餐吃什么。吃完饭又花10分钟做简单的测评记录。小长假只要不加班，他都会去还没被开发或者没被过度开发的地方旅行。至于出国旅行，属于是年度豪华计划，他通常把年假与春节拼在一起，用大半年时间做攻略，每一间酒店每一餐饭都不浪费，攻略细致到标注日出日落的时间。苛刻的旅行攻略做得好，线路新奇，去一个地方回来可以写出好多篇文章，以致大家误解，以为他每天都在吃喝玩乐。苛刻说，就是因为工作太忙，才对吃喝玩乐保持极大的好奇心，愿意深入研究。10天的旅行，做300天的准备。很多人喜欢将无法取悦自己、陪伴家人、做喜欢的事情归因于没时间，但在现实生活中，我看到的那些懂生活、爱自己、耐心陪伴家人的人，反倒都是像柯柯这样的大忙人。忙中偷出的闲，我们才愿意珍惜经营，让它产生加倍的幸福感。如果单纯只有闲，时间流逝，想做的事情很容易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我身边有朋友

0: 在事业的上升期，为了陪伴孩子，全职回家了。但很快，我发现他根本没做得像辞职之前说的那样，陪孩子去旅行，给孩子读绘本，跟孩子一起画画，弹钢琴。我去他家，经常发现他在追剧，或者躺在床上玩手机，孩子一个人看动画片或者玩玩具。我没有责怪这位朋友，相反，我特别理解，这就是人性。当你有很多时间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再精打细算地珍惜你的时间，当你觉得随时都可以陪伴家人孩子的时候，也不会挖空心思想去如何提高陪伴质量。所以如果有一件事你很想去做，千万不要说等我闲了再做，这是无限拖延的借口。我喜欢村上春树，不仅喜欢他的作品，更欣赏他的生活态度。他大学没毕业就跟太太一起创业，借钱开了爵士乐酒吧，好不容易还清这家店的欠款，房东却要收回店面，他们不得不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重启炉灶，又背了一身债。开店期间，村上春树忙中偷闲地完成了早稻田大学的学位，一般人4年拿到的学位，他花了7年。他形容自己开店那几年，除了天亮前的几个小时，几乎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然而，当想要写小说的时候，他当天下午就去买了纸和笔，每天深夜关店以后写一会儿。一部不到5万字的中篇小说《村上春树》写了半年。在村上春树的自传体散文集里，他写道，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生活多么艰辛，读书和听音乐对我来说始终是极大的喜悦，唯独这份喜悦任谁都夺不走。有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将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甚至连快乐都没有了。不是真的不快乐，而是快乐来得太容易，对他的感觉就会迟钝。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记得，并且深深地感到珍惜与自豪。等有时间再做的真正含义是，闲得无聊再去做。只有不重要的事情，才应该被摆在这样的位置。那些你喜欢的事，对你重要的事，无论多忙，都可以抽时间去做。时间最为严苛无情，人生几十年，每分每秒都摆在那里。有的人一生波澜壮阔，海阔天空，一辈子抵几辈子过，而有的人永远在没时间、没机会、没心情中任时光流逝。如果你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时间就是你的敌人。如果你肯挤一挤，时间就是你的朋友。
1: 坚持还是放弃，选择现在苦还是将来苦，全在于你自己。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不要等到碰壁了才想起努力。
0: 上个星期看了很多招聘信息，参加了很多场面试。其实找工作跟谈恋爱是差不多的，你看得上的公司未必看得上你，而公司看得上你，你未必看得上他。所以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缘分和契机，才能两情相悦。找工作的流程大都相似，网上投简历，如果符合条件

案会邀约面试，或者是你把简历挂在网上，也能得到一些面试机会。我没有海投简历，与自己的能力基本吻合的才投。有些公司条件福利待遇各种好，工作内容也是我喜欢的，满怀希望的投了，但是石沉大海，因为我不符合他的某些要求。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公司其他要求都符合，唯一一点不符合的是英语水平没有八级。突然想起之前一个大牛跟我说的，英语不能弱，英语好可以增加很多机会。当时我不以为然，如今失去机会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从开始有了英语这个科目后，我的软肋又多了一根，整个学习生涯英语都拖着我的后腿死不放手。可是越是拖你后腿的科目，你越不想学，越好的科目你反而更有动力。于是这么多年，我认了英语不好这条命，有过无数次重拾英语的决心，但是每每都半途而废。买的很多学习资料都在墙角落满了灰。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英语好一些，人生是不是会有些不同呢？我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风景？我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可是没有如果，后悔也没有用，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立刻，现在，马上去学，不要让将来再错失更多机会。因此，有些东西不要等到碰壁了才想起努力。人生要走的弯路一条也不会少，人生要学的东西同样也一个都不能少。有些东西你现在不学，将来势必吃亏。人要有忧患意识，过好当下很重要，但是只图眼前的安逸和顺利是万万不可取的。大学时身边很多人的生活是三点一线，教室、食堂、宿舍，没课的日子不是在刷剧玩游戏当中度过，就是去外面吃喝玩乐，潇洒自在，甚至有些人连课都不去上，逃课成瘾。在反正大学学的东西以后工作也用不上的声音中，更加的心安理得。四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要找工作时才发现简历上空空如也，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丝毫的过人之处，甚至连一些基本的软件都用不溜。然后迷茫着，彷徨着，也有心仪的公司面试却屡次碰壁，这才幡然醒悟，原来毕业了真的会失业，原来生活如此艰难，心里一万个后悔，为什么大学不好好学专业课，为什么没好好打磨自己的兴趣，为什么没好好学英语。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世界上要是有后悔药，你该吃了益达了吧。人生没有重来，你种下什么样的因就会结什么样的果。人生是个大课堂，很多东西你现在不去学，但你趟过很多坑，你迟早都得学会。很多人问我

0: 会。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2: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2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2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第7集。
2: 无意入宫半嫁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2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2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第7集。
5: 我今日又胖了，姐姐你瞧，心碎时才做的衣裳，如今袖口就紧了。
6: 是啊，早膳是2碗红稻米粥，3个焦圈糖包，午膳是炖的烂熟的肥鸡肥鸭子，还不到晚膳又用了点心。晚膳的时候要不是我拉着你，恐怕那碗火腿炖肘子全下你肚子去了。饶是这样还嚷着饿，又吃了宵夜，不是怕吃不起，这是你那肚子撑得越发滚圆了。
5: 姐姐越发爱笑话我了。不过姐姐说的是，我可不能再这样吃了。皇上说我的衣裳每2个月就要新做，不是高了就是胖了。我还真羡慕安姐姐的样子，总是清瘦的。
6: 皇后笑着说，
7: 胖些有什么要紧，皇上不嫌弃你就是了。你安姐姐怕是还羡慕你能吃得下呢。安美人身子这样清秀总不太好，平时吃着药也要注意调理才是。
6: 正说着话，一旁含笑听着的田贵人眉头一皱，扭过头去用帕子捂着嘴干呕了几下。众人都是一愣，皇后连忙问，
7: 怎么了？可是早膳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还是身子不大舒服？
6: 田贵人忙站起来，未说话脸却先红了起来。只见田贵人身旁的宫女笑嘻嘻地回禀，
8: 贵人小主不是吃坏了东西，是有喜了。
5: 不许胡说。
6: 我的心忽地一沉，只是愕然回首看着皇后，皇后也是一惊，但是随即笑逐颜开。
5: 好好，这是大喜事，该向皇上贺喜了。
6: 我心中大震，转瞬已经冷静地站了起来，面带喜色地说，
8: 臣妾等你向皇后娘娘贺喜，田妹妹大喜。
6: 我这一语似乎惊醒了众人，也不得不起身道喜。众人纷纷相贺，然而在这突兀的欢笑声中，个人又不免思虑各自的心思。一旁静默的雀妃忽然说，
9: 可是当真太医瞧过了没？

0: 袁贵人微微一震，含羞点点头。
1: 太医院两位太医都来瞧过了，妹妹不是那为了争宠不择手段的人，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皇嗣的事怎可作假？婕妤姐姐，你说是不是？
0: 我心头大恼，知道田贵人出于讽刺眉庄，只碍着她是有身子的人，地位今非昔比，只好忍耐着，微微一笑说：“
1: 的确呢，果然是妹妹好福气，不过三五日间就有喜了。”
0: 身旁的纯儿忍不住笑，旁人也觉了出来，妒忌田贵人怀孕的大有人在，听了此话无不醒悟。玄灵对田贵人的情分极淡，虽然初入宫时颇得玄灵宠爱，不过月余就已失宠。失宠后，玄灵对她的照应统共也只有五六次。然而我心头一酸，她不过是这样五六次就有了身孕，而我占了不少恩宠，却至今日也无一点动静，不能不说是福薄命喘。出了殿，冷风迎面一扑，竟像是被刀子生冷的一刮。锦溪扶住我的手，正要上软轿，身后曹婕妤忽然娇软一笑：“
2: 姐姐愚钝，有一事要相询于妹妹。”“
1: 姐姐问便是。”“
2: 姐姐真是为妹妹惋惜，皇上这么宠爱妹妹，妹妹所承的雨露自然最多，怎么今日还没有有孕的动静呢？田贵人有孕，皇上今后怕是会多多在她身上留心，妹妹有空了也该调理一下自己的身子。”
0: 我胸中一凉，心中发恨，转眼瞥见立于曹婕妤身边的华妃面带讥讽冷笑，一时怔了一怔。本来以为华妃与曹婕妤之间因为温宜帝姬而有了嫌隙，如今瞧着却是半分嫌隙也没有的样子，倒叫我不得其解。来不及好好理清他们之间的纠结，我冷冷地说：“
1: 皇上关怀田贵人本是情理中事，妹妹有空自会调理身子，姐姐也要好好调理温宜帝姬的身子才是，帝姬千金之体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
0: 说着回视华妃，向她恭敬地行了一礼：“
1: 曹婕妤刚才言语冒犯娘娘，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谢罪，娘娘千万别见怪才好啊。”“
3: 什么？”“
1: 曹姐姐是才说嫔妾所承雨露最多却无身孕，这话不是借着妹妹的事有损娘娘吗？多年来嫔妃之中究竟还是娘娘雨露最多啊，侍儿向娘娘请罪。”
0: 华妃一愣，曹婕妤惊惶之下一觉失言，不由惊恐地望一眼华妃，强自镇静微笑。华妃微微变色，却是忍耐不语。“
3: 哼，本宫没有过身孕吗？”
0: 曹婕妤听华妃语气不好，伸手去拉她的衣袖子，华妃用力将她的手一甩：“
3: 有孕又怎样，无孕又怎样，天命若顾我，必将赐我一子，天命若不眷顾，不过也得一女罢了，聊胜于无而已。”
0: 说着，华妃的目光凌厉地扫过曹婕妤的面庞，曹婕妤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终究没有再说话。我静静地注视着二人说：“
1: 娘娘说的有理，得宠终归是得宠，就算母凭子贵，也要看这孩子合不合皇上的心意。”
0: 说罢不欲再和他们多言，拂袖而去。次日，欣喜的玄灵便下旨进田贵人杜氏为从五品良缘，并在宫中举行筵席庆贺。杜良缘的身孕并未为宫廷带来多少祥瑞，初春时节，一场严重的时疫在宫中蔓延开来，此症有感不正之气而始，最初始于服杂役的低等宫女内监，开始只是头痛发热，接着颈肿发疑闭塞，一人之病染及一室，一室之病染及一宫，宫中开始遍然艾叶曲意，一时间人人自危。太后与皇后、珠妃的焚香祷告并没有

0: 获得上天的怜悯，太医院的救治也是杯水车薪，解不了燃眉之急。被食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死去的人也越来越多，宫中到处弥漫着艾叶和苍竹燃烧的气味。宫门前永巷中遍洒浓烈的烧酒，再后来连食醋也被放置在宫殿的各个角落煮沸驱疫。更不幸的是，禁足于存菊堂的梅庄也染上了可怕的食疫。当我赶到冯淑仪的云昭殿时，冯淑仪已经十分焦急，忙拉着我的手坐下。
1: 昨日还好好的，今早方若来报说是吃下去的东西全呕了出来，人也烧得厉害，到了午间就开始说胡话了。
2: 太医呢？去请了太医没有？
1: 沈常在被禁足，本就受尽冷落，食疫又一感染，这个节骨眼上哪个太医敢来救治？我已经命人去请了三四趟，竟然没有一个人过来，你说如何是好？
0: 一旁的方若也急得不知怎么才好。
3: 奴婢已经尽力了，本想去求皇上，可是他们说皇上有事，谁也不见。太后、皇后和几位娘娘都在通明殿祈福，连个能拿主意的人都没有。
0: 我转头便向存菊堂走，冯淑仪一见更慌了神，急忙拉住我。
1: 你疯了，万一染上食疫可怎么好？
2: 不管是什么情形，总要去看了再说。
0: 说着我用力一挣便过去了。冯淑仪到底忌惮着食疫的厉害，也不敢再来拉我。我一股风地闯进去，倒也没有人再拦着我。到了内室门口，方若却死活不让我再进去。
3: 小主，小主就在窗口望一望吧，常在已经是这个样子，小主可要保重自己才好，要不然连个能说话的人也没有了。
0: 我心头一震。
2: 好，我只看一会儿。
0: 室内光线昏暗，唯有一个炭盆冒着丝丝热气，帘幕低垂，积了好些灰尘。只见帘幕后躺着的那个身影极是消瘦，不复昔日丰腴姿态。眉庄像是睡得极不安稳，反复咳嗽不已。我心中焦灼，不忍再看，急急转身出去。
2: 劳烦姑姑照顾梅庄，我去求皇上的旨意。
0: 然而我并没有见到玄灵，眼见着苦候半日出来的却是李常，他苦着脸陪着笑说：
4: 小主您别见怪，食疫流传到民间，皇上急得不行，正和内阁大臣们商议呢，实在没空接见小主。
2: 皇上多久能见我？
4: 这个奴才也不清楚了，军国大事奴才也不敢胡乱揣测。
0: 我情知也见不到玄灵，去求皇后也是要得到玄灵同意的，这样贸贸然撞去也是无济于事。狠一狠心掉头就走，扶着流珠的手急急走出大段路，见朱影红墙下并无人来往，才恍然落下泪来。
2: 梅庄，梅庄，我竟不能来救你，难道你要受着冤枉屈死在存菊堂里吗？
0: 正无助间，闻得有脚步声渐渐靠近，我连忙拭去脸上的泪痕，如常慢慢行走。那脚步声却是越来越近，忽地往我身后一跪。
5: 微臣温实初向婕妤小主请安。
2: 哼，大人贵族踏见地，如今我要见一见你可是难得的很呢，今日却不知道是吹了什么好风了。
5: 小主这样说，微臣实在不敢当，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还请小主放宽心为上。
2: 温大人，是我伤心糊涂了，你别见怪，先起来吧。
5: 微臣不敢。
0: 我心头一转，柔声问温实初：
2: 温大人是不是还要忙着食疫的事，无暇分身？
5: 是。
2: 如果我求温大人一件事，温大人可否在无暇分身时尽力分身助我？我可以先告诉大人，这件

0: 事做成了未必有功，或许被人发现还是大过，会连累大人的前程甚至是性命。可是做不成，恐怕我心里永远都是不安。大人可以自己选择帮不帮我。
1: 那么敢问婕妤小主，若是微臣愿意去做，小主会不会安心一些？
0: 你若肯帮我，我自然能安心一些。成与不成皆在天命，可是人事不能不尽啊。
1: 好，为求小主安心，微臣尽力去做便是，但请小主吩咐。
0: 存菊堂中的沈常在身染失意，恐怕就在旦夕之间，我请你去救他。只是他是被禁足的宫嫔，
1: 无论他是谁，只要小主吩咐，微臣都会尽力而为。
2: 说着温实初躬身就要告退，我看他走远几步，终于还是忍不住。
0: 你自己也小心。
2: 温实初停住脚步，回首看我，眼中浮起惊喜和感动的神色，久久不语。我怕他误会，迅速别过头去。
0: 大人慢走。
2: 眉庄感染时疫，戍守的侍卫宫女唯恐避之不及，守卫也越发松懈。方若便在深夜时偷偷安排了温实初去诊治，然而因为是私下诊治，药物不全，饮食也不好，眉庄的病并没有起色。正在我万分焦心的时候，小莲子连夜带了人来报，为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0: 找到他的时候，他近况如何？
3: 据说他出宫后便遭到追杀，只得假扮成乞丐才苟活至今日。
0: 小莲子，给我看好这个人，我这就去求见皇上。
2: 御书房紧闭的门扇终于开启，我心里没来由的一紧，此事成与不成关系着眉庄能否活下去。正要行下礼去，玄灵一把拉住我。
4: 什么事这样急着要见朕？
2: 我沉默片刻，眼光扫视一下四周。
4: 你们不用在这里伺候了，朕与婕妤说会儿话。
5: 是。
4: 你说。
0: 臣妾给皇上带来一个人。
2: 候在门外的小莲子带了一个人进来，这人满面尘霜，发髻散乱，满脸胡茬，衣衫上多是尘土，只跪着浑身发抖。我冷冷剜他一眼，
0: 皇上面前还不抬头吗？
2: 玄灵不解地看我一眼，我只不说话。那人机灵灵一抖，终于慢慢抬起头来。
4: 刘本，怎么是你？
2: 刘本吓得立即伏地，不敢多言。我望住玄灵，慢慢说，
0: 臣妾始终不相信沈常在会为了争宠而假怀皇嗣，所以暗中命人追查失踪了的刘本，终于不负辛苦，在永州边境找到了他，将他缉拿回京城。当日或许知情的福陵已经被杖杀，刘本为沈常在安胎多时，内中究竟想必没有人比他更明白。
2: 玄灵静默一晌，目光冷峻地看向刘本。
4: 朕不会对你严刑逼供，但是你今日说的话，若将来有一日被朕晓得有半句不实，朕会叫你比死还难受。
2: 刘本的身子明显一颤，浑身瑟瑟不已。我忽然温婉一笑，对刘本说，
0: 哼，刘大人自可什么都不说，只是现在不说，我会把你赶出宫去。想来你还没出京城就已经身首异处了吧。
2: 刘本的脑袋抚着的地方只留下一滩淡淡的汗迹，他浑身颤抖着回答，
5: 沈荣华 是真的没有身孕呢、啊、
4: 这朕知道。
2: 刘本狠命扣了两下头，
5: 其实沈常在并不知道自己没有身孕，臣为小主安胎时，小主的确无月事，且有头晕呕吐的症状，但并不是喜脉，而是服用药物的结果。但是臣为小主把脉之前已经奉命，无论小主是什么脉象都要回禀是喜脉。
4: 奉命？奉谁的命？
2: 刘本犹豫再三。

0: 吞吞吐吐不敢说话，我冷笑两声，
1: 哼，他既要杀你，你还要替他隐瞒多久？要咽在肚子里带到下面做鬼去吗？
2: 华，是华妃。
0: 玄灵面色大变，目光凝滞不动。
3: 你若有半句虚言，
0: 刘本拼命叩头。
2: 臣不敢，臣不敢，微臣自知有罪。当日华妃娘娘赠臣银两，命臣离开京城避险，说是有人会在城外接应，哪知道才出城就有人一路追杀微臣，逼得微臣如丧家之犬呐。
0: 我与玄灵对视一眼，他的脸色隐隐发青，一双眼里充斥着怒意。我晓得他动了大怒，轻轻挥一挥手，命小莲子安置了刘本下去，捧了一盏茶到玄灵手中。
1: 皇上息怒，
3: 刘本的话会不会有不尽不实的地方？
1: 皇上细想想，其实沈长在当日的事疑点颇多，只是苦无证据罢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沈长在真的几日前来红，那么染血的衣裤什么时候不能扔，非要皇上与皇后朱妃都在的时候才扔，未免太惹眼了吧。还有沈长在曾经提起江太医给的一张有助于怀孕的方子，为什么偏偏要找时就没了？若是没有这张方子，沈长在这样无端提起岂非愚蠢？皇上恐怕不信，其实臣妾是见过那张方子的，臣妾看过，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3: 华妃，很好，那张可以证明沈长在清白的方子大抵是被偷了，只怕和那个叫福灵的宫女也脱不了干系。唉，朕当日一时气愤杀了他，若是细细审，恐怕也不至今日。哼，
1: 皇上预备怎么办？
3: 是朕冤枉了沈氏，放他出来吧，负他的位分。
1: 只怕一时放不出来了。
3: 难道他？
1: 梅姐姐并没有寻短见，只是禁足后忧思过度，身子孱弱，不幸感染了食疫，如今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
0: 玄灵愣了片刻，
3: 朕只是禁足，他也未免太想不开了吧。
1: 皇上禁足降罪于梅姐姐，并不是极大的惩罚，可是宫里哪一个人不是看着皇上您的脸色行事？皇上不喜欢姐姐，于是那些奴才更加一味地作践她。
3: 朕即刻命太医去为沈荣华诊治，朕要荣华好好活下去。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4: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第八集。
0: 无意入宫伴驾的如花少女甄嬛，却凭着美貌与才智赢得皇上的宠爱，风光无限的背后却是险象环生。宫怨深深，一步一惊心，隆恩宠爱却如浮萍无依。争是无可奈何，斗是百般无助，争斗后宫女人生存的唯一法则。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5: 第八集。
1: 皇上禁足降罪于梅姐姐，并不是极大的惩罚，可是宫里哪一个人不是看着皇上您的脸色行事？皇上不喜欢姐姐，于是那些奴才更加一味地作践她。
3: 朕即刻命太医去为

0: 沈荣华诊治，朕要荣华好好活下去。
1: 说着玄灵就要唤李长进来，我拉住玄灵的衣袖说，
2: 请皇上恕臣妾大不敬之罪，臣妾见沈荣华病重，私下已经求了一位太医去救治了。
0: 真的？
2: 请皇上降罪于臣妾。
1: 我跪了下去，玄灵连忙扶我起来。
0: 若不是你冒死行此举，恐怕朕就对不住沈荣华了。
2: 不干皇上的事，是奸人狡诈，遮蔽皇上慧眼。
0: 华妃竟敢如此愚弄朕，实不可忍。李昌，去太医院传旨，杀姜母阳、姜母一二人，责令华妃降为嫔，褫夺封号。慢着，褫夺封号，降为贵嫔。
1: 李昌一震，几乎以为是听错了。褫夺封号对后妃而言是极大的羞辱，远甚于降位的处分。李昌不晓得玄灵为何动了这样大的怒气，又不敢露出惊惶的神色，只好拿眼睛偷偷屈着我，不敢挪步。我原听得降华妃为嫔，褫夺封号，转眼又成贵嫔，正纳不住怒气，转念念及西南战事的要紧，少不得生生将这口气咽下去。
0: 李昌，你先去长安宫说朕复审视荣华位分，好好治他的病要紧。
3: 是。
1: 等到无人时，玄灵的目光在我脸上逗留了几转，几乎是迟疑着问，
0: 嬛嬛，刘本不是你故意安排了的吧？
2: 嗯，什么？
0: 没什么。
1: 我忽的明白，脑中一片冷彻，几乎收不住唇际的一抹冷笑，直直地注视着玄灵。
2: 皇上以为是臣妾指使刘本诬陷华妃娘娘？皇上眼中的臣妾是为争宠不惜诬陷妃子的人吗？臣妾不敢，也不屑为此。臣妾若是指使刘本诬陷华妃营救沈荣华，大可早早行此举，实在不必等到今日沈荣华性命垂危的时候了。皇上若不相信臣妾，李公公想来也未曾走远，皇上大可收回旨意。
0: 嬛嬛，是朕多疑了，朕若不信你，就不会惩处华妃。
2: 皇上若信臣妾，刚才就不会有此疑问。
1: 玄灵的脸色一沉，
0: 嬛嬛，
1: 我一动，蓦然抬头迎上玄灵略有寒意的眼神，我凄楚一笑，别过头去，缓缓跪下，
2: 臣妾失言。
0: 你知道就好，起来吧。
1: 说着玄灵伸手来拉我，我下意识的一臂将手拢于袖中，
2: 谢皇上。
1: 玄灵伸出的手有一瞬间的僵硬，他无声地叹了口气，
0: 慕容贵嫔服侍朕已久，体贴入微，素来虽然有些跋扈，可是今日朕真是失望。
2: 臣妾明白。
1: 玄灵不说话，抬头远远看天空星子，良久他终于说，
0: 外头冷，随朕进去吧。
1: 我沉默地跟随在玄灵身后，正要进西式书房，忽然华妃响亮的声音惊动了静寂的夜。我与玄灵迅速对视一眼，他的眼底大有意外和厌烦之色，我也意外，照理李常没有那么快去慕容世兰处传旨，他怎那么快得了风声赶来了？难道是刘本那里出了什么纰漏？正狐疑着，李常一溜小跑进来，
3: 回禀皇上，华慕容贵嫔要求面圣。
0: 怎么回事？
3: 奴才才到长安宫宣了旨意，还没去太医院，就见慕容贵嫔带了姜母阳、姜母一两位太医过来要求面圣。慕容贵嫔似乎有急事。
0: 你对他讲了朕的旨意没有？
3: 还没有，慕容贵嫔来得匆忙，容不了奴才回话。
1: 玄灵看我一眼，对李常说，
0: 既然还没有，就不要贵嫔贵嫔的唤，你先去带他们进来。
1: 李长躬身去了，

0: 很快带了他们进来。华妃似乎尚不知所以然，满脸喜色。
1: 臣妾参见皇上。
0: 玄灵头也不抬，翻看着手中的奏折。
2: 起来吧，这么着急要见朕，有什么事儿？
1: 皇上大喜，臣妾听闻江牧阳、江牧一两位太医研制出治愈食疫的药方，所以特带两位太医来回禀皇上。
0: 玄灵不听则已，一听之下大喜过望，忽地站起身，手中的奏折落在桌案上。
3: 真的吗？
1: 是啊，不过医道臣妾不大通，还是请太医为皇上讲述吧。
0: 江牧一出列说，
4: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科疾不起。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从口鼻而入，邪气未至而至，至而不至，至而不去，至而太过，均可产生异气。
2: 不要掉书袋，讲要紧的来讲。
0: 江牧阳听江牧一说的烦乱，便自己上前说，
5: 食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多由饮食不节所致，而使脾、胃、肠等脏器受损。臣等翻阅无数书籍古方，研制出一张药方，名食疫救急丸，以广藿香叶、香茹、檀香、木香、沉香、丁香、白芷、厚朴、木瓜、茯苓等18味药材制成，性温祛湿，温肝补肾，调养元气。
2: 方子太医院的各位太医都看过了，觉得可行吗？
5: 是，已经给了几个患病的内眷吃过，证实有效。
2: 好，好。
1: 哎，
0: 华妃忽然身子一晃，摇摇欲坠。我站在她身后，少不得扶她一把。华妃见是我，眼中有厌恶之色闪过，不易察觉地推开我的手，强自行礼。
1: 臣妾失仪。
0: 近旁的宫人搀扶着华妃，要请她坐下。华妃犹自不肯，玄灵问，
2: 好好的，哪里不舒服吗？
0: 江牧阳见机说，
5: 娘娘听微臣等说起古书中或许有治疗食疫的方子，已经几日不睡，查找典籍了，想是因此而身子发虚。
0: 此时华妃面色发白，眼下的一层乌青，果然是没有好好休息。玄灵闻言微微一动，过来扶住华妃，按着她坐下。
2: 爱妃辛苦了。
0: 华妃牵住玄灵的衣袖，美眸中隐含泪光。
1: 臣妾自知愚钝，不堪服侍皇上，只会惹皇上生气，所以只好想尽办法，希望能为皇上解忧。
0: 华妃轻轻拿绢子擦拭眼角的泪光，全然不顾还有两位太医在。玄灵看着不像样子，换了几个内监过来，
2: 跟着江太医去，先把药送去沈荣华的存菊堂，再变发宫中感染食疫的工人。
0: 江牧阳与江牧一当此情境本就尴尬无比，听闻这句话简直如逢大赦，连忙退下。华妃一怔，问，
1: 沈荣华？
2: 是，朕已经下旨赴沈氏的位分，以前的事是朕错怪他了。
0: 华妃愕然的神色转瞬即逝，连忙欠身说，
1: 那是委屈沈家妹妹了，皇上该好好补偿她才是，也是贞洁于大喜，姐妹一场终于可以放心了。
0: 我淡淡微笑，直直盯着华妃看似无神的双眸。
1: 多谢华妃娘娘关怀。
0: 华妃横睨了我一眼，声音愈发低柔妩媚，
1: 臣妾不敢求皇上宽恕臣妾昔日鲁莽，但请皇上不要再为臣妾生气而伤了龙体。臣妾原是草芥之人，微末不入流的，可皇上的身子关系着西南战事，更关系着天下万民呢。
2: 好了，今日的事你有大功，若此方真能治愈食疫，乃是天下之福，朕可不是赏罚不明的人。
0: 我几乎不能相信，人前如此盛世的华妃竟然如此婉媚。

0: 眼看着玄灵与华妃这样亲热，眼中一酸，生生地别过头去，不愿再看。我默默施了一礼，无声告退。玄灵见我要出去，嘴唇一动，终于没有再说什么。我轻轻掩上殿门，外头候着的李长急得直搓手，见我出来如同逢了救星一样。
1: 小主，这皇上要处置两位姜太医和华妃娘娘的旨意要不要传啊？这话本该奴才去问皇上的，可是这里面还请小主可怜奴才。
2: 看这情形，是不用你跑一趟了，若再要去，也只怕是要家风的旨意呢。
0: 我突然一阵胸闷，心头烦悟不堪，径自扶了刘珠的手出去。寂静的夜是这样冷，却比不上我心中的寒意。数日，玄灵来看我，开口就说：“
3: 朕要顾全大局。”
0: 我手捧一盏燕窝，轻轻搅动着。
2: 是，臣妾明白。
0: 我看见玄灵眼下一圈乌青，心里暗暗冷笑。据说华妃昨晚留宿在了怡园殿东室侍寝，想来她也没有睡好了。后宫之中，女人的前程与恩宠是在男人的枕榻之上，而男人的大局也往往与床地相关。果然，玄灵连着打了几个哈欠，最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3: 你放心，如今用人之际没有办法，沈荣华的事朕没有忘记，也不会轻易放过。
2: 皇上龙体安康要紧，臣妾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0: 连着好几日，玄灵再没有踏足我的唐离宫。纯儿陪我在上林院中慢慢踱步，看着新开的杏花。我依旧是旧时的衣着，湖水绿的衣裳虽衬春天，而今插在了鬓边，走一步便踢一下那地上的落花。
4: 皇上不来也好，来了再自在，到底也有好多规矩束着，好没意思。
0: 我忙去捂纯儿的嘴，
2: 越发疯魔了，这话可是能乱说的吗？小心被人听去，治你个欺君之罪。
0: 纯儿连忙四处乱看，看了一会儿发觉并没有其他人，方拍着胸口笑。
4: 姐姐吓唬我呢，咱们去看杜良缘吧，她的肚子现在有些圆起来了呢。
2: 好。
0: 有风吹过，数点落花飘落在衣袂裙角间，更有落在肩头衣裳上，微微颤动，终于坠下。我仰头看着那满天杏花，暗暗想到，又是一年春来了。心情不好，连着饮食也清减了不少，睡得也不安稳。早上起来更是难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了胸口一般。浣碧服侍我更衣时吓了一跳，
5: 小姐要不要去请太医来瞧瞧？这脸色不大好呢。
2: 不必，想是这两天忽冷忽热的着了凉，这时候去请太医来，耽搁了给皇后请安不说，难免要给人闲话说我装腔作势。等给皇后请安回来，喝一剂热热的姜汤就好了。
5: 那奴婢多叫两个人陪着小姐出去。
0: 起来便往皇后宫中请安，不料今日玄灵也在，请过安坐下，闲话了一阵，玄灵见众人都已经来齐，便指着华妃说：“
6: 宫中疫情稍有节制之下，华妃功不可没，着今日起赴华妃协理后宫之权。”
0: 这话听在我耳中，心口越发难过，只是紧紧握住手中茶盏，暗暗告诫自己绝对绝对不能发作。华妃盈盈起身：“
2: 谢皇上。”
6: 华妃，你要恪守妃子本分，好好协助皇后。
0: 一句话如石击心，我强忍住心头气恼，随众人起身。

0: 江鹤华妃，皇后淡淡一笑，啊，
1: 恭喜华妃妹妹了。
0: 华妃甚是自得，顾盼间神采飞扬。然而皇后话音未落，玄灵却已经含笑看着冯淑仪说，
2: 淑仪进宫也有五六年了吧，淑仪冯氏性情温良，克贤内则，九世宫为敬慎肃卓，册为正二品妃，赐号敬。
0: 突然之间被册妃，冯淑仪不由愣了片刻，
2: 怎么高兴傻了，连谢恩也忘了？
1: 谢皇上，
2: 册妃的仪式定在这月26。静妃，你与华妃是同年入宫的，也是宫里的老人了，你要好好相助华妃，与她一同协理后宫，为皇后分忧。
0: 冯淑仪向来所得宠爱不多，如今乍然封妃，又得协理后宫的大权，这样的意外之喜自然是喜不自胜。然而她向来矜持，也只是含蓄微笑，一一谢过。如此一来，华妃的脸上便不大好看。我转念间已经明白，我入宫时间尚浅，自然不能封妃与华妃抗衡。玄灵为怕华妃势盛，故而以冯淑仪分华妃之权制衡后宫，此时看来也唯有此法了。回宫的路上，我坐在软轿之上，想到华妃复位，心里像五爪挠心一样烦乱，连春日里树梢黄莺儿的啼叫也觉得心烦。
3: 去存菊堂看沈荣华。
0: 小允子吓了一跳，忙打着签说，
4: 恕奴才多嘴，荣华小主尚未痊愈，咱们还是不去的好，何况小主您早起就不舒服，不如先回宫休息吧。
3: 我没事，再说怕什么呢，多多焚了艾草就是了，那些工人们不也在服侍着吗？
4: 话是这么说，可是小主千金之体。
0: 见我冷着脸，小允子终究不敢说下去，于是掉了头往存菊堂走。存菊堂现在倒也安静整齐，已收拾成旧日雅致的模样，颓唐之气一扫而空。几个小宫女在炉子上炖着药，浓浓的一股草药气。见我来了，忙起身请安。走进去，却是方若在里头服侍，白灵与彩月陪在下手。我微笑着说，
3: 听说皇上特意让姑姑在这里服侍大梅姐姐病愈，可辛苦姑姑了。
5: 小主这样说，奴婢可承受不起。荣华小主今日好多了呢，小主来得可巧。
3: 是吗？
0: 我不顾小允子使劲使眼色，在床前坐下。
3: 姐姐今儿好多了，
0: 眉妆气色比那日好了许多，半睁着眼勉强向我微笑。我怕他生气，故意略去了华妃复位的事不说，只捡了高兴的话逗他开心。眉庄静静地听着。
3: 冯淑仪成了冯静妃，你也好了，如今又是荣华了。
0: 眉庄的笑容极度厌倦，用手指弹一弹枕上的花边说，
6: 是不是荣华有什么要紧，和常在又有什么区别，不过一个称谓罢了。我真是累了，
3: 姐姐的气色好多了，不如也起来走走吧，外头时气倒好，空气也新鲜。
6: 我也懒得去外头，见了人就烦，倒是这里清清静静的好。
0: 正说话间，温实初进来请脉问安，冷不防见我在，倒是有些尴尬，进退不适。我笑一笑，对温实初说，
3: 温太医生分了，从前见我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多谢你，梅姐姐的病全亏你的妙手回春呢。
7: 哈，小主的吩咐，微臣本就该尽心尽力，何况微臣不敢居功，都是太医院各位贤能寻的好药方，微臣才能在两位小主面前略尽绵力。
3: 温太医的好脉息，太医院尽人皆知，大人又何必过于谦虚呢？
0: 温实初谦虚一笑，坐下请了梅庄的手请脉。方若过来附了一块丝帕在梅庄手腕上，温实初的手才一搭上，梅庄的脸微微一红，抬起另一只手抚顺了鬓发。
6: 你进来也不先通报一声，我这样蓬头垢面的真是失礼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二部《惊心》，剧本改编。
1: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情感解读。听友们，再会。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风铃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

0: 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丰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情感解读，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终将离开，就像你终将到来。
2: 你离开时，我会把你装在身边，带向远方。我已庆幸我曾这样静静地来到你身边，在你的额角贴上一吻。我终将离开，一如我终将到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世界和我爱着你，关于某个人曾经的在与现在的不在，会有多少的思绪？试着去过云淡风轻的日子吧，一起来听听没头脑也很高兴的你终将离开，就像你终将到来。这将是我在北京待的最后一周，从此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就像一只捧弄着线球玩耍的黑猫，听着线球的最后一节，它滑得足够远，我不愿够，也不会选择再够。有些事自有命数。听雪小禅的博客歌曲，5年前我出流浪时也是听着他博客里的音乐吧。5年了，音乐至今没有变过，一切皆是弹指一瞬。我许是趴在桌上做了一个梦，一觉醒来却已是5年后，奔走了多所城市，穿坏了几十双鞋，爬过苍山，游过深海，像被遗漏的陨石，挂着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城市撞见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故事。人生有时就像在独自推磨，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悄悄地把着你的方向。说来也颇滑稽，多年前当我捏着去青岛的票根，紧张而兴奋地攥出褶皱，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变成一个在城市间游走的吉普赛，头发由长到短，却终究像个反抗的小男孩，没过肩膀。本幻想能有处江南水乡，披一斗笠，穿棉布或棉麻衣服，坐在青石上梳理乌黑长发，阳光甚好时就拧干花背晾晒在院子里，摘新鲜的蔬果，听听戏曲，翻翻书，手指上有时代粘稠的气息，却未曾预料似南辕北辙。江南水乡逝去过，却变成城市间来往的驿站。戏曲儿也就是闲来静心把玩的戏物。在青岛时，我曾买过一个1米多高的竹藤编的筐，内中盛满我一周或半月需吃的食物，在缺乏足够饱满的感情前，足够丰盛的食物亦能提供安全感。那时最喜欢坐在瓦檐上看村里的人家升起炊烟，一到做饭时，从村头到村尾都弥漫着白米饭的清香，房东奶奶会拄着拐杖自门内探头吆喝贪玩的孙女儿，我就像身体包了层膜，与所见的世界隔绝开，构成了另一个平行世界外的世界。也会在山上折一只新长的桃花贴在墙皮上，那是阴影中兀自坚硬成长的花朵。我在打这串文时，有很多很多记忆结着队要从我手下爬出来，面目模糊的、清晰的、断续的、连绵的，如同一个拽着一个的魂魄。我在做两种事儿的时候最觉幸福，一是没有录像的走在路上，就像横扫沙漠的风，随意地掠过一些低矮的沙棘和奔跑的羊群，什么也不卷走地离去；二是写一些随性的文字，这些文字不用来换钱，也不用来讨名， 干净。

自然地如在水中用木锤桨洗过。蚊子是我的小朋友，我哭的时候他就从内衣兜里翻出一颗糖，笑着放进我手心。是我的情人，当温度骤降揽着你后腰披上羊绒毯的眼瞳深邃的爱人。是我时不时站在跟前细细端详一番的镜子，检查我的灵魂是美是丑。我很庆幸他已变成了我的饭碗，尽管我并不虔诚勤恳，亦养活我不知生无长处，香消玉殒，变成一缕碎洞里和阴冷纠缠的真正的风。这些我走过的城市，遇见的人，流浪的生涯，都在北京告一段落。曾想过我会有多少年走在路上呢？会不会就这样走着走着栽倒死去？在我死的时候，会有人在我的坟头长哭吗？有些人看我沉默而乖巧的微笑，便想我定是温吞如玉的女子，内心是自不会与死亡绝望挂钩的。可那些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日子啊，那些以为即将在某个隧洞里腐化成白骨的绝望，就和我心中并排生出的希望一样，他们从没远离过，也从没想过远离。他们是沙漠里生出的仙人掌，葱绿却吸收着尸骨的余液，干泄在瑰丽的海市蜃楼里。好在我的每个细胞都顽强的可以悉数接受命运，笑容里亦有暖意。也许有日我依旧会拔脚而走，就像龙卷风一般绝尘，但那应该是多年后了吧。我为你诞下子女，我们在自己的菜园种下韭菜和水稻，我们剥开稻壳，把阳光倾倒在彼此的手心，我们渐渐熟稔如交错的掌纹，我们睡一张被子挖一个坟头，听着彼此的鼾声眠去。我会把你像挖庄稼连带出的浮土一样一并装在身边，带向远方。我已庆幸我曾这样静静地来到你身边，在你的额角贴上一吻。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女人请先跟自己谈恋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冲淡的，女人当自爱，先跟自己谈恋爱。人为什么要谈恋爱？因为被吸引，因为寂寞需要找寄托，因为想先练练手，因为很好奇，因为身边的人都去谈了，因为年纪大了再不谈不好意思，因为从小对爱的向往，因为生理心理需要，因为有人追不谈白不谈，因为要结婚而且还被家人催婚，因为越反对越想坚持尝试，因为长到这个岁数进入到亲密关系的发展阶段，因为渴望有人对自己好，因为自己需要对别人好，因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着魔了，因为爱，因为就恋爱了，哪有那么多因为。于是相恋、暗恋、单恋、苦恋、网恋、异地恋、忘年恋、师生恋、婚外恋、跨国跨民族跨宗教恋、男女恋、男男恋、女女恋、人狼野恋、穿越恋、分分合合恋、轰轰烈烈恋、平平淡淡恋、长辈涉足恋、外界阻挠恋、不恋被逼恋、世仇恋、欢喜冤家恋、命中注定恋、一见钟情恋、日久生情恋、渐行渐远恋、劈腿恋、揪心痛苦恋、相互折磨恋、难舍难分恋、百年偕老恋。

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恋爱，也有太多原因就爱上了一个人。因为手指很长，眼睛很大，说话声音好听，因为讲话的某个点感染了你，灵魂得到了难得的共鸣响应，因为在一起很舒服很放松，因为正好那个阶段的你很脆弱，因为被死缠烂打到习惯了，因为正好一阵风的吹过，而那个人真是唯一，真是真爱。你爱的是这个人，还是你需要的只有被爱？还是你只爱自己，只关心自己？为什么甜蜜恋后不久，那个人会变得原形毕露，缺点百出，甚至面目可憎？为什么幸福美满只维持了短短一瞬，就出现那么多现实、无奈、矛盾、不和、争执、误解、冷落、障碍、回避、纠结？是人选错了，恋爱的方式错了，社会环境错了，还是爱本身就错了？先不说错，先找回你。喜欢范可卿的一句话，所谓爱就是当一见钟情、激情、蜜月期、存款、美丑胖瘦、名利成就、健美好身材、年轻脸蛋、乌黑茂密的头发统统拿掉之后，你仍然珍惜对方。吸引我们恋爱的人，恋爱的理由，说白了也无非这些。可是仔细想想，这中有多少成分是在爱那个人本身？有人爱一见钟情的浪漫，有人爱激情燃烧的似火，有人爱蜜月期的缠绵悱恻。固然这些美好是那个人带给你的，但是也不能否认，你也是一半感觉的制造者。感觉会习惯，浪漫会淡去，而你爱的是那个人，还是爱引人入胜的偶像剧式的情节场景？人都爱美，更有顺眼之理。可是这份爱是对美色的贪恋，还是对整体的珍惜？很多女人都会质疑说，为什么这个男人不爱我？反推过来看，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偏爱的，都是从自己出发的。他觉得你好看，不一定是你客观有那么好看，而是顺眼。什么叫顺眼？比如长得像他妈，他隔壁邻居，他第一任女班主任，他初恋。他觉得你谈吐无趣，不一定你真的没品不幽默，而是跟他不是一个路子。他爱的不一定是完整的你，而是他自己的缺口。比如他恋母，比如你能很好的扮演安抚的角色，比如你拥有他享有而缺乏的特质。这样的爱没有错，我们都爱自己渴望的，自己没有的。但如果永远停留在这个层面，那有多少是爱，多少是在填补内心的缺？女人还不如帅气爽快自在地做自己，因为谁也不知道你的他的妈妈像哪样，有哪些缺口，没准你掩饰的正是他追寻的。再回来看看女人，我们自己对男人的爱是不是也出于某种对自己的偏爱呢？渴望钱、房子、呵护、安定、宠溺、保护、虚荣，或者是

出于对自己能力的补足。两个人在一起，携手成长固然必要，但一同成长不是相互依赖，不是相互推卸。我这块不行，我把将来这块的责任全都交给你。我需要成长，但我自己是摊烂肉，非要你五斤哼六斤，气喘吁吁地拖着我成长。如果两个人正好能维持依赖的平衡，也是种和谐。就像是瘸子和断手，瞎子和哑巴的组合，相互搭配，同舟共济。但万一断手也摔断了腿，瞎子还复明了，那原本和谐的生活还能继续吗？那么先跟自己谈恋爱，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哪些优点缺点会吸引别人，所以请尽情地做自己，表达自己，甚至有些小缺点也那么迷人可爱。调整成长是应该的，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值得你去改变自己，扭曲自己，一味迎合别人的口味，失去主权的自我只会无味，只会沦为木偶的境地。最舒服的关系是一个人自在，两个人更加。一个人是充满安全感，舒服放松，能有事做，能静下心，能独立完成，也能自我成长。两个人是相恋，是相互欣赏，是共鸣，是平等，是扶持，是促进，是分享，是共同的成长。所以每个想恋再恋，恋完已婚却有所不适的，还是先尝试下与自己谈场恋爱。问我是谁，是否爱自己，爱自己哪里，是否接纳自己的外表、性格、谈吐、家庭、朋友圈、物质基础，是否对自己够好，有对身体嘘寒问暖吗？还是总是忍气挨饿受冻？有对情绪安慰抚摸吗？还是胡乱打压发泄？你要打扮自己，关键得穿出本色，活出精彩，而非成为男友的专属模特，更不该在他没有出现前就破罐破摔的凄凄爱爱。你想要吃大餐，买名牌，锻炼身体，旅行，甚至做最好的自己，也不是非要等着天上掉下个白马王子来拯救你，带领你，陪同你完成。精彩可以从一个人先开始。与其一个人发呆做白日梦，失眠想未来，还不如先行动起来，让自己精彩起来，用你的精彩把他吸引过来。哪怕他迟迟未出现，你也比傻等的原来要丰富美满，不是吗？何况真正的精彩本不可能挡得住魅力的耀斑。先跟自己谈恋爱，从恋爱的角度重新认识自己，体贴自己开始，你才可能对自己各方面有更深入妥帖的了解，才有可能同心里的理解别人，也告诉别人怎样跟你融洽相处。先跟自己谈恋爱，人的需求最终得靠自我满足。就像你一个人吃西餐时姿势很紧张，两个人时会容易压力更大，单身时时间安排不好，恋爱时时间管理只会更混乱，更多事情完成不了。先跟自己谈恋爱，让自己丰富了，美好了，知足了，放开了，爱也就流淌进来了。这时的爱不是偏爱，更成熟而完整。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女生请不要低到尘埃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本期节目安妮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蛐蛐的《女生请不要低到尘埃里》。张爱玲说，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亲爱的女生，如果爱，请

这是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话。初始相遇的美好，化作言语已是动听的。然而从开出花来到自我猥亵，不过短短三年。爱情的花期如此短暂，怎叫人不感伤呢？他爱的那么全心全意，他离开，他的灵魂也被抽离，那种感觉不叫痛，叫绝望。他只记得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他时的美好，却忘了他风流多情，心性难定。尽管悲剧的结局从一开始便注定了，他却全然不知。不然他不会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

女人经受不住诱惑，更经受不起伤害，可诱惑与伤害往往是同在的。就像想吃糖就必须承受蛀牙的风险。当初他对她的欣赏与怜爱早已深深烙在了心上，现如今他的心思虽不在他这里，那烙痕既无法消除，也只有选择封存，只当是对这场爱的纪念。爱情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它让你发了疯一样的爱上一个人，又让你发了疯一样的想去忘掉。说到底，不过是为了一个人发了一场疯。疯得彻底，或许再好也不过。要疯不疯，这辈子也再难快活。爱情中投入永远与伤痛成正比，谁更认真，谁就更狼狈。古龙说过，谁先动心，谁就满盘皆输。在我看来，谁和盘托出，谁就万劫不复。我并非在此宣扬什么反爱言论，只是爱了还要清醒，盲目只会让人失了心性。爱的最深并不见得最明智，你的爱都给了他，他给你的爱却不是同等的分量。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缺少他的爱而衰竭枯萎。能量守恒定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爱情的世界里也不例外。再美好的爱也只能享受，不可贪恋。你愿意为他放下骄傲，低到尘埃里，就算卑微也满心欢喜，拼命扎根发芽，吸收阳光和雨露。哪一桩不是为了让他看到你的怒放？可是在他眼中，再过人的芬芳与颜色也不过是一时之景。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他伤害了他，他不计前嫌，在他困难时支助他，在他想重修旧好时拒绝他。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去了，他的帮助不过是告诉世人，爱情不在了，人情还在，至少说明曾经相识过。是啊，他将自我猥亵了，才情卓绝如他，或许再也开不出一朵明艳动人的花来。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他大概不愿再滴到尘埃里了，因为那样的一滴是足以取人性命的。又或许他觉得，无论是滴到泥土里，亦或是开在高枝上，都与旁人没有关系，他仅仅是在演绎自己的生命。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食丹。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女人天性多情，然而多情必自伤。情也好，爱也罢，还有我们常说的安全感，女性缺一不可。正因为我们没有，所以习惯了向别人索取。但是一书说过，男女本来平等，你若没有企图，他又如何趁虚而入？是啊，若你足够自立自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让你失去自我，泯灭个性。好的爱情不是生生死死轰轰烈烈，之后两败俱伤。

王婆，而是我知道你在，而且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说这是习惯也好，亲情也好，但谁也不能否认，这就是真爱。很喜欢素黑老师的一句话，相爱也自爱，独立的依赖。亲爱的女生，如果爱，请深爱，但是前提是自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再会。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跑步时我身处宁静之地。
1: 我们身边厌恶跑步的朋友总是占了大多数，他们如此嫌弃的理由，要么就是觉得太累了，要么就是认为自己肯定坚持不了。你总想忘记城市的喧嚣，以为逃避就能躲过所有聒噪，却逃不过自己内心的慌乱。

去跑跑步吧，每次跑完都会让你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你会觉得心突然就静下来了，你可以再次用饱满的姿态笑对人生。

各位听众你们好，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南都周刊的文章，跑步时我身处宁静之地。最近我对村上春树又有了兴趣，这种兴趣的重燃与他候选诺贝尔文学奖无关。尽管我看了大部分他的作品，拿起他的书就会放不下，而这次我却是被村上跑步这个并不新鲜的事情所吸引了。村上春树坚持长跑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参加过数次世界级马拉松。他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序言里的一段话打动了我。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因为这段话，我重读了整本书，心情一直处于颇为振奋的状态。这种振奋有点像处在混沌中的人终于被指明了一条出路，就等着迈开大步往前走了。这之后我开始对于跑步有关的一切产生兴趣，步速、团跑、马拉松，这些原来熟悉却陌生的词汇渐渐在我的认识里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印象背后是一个个被跑步改变生活的人和事，呼应着村上君所谓坚持与观念的意味。今年是小西任小学校长的第十个年头，自从两年前加入广州跑足，开始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长跑后，他几乎不再因为工作上的烦心事流泪了。而在此之前，小西虽然对外人宽容热情，给人印象很阳光，但却从来对自己要求近乎严苛，常因为工作压力大，上级挑剔指责，无助情绪滋生，不知道哭过多少次。长跑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小西的奇妙变化从参加人生第一次全程马拉松比赛开始。当时是北马三十年十月份，本来北京秋天很舒服，但那天下大雨，突然降温，全程42.195公里的距离，小西淋了3.5小时的雨。很想放弃的时候，内心有挣扎，更多是对自己的鼓励。熬过最后7公里，冲到终点，冒出了一个念头：马拉松我都敢跑了，还有什么事情过不去呢？回来之后，小西开始学会放过自己，工作要做好，家庭也希望要搞好，条条线方方面面都搞好的话，哪有可能啊？我也只有24小时。很多人说忙没时间锻炼，我的事算是够多的吧，只不过我更愿意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花在跑步上面。小西隔天进行一次长跑训练，每周还要组织3到4次跑足的约跑活动，办公室车中的跑鞋和运动服随时待命中，即便出差或旅行，他也会凌晨4、5点就起床，到住处附近跑个10公里左右，来开始新的一天。长跑的过程中会分泌一种内啡肽，这是一种类似于毒品作用的东西，令人的身心非常愉悦。在跑步的过程中，你想或者不想。

0: 没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释放过程。好像刚才还在发闷不开心的事，就这么跑着跑着过去了。
1: 哎，
2: 啊，
1: 我录了首歌送给你。
3: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如果爱不能公开。
0: 在一眼网一篇四大原因让你跑起来的稿子里，我找到了可以进一步佐证小溪说法的一段话。有人花高价跑到与世隔绝的小岛或山顶寺庙里，就为求得片刻的心神宁静。我不确定这种状态是不是就是人们所说的跑步入境，但我还没发现有另外一种办法比慢跑20公里后产生的那种弥漫全新的禅静状态更有治疗效果。跑完后坐在阴凉处，一边唾饮冰镇饮料，一边听自己的心跳慢慢复原和鸟儿的欢唱，那种宁静平和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无独有偶，村上春树2008年接受民情采访时谈到自己跑步时的状态也有类似描述。跑步时我身处宁静之地。
2: 我知道带你去哪儿玩了。
0: 会是去年摩根大通企业竞跑比赛女子组的冠军，那会儿她刚入职上海普华永道不久。这次比赛让她在短时间内认识了很多不同部门的人，通常刚入职因为不熟悉会和一些其他部门的同事在沟通上比较难。而这次比赛过后，丁慧总结了一个小心得，平时一些并非机密却很难得到的信息，在跟相关部门同事吃饭聊天时稍微留神就能知道了。好些别人办不到的事情便能迎刃而解。比赛的时候我还第一次见到了老板 Peter， 当时不知道这个就是大老板，还合了影。后来 Peter 还请我吃了饭，知道他也很喜欢跑步。这次比赛丁慧最享受的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和同事相处，不是上下级的关系，看到大家在工作之外的一面，有一种单纯的快乐。丁慧生活中的朋友有一大半是跑步时认识的，因为一直喜欢跑步，他工作后加入了4个跑步团体，每周基本有4天参加团体的集体训练或约跑，一年会参加1-2次大型的马拉松比赛。通过跑步这个圈子认识的人几百个室友了，男友和关系最好的闺蜜也都是因跑步而深入交往下来的。一大堆人一起跑马拉松很嗨的，开始的10几公里都不会有力的感觉，但如果是一个人跑的话，10几公里跑完就可以回家了。大家一起跑的气氛给你的影响会很大，这样下来会不知不觉跑得比以前还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正好做过一个相关的研究，相比单独跑，结伴跑步能改善脑组织的空间定位，增强脑细胞之间的联系，从而促生新的脑细胞。社交媒体的出现更是让分享成为跑步的一大乐趣。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第一次跑了5公里，就在自己的开心网上更新状态28.29，就是他跑5公里的时间，然后就有很多人在猜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不是涨工资，有人说是不是搬新家的面积。后来有个人果然猜对了，他就特别高兴，总算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某个人碰巧看到我博客说，如果这个死胖子都

行，那么我也可以。这是我当初开学跑步博客时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有效果的，我也会放上Tinder，让自己觉得我需要继续写下去，因为有粉丝在看。现在很少有人是自己去做长距离训练的，就算有这样的人，他也会先发个微博来引起大家关注，这样能感觉到有很多人与他同在，这样他就能很好的去完成。因为如果一个人默默地跑30公里，会很没有成就感，就算不在同一个城市，也会在网上写东西发布。跑步很大一部分的乐趣就在这里。

做这些让你更能坚持看一本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村上的树通常很容易进入，这本也不例外。之前也看过许多谈跑步的文章，知道跑步对身心带来的好处，但唯有这一本促成我把理论变成行动，让我这个习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彻底心甘情愿地将之坚持下去。听一段音乐，挑自己最喜欢的，无论音乐、英语或是有声小说，能将过程中最难挨的时候进行转移，直到进入不觉得自己在跑步的阶段，就可以紧听着自己的呼吸和脚步声，进入什么也可以想、什么也可以不想的境界。下一个测速软件时，针对跑步健身的手机软件不少，只要手机联网开通 GPS 功能，则可以测距离、心率、步速，统计卡路里的消耗。最赞的是与微博捆绑的功能，每次跑完晒一晒，自己有成就感，别人也能收收刺激，别人的刺激又能反哺给自己成就感。加入一个团体，我听到的团队作用是这样发挥的：那些一开始只能跑个两三千米甚至更短距离的人，因为加入一个团队，有师傅陪跑鼓劲，两三个月的专业训练后能拿下半马。而更多的人是在团队中找到归属感，交朋结友，跑完 FB 唱 K， 各种圈子里的开心。

0: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解读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最动听。下期情感解读再见。
1: 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铃开车，就听风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0.9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0.9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

0: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最动听。

小敏的粤剧戏韵交织，搭配交响乐与粤剧传统乐器的编曲，既保留了民族魂魄，又赋予了时代新生。

0: 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勇敢多好是段林希演唱的歌曲，由钟婉云、段林希作词，钟婉云作曲，于2018年5月21日发行。电吉他精彩的失真独奏更是加重了歌曲的伤感程度。此次段林希变身失爱者的模样，来听听这首歌是否触动了你内心深处的情感漩涡。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

0: 遗忘一切，相见不如怀念。
1: 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的歌曲《天问》，辗转悠扬的前奏呼之绵绵，假音开场，气势磅礴的高潮伴随着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一鼓作气，浩浩荡荡。
2: 晚间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城山水迢迢，只因何处人寂寥。问雨问清醒是多少，浮名月目无语朝朝。

有多久没有睡个好觉了？和朋友家人互道晚安后，你真的睡了吗？夜不是不能寐，只是我们都太累，忙到忘记了一直渴望能拥有的睡眠自由，其实自己就能给。周深以流行朋克的特别形式诠释歌曲《睡个好觉》，携手好眠夜一起呼吁大家从睡眠开始，真正的宠爱自己吧。

蒋咏琪的《秋色》正是这个季节的最佳诠释。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将秋天的韵味和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0: 为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朴树的专辑《猎户星座》，朴树录了三年，他把所有的心思、生活的一切都投入了进来。朴树在创作陷入了瓶颈期时，依然决定去印度，抛开唱片的压力，去寻找世俗的欢乐。从印度回来后，朴树找到了灵感，很快完成了专辑的部分歌曲。朴树尝试了各种音乐曲风，包括布鲁斯摇滚、民谣、说唱、电子、英式摇滚，甚至还有俄罗斯韵味的民谣。下面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猎户星座》。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黄品源演唱的歌曲《小薇》，曲风纯真自然，歌词朗朗上口，简单而又富有诗意，音乐旋律优美，新鲜又欢快。歌词以最简单、最纯情的告白方式，歌唱了爱情的天真和无邪，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表达和鼓励人们勇于追求爱情和追求幸福。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周深演唱的《望》，这首歌像是一个关于风筝与故乡的故事。周深用他清澈细腻的声音，唱出了每一个游子心中绕啊绕的思念。

在严仁中的深情演绎下，定格如同一幅唯美的画卷缓缓展开。他的嗓音独特，带有独特的颗粒质感，将歌词中的浪漫与温柔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接下来这首《谁是英雄》，萧敬腾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将金属沙哑质感与热血力量融合，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唱出身旁默默付出的平凡人的伟大。他们的坚持与温暖，正是最动人的英雄模样。

题曲，它讲述了女主重启人生的故事。郁可唯用歌声将我们带入剧中，把男女主人公的纠葛与深情，在爱与权谋中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什么都不是 But We Are Everything 是马天佑与魏如萱合作的歌曲，发行于2025年5月，由冯颖琪作词作曲，黄兆明编曲监制。歌曲通过歌词探讨了爱情中的复杂情感与自我认知，

韩红的《格日乐的夜晚》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歌词中的情感相得益彰。钢琴与弦乐的交织营造出静谧而深远的氛围，使听众仿佛置身于冬夜的河流旁，感受着人生的起伏与内心的挣扎。人生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王一博的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更多青少年奔跑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正能量。

0: 越过山丘这首歌由杨宗纬演唱，歌曲通过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物讲述了人生的不同阶段，表达了对生命思考和追求。
1: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0: 伤。
1: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3: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10.2摄氏度，天气阴，体感温度10.2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力等级3级左右，风向西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音乐最动听。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玲珑是电视剧《醉玲珑》的主题曲，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张靓颖演唱，发行于2017年7月8日，是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整首歌曲紧扣玲珑主题，古韵盎然，悠扬婉转中流淌出浓郁的诗意情怀。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这首歌曲由毛不易谱曲、填词、演唱，歌曲以写信为主题，歌曲是《彩云是我写的信》，歌词中用彩云比喻信中的柔情，曲风欢快活泼，富有力量感，意境深邃抒情。

周笔畅演唱的歌曲《葬心》是电视剧《锦绣南歌》片尾曲，通过周笔畅的诠释，把陈曦对江湖的价值观、对侠义情仇的想象通透地表达了出来。经历过浪迹、离别和生死，两颗心又该如何藏起？

从淡淡的吉他旋律到感人至深的词曲，王天歌的《爱再也不回来》唤起恋人间逝去的年华，再回忆此前的爱恋与等待。歌曲节奏动感，旋律流畅，慷慨悲歌，寓意深刻，是一首优秀的情歌佳作。

K 歌之王 Air 是陈奕迅在2025年推出的经典歌曲 K 歌之王的25周年纪念重制版。名字里的 Air 主要来源于这首歌的录制地点——英国伦敦著名的 Air Studios 录音室。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走走是李荣浩用音乐编织的一幅生活画卷，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生活片段的温柔拼接。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又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场景中。

曲《再也不见》有着清新、自然、流畅却不流俗的旋律，而在编曲以及爱乐乐团的伴奏之下，让整首歌变得动听，同时也显得大气华丽。孙燕姿的唱腔依然很熟悉。

当范玮琪收到《温柔的奇迹》歌曲时，发现此曲相当符合《我的男孩》戏剧主题，因此深受感动，下定决心要将此首歌曲完美诠释。在录制《温柔的奇迹》时，他为求完美，呈现三度进录音室，与制作人前前后后琢磨了五小时，讨论该以什么腔调诠释，搭配戏剧节奏该有什么情绪等。而为了这首歌，他认为非常值得，范范的疗愈嗓音完全切中《我的男孩》的情节发展。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由李叔带来的歌曲《来生孩牵你的手》。这首歌发行于2017年10月，这也许是两个人对感情最深刻、最美好的期许吧。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给大家推荐一首来自江美琪的《亲爱的世界》，整首歌曲以尤克里里为主要乐器，加上陶笛，让整首歌的氛围透着轻松和自在，朴素的近似于没有技巧，没有包装，但却能直抵人心。唱腔温柔细腻，曲风抒情，能唤起听者心底深处的共鸣，如一条清澈的溪流，滋润情绪的疲乏。

踏入雨果的音乐殿堂，聆听苏菲小姐这首充满情感与故事的杰作。她以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引领我们走进

杨坤于1997年创作《无所谓》，歌曲创作完后，杨坤因为生计问题不得不卖给别人。在几年的时间里，杨坤都不能用这首歌，直到2002年，杨坤才有唱这首歌曲的机会。

这首张艺兴为他主演的电影演绎的宣传曲《不说话的爱》，用旋律串联起银幕内外无声却澎湃的情感，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时光的静默流淌，每一帧都是无法言说的羁绊与守候。张艺兴用哽咽般的颤音，将那些未能宣之于口的沉默父爱化作无声的拥抱。天还没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我们不怕是由高进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0年2月6日，让我们心存感恩，相信这世界会更好。
2: 你的手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最动听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2: 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一路欢歌。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2020年的时候，薛之谦发表了一首歌名非常有意思的歌曲，把你揉碎捏成苹果，非常适合一个人安静听的歌曲，会触及人的内心，你就可以痛得泪流满面，把所以的委屈难过在薛之谦的歌里，或是自我疗伤，或是释然放下，皆由你心，然后慢慢睡去，第二天醒来继续你的生活。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闭上眼睛，聆听那英的一沙一宇宙，你会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由音乐勾勒出的梦幻世界。每一粒沙是跳跃的灵感，每一片宇宙是无尽的想象。请跟随歌声去探索那充满奇幻与未知的音乐世界。

穿越时空的隧道，感受研墨的歌曲《陌生人》，让歌曲带你回到那个充满怀旧气息的年代。歌曲融合了复古的旋律与现代的编曲技巧，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为你带来别样体验。

红颜岁以红颜易老、繁华易散为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位女性在宫廷中的悲惨命运。歌词中不仅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孤独与无奈，也反映了封建时代女性的悲哀与抗争。整首歌曲的歌词意境深远，引人深思。

《问峨眉》是由王胜作词、罗浩文作曲、胡夏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1年1月15日，收录于同名专辑《问峨眉》中。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进屋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2008年，张杰发行了他与刘吉宁再次合作的专辑《明天过后》。在专辑创作之初，张杰希望能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曲风，特别是想唱一首既有柔情又有俯瞰天下霸气的歌曲，希望这首歌能传递一种自信，每个人经过打拼都能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请一起来欣赏这首中国风的歌曲《天下》。

有一只小山羊，由李玉国作词，胡晓舟作曲，戴青塔娜演唱。该作品从一只小山羊的视角出发，描写和歌颂了它不惧艰险、追寻自由与远方的可贵精神。

因为一个人是电视剧《楚乔传》的燕洵人物曲，由谭旋、曹允作词，谭旋作曲，张磊演唱。歌词中表达了因为一个人而做出的放弃和追寻，以及爱情的无常和残酷。

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蔡淳佳的一首好歌《我的时代》。这首歌表达了蔡淳佳对生活梦想的热爱与追求，旋律优美，节奏明快，让人跟着舞动的心情。喜欢蔡淳佳的歌迷们一定不会失望，喜欢的朋友们也要来听听吧，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首气势十足的粤语现场送给大家，周柏豪《将军令》，相比录音室版本，现场演绎的张力更强，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他讲沙场壮志，也提醒我们，无论境遇如何，都要守护好自己心中那一方不可退让的阵地。

庙堂。琴弦乐器你看书画的优美，那舞台做念打主角唱曲演戏，会着着文化最精彩的隐秘，仰望着神州刚好全是传奇。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旧日谁是苏醒，今朝甲方振兴，现在日出东方，千家灯火繁盛，请各位听令，请各位听令、yeah、将军有请，见将军有请。

天堂的感觉，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纯美的情感。聆听歌曲，跟随王心凌温柔流畅的曲风和深刻的人生体悟，将带我们进入一段震撼心灵的美妙旅程。

杨千嬅的声音豁达而开朗，没有过多的矫揉造作，在这首歌中她以一种自然放松的状态去演绎，使得整首歌充满了一种超脱现实、轻松自在的氛围。

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是摇滚与深情的完美融合，主唱独特的嗓音搭配抓耳旋律，唱出内心的不舍与期盼。

踏入陈楚生和 SPYC 打造的35音乐世界，以35岁为蓝本，旋律如时光脉络，每一处起伏都传递着生活真谛，等待你用心解锁。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北京时间一点整，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一路欢歌，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我们曾相爱是台湾女歌手郭静演唱的歌曲，由黄婷作词， Jerry C 作曲，收录在郭静201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此次专辑封面以简约纯粹的轻柔感呈现出音乐的温度与个性。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遥远的歌是刘惜君为电视剧《你好，旧时光》演唱的片尾曲，由 Kenny 晴子作词作曲。这首歌曲调温婉动听，清新治愈，将旧时光的温度悉数传递。他以温婉细腻的嗓音娓娓诉说着每个人对旧时光的怀恋。刘惜君优雅洒脱，独具个性，他的歌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

雨桐是中国内地女歌手，1997年4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报应》由戴雨桐演唱，词曲部分都是由谢慕言一人完成。

逃兵是电影《绑架者》的主题曲，歌词简练而意蕴深邃。前半段揭示了遭遇女儿离奇失踪、绑匪车祸失忆、临危草木皆兵的心态。副歌部分则表明，记忆被唤醒后，一切真相昭然若揭，预示着整部电影中会有反转。剧情

魏琪琪深情演绎《爱存在》，用纯净嗓音勾勒爱的画卷，每一个音符都是心动密码，带你解锁藏在心底的温暖浪漫。快来聆听这份爱的告白。

0: 到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在每个人心中都藏有一段无法忘怀的最初的记忆，杜鹃达用他独特的嗓音将这份深藏心底的感触缓缓倾诉出来。那是年少时的心动，是青春岁月的烙印，也是时间无法抹去的记忆。

如果喜欢一个人，就朝他多走几步，当他看到你走过来却没有迎接的意思，那就停下来，请欣赏利比的歌曲《不痛不痒》，别让不痛不痒的表面隐藏太多的遍体鳞伤。看

首下一个路口是旅行团乐队出道20周年的灵魂宣言，诞生于成员深夜聚餐后的灵感迸发。歌词中道尽岁月颠簸而经历及胜利的呐喊，正是乐队穿越20年风雨的勋章。前奏响起的刹那，你是否也看见青春路口那个倔强的自己？

刘惜君的《一曲流年》是一首将昆曲美学与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的抒情佳作，以古风意象与戏腔演绎传递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阿里郎的《兰花指》整张专辑以流行为主，民族风与流行元素结合的恰到好处。专辑主打歌《兰花指》是一首中西融合的中国风歌曲，有着不一样浓烈的感情色彩，温婉自然，曲风时尚流行。

王诗安的《望江亭》感受国风 R&B 的独特韵味。这首歌曲巧妙融合京剧张派唱法的转音技巧与西方音乐元素，带你领略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碰撞。

续与好音乐坐在一起。接下来，嘻哈范儿十足的潘玮柏即将登场。他用个性的唱腔和韵律，彰显着自信十足的气质和坚定拼搏的信仰。前奏恢宏的弦乐响起，让人屏气凝神，等待着比赛序幕拉开。流畅古典节奏一响起，让人不知不觉跟着摆动起来。朗朗上口的说唱歌词，每一句都蕴含着力量。潘玮柏演唱的 Winner 承载的篮球精神，奔跑前进，全力以赴，不怕失败，永不言弃，到最后一刻持之以恒，不断超越自己。

赵少二柯演唱的《匆匆》旋律朗朗上口，既有流行传唱度上的考虑，又保留了整首歌淡淡的忧郁气质，编曲干净通俗，介于流行与民谣之间，弦乐的加入为歌曲增添了一抹温暖与深情。北方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光之海由黄丽玲演唱，李超雄作词，黄丽玲和荒井十一共同作曲。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刻感人，让人听后感触良多。

斯的嗓音似幼烈的青瓷，清亮中带着细碎伤痕，他咬字如芍药坠地般决绝，细腔转音时又如雨打残红。当编曲中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那穿越千年的悲欢仍能直击人心。一起来欣赏这首国风歌曲《五月江离》。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一路欢歌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一路欢歌和您相遇。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一个动人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演绎着一段美好时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晚期拖延症患者是 Mr. Miss 都市治愈三部曲系列中的第二部主打歌曲，这首歌针对都市中蔓延的拖延症问题而创作，通过幽默和灵动的音乐风格传达了对拖延症患者的理解和治愈。
3: 闹钟响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你说再睡个5分钟，可已经1钟头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

0: 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半点心是草蜢的一首经典老歌，歌词写出了一个人在暗恋中的内心独白，是值得一听的好歌。

陈楚生用远行的人编织出一首思念与梦想交织的乐章，每一个音符都似在诉说旅途中的故事。快来聆听这独属于远行之人的心声，

不才的歌曲《一身诗意千寻瀑》，以哀怨情怀为基础，融合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摇滚元素，曲中旋律时而悲怆，时而哀怨，犹如千滴水珠奔腾于瀑布之上，充满生命的力量，

沈玮琪演唱的《一睁眼》在编曲方面，歌曲巧妙地融合了现代流行元素与古典韵味，使得整体听起来既时尚又不失深度，旋律既朗朗上口又充满情感张力，

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说到李克勤，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想到的是那首耳熟能详的《红日》，接下来的这首一个都不能少，是他演唱的粤语歌曲。歌词方面，李克勤找来朋友黄伟文，写出了一份以致谢词形式的歌词，用意是想送给曾经帮过、爱过、害过、恨过自己的人。是啊，就是这些人让我们学会了成长，

陈晓东的单曲《时光太深》是电视剧《功夫之爱》的速递插曲，由看见音乐有限公司出品。最好的时光是那年盛夏蝉鸣，你我正是青春少年美好的模样。突然重逢才发现，即使多年未见，擦肩而过，我仍记得你的笑颜。

梦幻联动，李克勤、林依轮、梁龙、王铮亮等歌手共唱《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让爱与希望的花朵在心中绽放，开启一场无与伦比的音乐之旅。

这首《能随心情来听歌》是陆先森乐队献给都市人的一剂情绪解药，轻快的吉他扫弦与温暖的合成器音色交织，勾勒出自由随性的音乐底色。歌词里晴天撑伞、雨天发呆的任性哲学，搭配主唱略带慵懒的声线，仿佛在耳机里构建出一座避风港。当生活被节奏裹挟时，不妨让音符成为心情的遥控器，随旋律摇摆出片刻轻盈。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爱了散了是一首由戴月东、张磊作词、龙一、张磊作曲、张磊演唱的歌曲，将爱情里的美好和无奈演绎的细腻又真实，呈现了在爱情里两人一路走来的开心、愤怒、嫉妒、委屈、幸福的样子。

林俊杰的 JJ 式曲风和金莎的纯净甜美嗓音都无不给人带来了清新飘逸的感觉，使人百听不厌。而期待爱清晰地讲述了每个人都有情窦初开，每个人都会有对爱的期待和向往，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通过将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结合，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歌曲中的传统乐器与编曲手法弘扬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保留原词精髓的基础上，通过现代音乐元素的融入，使歌曲更具时代感。

这首由方大同演唱的歌曲《回流》不同于他以往典型的 R&B 风格，转而采用了一种更加温馨且带点伤感的钢琴旋律，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韵味。

听任贤齐唱《常来》，仿佛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缩影。那些关于相聚、关于思念、关于生活琐碎的情感，都被他用歌声编织成动人的篇章。当旋律响起，共鸣油然而生，常来感受这份触动灵魂的深情。

歌曲《面壁者》融合中西音乐元素，通过邓紫棋独具魅力的嗓音和优美旋律，传达了一种寂寞孤独的情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让听者有种借着音乐找到自我放松的感觉。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一路欢歌再会。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一路欢歌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林忆莲用她标志性的嗓音将破晓多中的希望与挣扎完美融合，歌曲以细腻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描绘了黑暗与光明交替时的复杂心境，他的演绎既充满力量又不失温柔，仿佛在告诉听众，每一次破晓都是重生的开始。
3: 遗弃的声音没响起，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歌曲《时间停下》由孟轲、王一峰作词，孟轲作曲，房东的猫演唱。房东的猫独特的故事讲述能力，将这份平淡却深刻的感情娓娓道来。一层层的高楼大厦叠起，吵闹的小院再也不复平凡的繁华。

对于创作者于文文的爱情观，他觉得这一生就要爱得无怨无悔，这一次就要爱得坦坦荡荡，即使痛感与快乐并存，伤害与复原同在，我们也都还奋不顾身往爱里扑火。对于文文来说，爱会碰到极致的痛，但因越是复原良药，以手写心释然爱情，给每一位在爱里痛过再在爱里复原的人。一起来听他带来的余地。

常生老病死，常世间无常，这已经不只是自我认同或性向，而是每个人会经历这种很苍白的时刻。跟着徐佳莹的感受，一起听《没颜色的花》。

下面是来自希林娜依高的微光分享给大家，听着它，也许会发现自己也能在黑暗中找到那一点微光，让迷茫的灵魂逐渐恢复清醒。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情似风吹过，用舒缓的旋律诉说着心事，热烈相逢，安静别离，情似风吹过，有时无法强留。两位歌手潘德林与刘金宇的细腻演唱，把爱过之后淡然释怀的心境娓娓道来。

这首主题曲是陈小春多年沉淀后的音乐爆发，是他对生活、对梦想、对爱最真挚的呐喊。这首歌记录了他这期间的人生转变，尤其是成为父亲后的心路历程。歌曲中收录了他儿子的声音，更是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一份温馨与纪念意义。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只识跳舞。我是陈小春，由 Candom 舞池到 The Woman 妹姐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都唔错。而家仲有黄大炜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曲，有个老婆，有个仔。我嘅上半场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下半场会系点？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

由黄坤、芝麻、Mochi 演唱的歌曲《为什么》。歌曲背景不仅是两位词曲作者所共鸣的生活细节，更是他们情感传递的纽带。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一首李佳薇演唱的《一样的事》分享给大家。一样的事，好好照顾自己，这句歌词则表达了一种祝福和放手的态度。虽然无法在一起，但是仍然希望对方能够过得好。

胡彦斌以卓越才华打造《开花的星星》，旋律灵动多变，节奏张弛有度。从悠扬前奏到激昂高潮，他用音乐赋予星星生命，让其在耳畔绽放，展现出华语乐坛顶尖音乐人独特的音乐魅力与艺术造诣。

这首《不灭》是张若昀为法医秦明量身打造的片尾曲，他不仅演唱，更首次提笔作词，将对法医角色的理解凝练成句。压低的嗓音带着挣脱束缚的力量，每句唱腔都像在解剖人性深渊，鬼手起舞换佛心的信念直击人心。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林志颖的《奔向有你的地方》以慢摇清新的旋律为特色，歌词表达了为了与恋人相见而一路向前刻苦奋斗的决心，它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力量，梦想的美好，动听的旋律在此相伴。

不甘示弱是由郑建浩作词、郑建浩作曲、白小白演唱的歌曲。该歌曲于2017年11月14日上线，收录于专辑《最美计划》之中。

0: 我重新设定了这个世界。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一路欢歌，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路欢歌。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送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和王杰合唱的经典老歌，还有这首歌的词由潘元良创作，曲由李宗盛操刀，两位音乐大师的合作使得这首歌在旋律和歌词上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这首歌首发于1998年，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其经典的魅力依然不减，依然是许多人心中的挚爱。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黎明的歌曲《我这样爱你》有国语、粤语、韩语三个版本，比起粤语版的直白，国语版的歌词较为婉转含蓄，配合国语特有的圆润发音，更有一种缓缓细诉的味道。

黄绮珊的伴你宛如一把心灵的钥匙，轻轻开启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之门。她的歌声如同一股温暖的力量，抚慰着每一个受伤的灵魂，让人们在歌曲中找到安慰与共鸣。

这首《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手游《绝对演绎》与粤剧《红楼梦》的联动推广曲，编曲以电子节拍为骨，巧妙模拟戏曲锣鼓，让传统粤剧的婉转缠绵多了几分国风的张力。黄师傅将戏曲的细腻与流行的抒情完美交织，让没听过粤剧的年轻人也能瞬间被击中。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甜美清新的歌曲，由刘瑞琦演唱的《零碎》。这首歌曲呈现了轻松愉悦的旋律，充满了青春和活力的感觉。刘瑞琦的演绎也让这首歌更添温暖，他透过这首歌为我们描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希望这首歌曲能够陪伴你，让你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享受每一个零碎的瞬间。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简弘亦的这首《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十岁》自发行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歌曲不仅在音乐平台上获得了较高的播放量，还引发了听众的共鸣。
2: 后来我穿上你送的黑色雨衣，

接下来分享一首赵雷的歌《我记得》，这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叙述了一个没有被尘世沾染的少年时代，每一句都扣人心弦，跟着音乐，思绪可以飘去好远好远。

听吧是朱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海涛作词，郭亮谱曲，收录于专辑《梦的翅膀》中。传说里等情人白了头发，追忆间寒窗明月的红蜡，多年后流水洗尽的铅华，听吧，听风说话。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词，让我们静静地听吧。

此刻带来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王菀之 live 版的《似是故人来》，褪去原版浓烈的情绪，他的演绎多了几分通透释然。兜兜转转，游走人海，偶然遇见相似身影，心底生出《似是故人来》的感慨。一起来聆听，感受缘分聚散之间万般复杂情绪。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

好音乐像一杯茶，可以带给人安静和美好，好音乐也可以是一道光，带给人力量与勇气。一起欣赏汪东城给我们带来的妥协，让我们足够爱自己，才有余力爱别人。

张思源的这首《给陌生的你听》，以其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了许多听众的心。歌曲发布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成为许多人心中的温暖之作。

在曾经美丽过中，季佳莹用她的歌声传递出一种坚强与励志的力量。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美好时光已经逝去，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未来，继续前行。这首歌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更是对新生活的期待与憧憬。

寂寞的季节收录在专辑《乐之路》中。2004年，陶喆凭借该专辑提名第四届音乐风云榜最佳男歌手奖和年度港台及海外华人最佳专辑奖。

娜的音乐风格丰富多样，妈妈赛只是她音乐创作中的一个缩影。她的音乐作品不仅旋律动听，更在编曲和创作上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了她在各种音乐类型中的探索和创新。

0: 胡亚雄用标志性的治愈系嗓音演绎这首《愿作流水不争先》，声线细腻又有力量，舒缓旋律搭配流水般的意象，没有激烈起伏。今天的一路欢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路欢歌。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孔雀是由王韵韵作词， Daryl K 作曲，吉克隽逸倾情演唱的歌曲。吉克隽逸的声音富有层次感和表现力，准确地传达了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极具魅力。而孔雀这首歌也成为了吉克隽逸的代表作之一。该曲在2018年曾获得国语十大华语金曲奖。

0: 你的电动车还在楼道停放充电、家中充电、非线充电吗？殊不知，这些图方便的行为背后暗藏巨大安全隐患。电动车一旦起火，高温浓烟蔓延极快，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严禁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和充电，远离火灾隐患。
1: 下面这首来自艾怡良演唱的歌曲《孩子啊》，用真挚的口吻和层叠递进的旋律，传递出对每个人的劝慰与鼓励，

慢慢的懂得，期望的、等待的也不一定就适合，被迫失去多难过，才会让时间选择。就像刘浩航的这首《有些人注定错过》。

出了很多，你永远记得。分开之后，大家都别哭，要好好的过。成熟中会让我们接受那些美丽的错过。还记得曾经我们一起走过的坎坷，我陪你去看你想看美丽的烟火，夜空照亮，看见你眼眸幸福在闪烁。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1: 《千年游》这首歌曲以古风为主，歌词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表达出对中华文明的敬仰和追溯。整首歌曲旋律舒缓，配合歌词中的古雅词汇，让人感受到一种恬静的美感。

0: 楼道杂物要清理，安全出口勿锁闭。请勿在厨房、阳台、楼梯间堆放杂物，安全走廊或通道切不可堵塞或封闭。在小区停放车辆时，千万不要占用消防车通道，以免阻碍消防车辆通行。
1: 再来一首萧煌奇演唱的歌曲《神秘河流》。也许生命就像条神秘河流，弯呀弯就有不同风景，但一路不要忘了自己的初衷。萧煌奇浑厚的声线给我们带来温暖振奋人心的力量。

足够勇敢是由王乐阳作词，郭思达作曲，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发布于2021年3月16日，是电视剧《暴风眼》的插曲。正如歌中所唱，不论我身份怎样变换，你永远是我最依赖的港湾，因为有你我才足够勇敢。希望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依靠的力量。

接下来分享的是周晓鸥的《离开即归来》。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诉说着一个人的成长和回归的故事，让人感受到生命中的希望和力量。

张碧晨的《他没有骗你》，整首歌曲曲调富有灵性，情感真挚。在简单的吉他弹奏之下，张碧晨娓娓道出一个美好爱情的成败之路，充满真诚和温情。歌曲节奏轻快流畅，旋律优美，情感贴合度十分高。

接下来这首歌是徐松演唱的《放飞》，是热播剧《赘婿》的主题曲，歌词诙谐幽默，旋律清新明快，编曲中带着一点戏曲元素。

下面这首歌是尚雯婕带来的歌曲《若燕》，这首歌意境缠绵，又带有为家国大爱牺牲小我的慷慨激扬，旋律动人，悠扬婉转。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当前温度8摄氏度，天气雷阵雨，体感温度8摄氏度，相对湿度56%，风力等级4级，风向西北风。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朋友们好，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25回，困吕布，水淹下邳城。
4: 国家的时胜时败，说的曹操与在座的众谋士是群情大振。他的话语不多。

但是他总结了曹操称霸建业的雄心，也坚定了曹操平天下、席卷四海、战胜各个豪强的信心。袁绍目前虽然强大，但不可怕。那么现在发兵去讨袁绍行不行呢？不行，一个是现在不是时候，二是您身边还有祸患。谁呀？吕布。如果我们发兵去讨袁绍，吕布必然乘虚而入。那么我想呢，趁着袁绍去打公孙瓒，您可以呀、给予他口头上的支持，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先屠吕布，再做他意。所谓他意呢，就是再打袁绍，这些人也不迟。曹操一听国家所言极是，他亲自上了一道本，保袁绍为大将军，让天子加封他为太尉，并且叫他代管冀青幽并四州。随后曹操又上了一道表，请天子封孙策为吴侯，天子都答应。诏书下在袁绍那，袁绍一接诏书高兴万分，这大将军还了得呀，应该是曹操的，可是他让给我了，说明我手里边有实力。高兴的他立刻整兵，兵发公孙瓒。曹操就算把袁绍给打发出去了。然后曹操亲手写一封书信给刘备、刘玄德。这信什么内容啊？就是告诉刘备，上次我已经跟君打过招呼了，让你在小沛驻扎，就是为了掘坑擒虎啊。现在我要发兵讨徐州，杀吕布了，你给我做好接应。你先和陈规父子啊联络联络。曹操是一方面发书信，一方面调兵啊。这时候吕布干嘛呢？吕布在徐州那儿还挺美呢，整天招待陈规父子，他拿陈规父子当了自己的知心人了。这陈规父子就在酒席宴前是百般夸赞吕布，总说他好，说他比谁都强，说吕布方天戟，天下无敌，赤兔马踏遍乾坤。吕布越听啊越美，是越听越舒服，简直都有点飘飘然了。陈宫在旁边看着很生气，他看陈家父子这不是阿谀奉承吗？吕将军，你可不能净听这些。在陈规父子不在的时候，陈宫就跟吕布说了，将军，我看陈家父子在将军面前是满脸的愚笑，他乐呀跟他正常乐不一样，而且呢竟是跟将军你说些顺情的话，将军要多加小心。吕布应该听进去呀，他不高兴了。哎，公台，你这是何意？陈家父子直言豪爽，并没有什么阿谀之处，休得多说。这么脸沉下来，陈宫很不高兴，合着自己这几句话白说了。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哎，替吕布难过呀，我的话他听不进去，这叫忠言逆耳啊。和陈家父子如此亲近，我看陈规父子是居心叵测呀，这不眼看要大祸临头了吗？陈宫真想离开吕布一走了之，可是他又怕别人耻笑。从此陈宫是闷闷无言的。这一天他带着些人出来散散心，想去采采猎，走到半路上，忽然就看在官道上飞来一匹快马，直奔许都方向。这是哪儿这么一个来使啊？吩咐人把他给我截住。有人过去就把这人给抓住，带到跟前一问，说是他从许都来到小沛给刘备下书。哦，陈宫吩咐把他带进徐州来见吕布，到这会儿来问他干什么。

0: 是给刘备下书的。刘备给你回书了吗？这人满脸惊慌，没敢说。
1: 搜，
0: 一搜，从打这人腰里头搜出一封书信来，把这信往吕布跟前一放，吕布一看，是怒火千丈。信里写的什么呀？刘备这是给曹操的回书，他说您的信呢，我接着了，可是我这力量太小了，我打不了吕布，我只能给您做个接应，还是请您先发兵来吧，我协同您，咱们把吕布

统帅三军，给你们做后应。高顺、张辽一声炮响，是兵发小沛。刘备那儿就知道了，立刻把文武找来商议。现在咱们要跟人家吕布打，打不过人家。小沛这才多点地方，人马不过两三千，怎么能敌得了他呀？我想先写一封急书送到许都，请曹公发兵。另一方面，咱们据城一战，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大家一听，只好如此了。简雍、简宪和讨了这封书信，愿意到许都去求兵。然后刘备自己守南门，派孙乾守北门，关云长守西门，张飞守住东门，糜竺、糜芳两个兄弟守中军，保护刘备的家小。为什么让这两个人守中军保护家小呢？因为糜竺的妹妹啊，是刘备的二夫人，糜夫人嘛，所以只好由糜竺、糜芳担当这个差事。分拨已定，就听外边号炮连天，高顺、张辽就到了。两个人来到小沛，这么一看呢，这城上边看来是做了布置，城外没有军营人马。哦，想守城一战呢。高顺立刻吩咐，我自己带着人马攻他的南门，请张辽去打西门。当即一声炮响，分兵两路，就把这个小小的沛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霍南门打得可真热闹，高顺派人往上猛攻啊，城上的弓箭不少，雷石也很多，没有攻上去。可是唯独西门那儿静悄悄、平平静静，什么动静也没有。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张辽不是攻打西门吗？是啊，张辽催马刚到城下，他见城头上站着一人，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啊，张辽在马上端行了一会子，心说，难道这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真让他给猜着了。关羽在城头上大呼一声，张将军听了，凭你之本领学识，为何从逆行不仁？你这么好的好人，怎么给吕布指使的？你就为他卖命啊，我替你可惜。哎呀，这两句话说的张辽羞惭满面，他手摁铁不良，低头不语，一拨马，哒哒哒，将人马后退五里。要不怎么西城这儿这么肃静呢？高顺不让了，我在这儿拼命攻城，你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啊？他派人来催，张辽只好向前，但是他不愿意再打西门了，他转到东边去了。转到东边，刚这么一叫阵，张飞可不听那个，立刻城门打开，带领五百飞虎军由他里边就杀出来。一见张辽是挺战拔蛇矛就刺，二将杀到一处，四五十回合未见胜负，两阵上这筋骨大作。关羽在西门这儿听一听，不对呀，他赶忙转过来这么一看，哎呀，三弟张飞和张辽打起来了。关羽吩咐赶快鸣金，嘡啷啷一棒锣响，张飞在阵上还愣住了，这没事，谁鸣金筛锣吊我呀？哼，他看了看张辽，今日饶你不死，来日再取你首级不迟。一带马回来了，关羽吩咐把吊桥高悬，城门紧闭。三将军来到城头，这才知道是二哥鸣的金。哎呀，二哥，我眼看一枪就把张辽刺于马下，你怎么吊我呀？三弟诧异，张辽的本领并不在你我弟兄之下，那个人的武艺很高啊，不要轻易出战，要守住城头。他就把在西门城楼上自己和张辽说的那几句话跟张飞说了。他听完我的话之后立刻撤兵了，现在看来他是被迫无奈，把人马调到这边来又往上打。你干嘛出城跟人家厮杀？嘿，二哥，您早说一声。这么看来，这人还不赖呢。那我不打了。

飞这才听了关羽的话，守着吧。又守了三天，忽然间张辽与高顺的人马退了。刘备就明白了，曹操的人马来了，他立刻下令出城扎寨，咱们也得杀出去，给人家曹公做个呼应啊。刘备把人马带出城来，真是这么回事儿，果然曹操把人马派来了。他接着刘备的那封信之后，立刻派夏侯惇、吕虔、李典为先锋，统兵20000，兵奔徐州。高顺这一回兵，正好跟夏侯惇相遇，各自通名之后就杀到一起了。没战20几个回合，高顺不是夏侯惇的对手，让夏侯惇杀的他是满脸大汗，再战一会儿恐怕性命难保了，他是拨马就走。恰恰就在这时候，由对面来了一哨人马，高顺一看是自己的旗号，原来是吕布派来的侯成、郝萌、曹性三将前来接应。这支接应队伍一到，哗的一下，他们先把高顺让过去了。就在那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谁呀？曹性。他左手持弓，右手搭箭，看夏侯惇摇枪飞马追来了。他悄悄的一拽弓弦，腾就一箭是正中夏侯惇的左目。哎呀，眼是心中之苗啊，就这一箭，只听夏侯惇大叫一声啊，他在马上往左这么一摇，右一晃，愣没掉下来。换别人的早就一头栽于马下。夏侯惇把牙关这么一摇，磕刀拔，把剑拔出来了。这拔剑蹭一下子把眼珠子带出来了。夏侯惇大叫一声，此乃负荆无雪焉能抛之，他把眼珠吃了。这就是夏侯惇拔剑啖睛，可把那曹性吓坏了，在马上直哆嗦。他以为啊，夏侯惇得从马上掉下去，不但没掉，他飞马向前。夏侯惇看见了，偷偷给他射了一个暗箭的这个曹性。曹性一看不好，他想举刀相还，来不及了。夏侯惇人到马到枪也到，咔噗，大叫一声，挑曹性于马下。可把吕布这些兵给吓坏了，四散奔逃啊。吕布从后边接应上来了，夏侯惇虽然勇猛，可是时间一长也是难以支持了。他弟弟夏侯渊过来把他给救下去了。吕布带领人马把曹兵杀得大败，曹兵一下败到冀北，才算安营扎寨。吕布得了好多刀矛器械回来，他派高顺、张辽再取小沛，自己做他们的后盾，大队人马浩荡荡奔小沛杀来。刘关张刚到城外把营寨扎住，刘备知道曹操人马来了，他就让糜竺、糜芳、孙乾守住城池，保护家小，自己带着关张两个弟兄来到城外。可刘备没成想，曹操兵刚到了徐州就打了败仗了，现在一听说吕布大队人马杀来了，这怎么办呢？回城也不行了，迎敌吧。这一场混战呢、啊，让吕布把刘关张杀得大败，把兄弟三人都给杀散了。刘备一看不好，他拨马就往城里跑，吕布催马紧追呀、啊。眼看接近这城楼了，刘备在马上大呼，他喊上了，他放桥开城。城上的这些士卒这么一看，主公杀败回来了，快把桥放下去吧。吊桥放下来，刘备是催马过吊桥，他没想到吕布那赤头马太快了，追了一个马头衔马尾呀、啊，那赤头马蹄下就像生风一样。哎呦，城上的士卒这么一看呐、啊，主公身后有人紧紧追赶，这怎么得了？赶快开弓放箭啊！不放不得，怎么要一放箭非把主公伤了不可？哎呀，还得把桥拽起来，不行，已经放下去了。哇，两匹马一前一后过了桥了。刘备啊，
这马就进了城了。你进城，赤兔兽也追进来了。刘备一看不好，催马加鞭，赶快跑啊！正好有打自己的府门前经过，刘备知道家就在这儿，到家里看看，哪有功夫啊？后边人家追得这么厉害，跑吧！他是穿城而过，哇！刘备跑出去了，吕布到了这会儿，哇的一下子就把赤头马勒住了。嗯，他一看，他想起来了，刘备家在这儿住啊。他要想进去看看，这时候只见门一开，从里边出来一人，谁呀？糜竺先生。糜竺先生心直跳，他一看，好家伙，吕布在马上那儿坐着，这手里的方天画戟锃明刷亮，这要杀进了家门，全完了。糜竺外表不能让吕布看出来自己害怕呀，还得沉得住气，慢慢的走到跟前来，抱拳施了一个礼：“吕将军别来无恙。”吕布一提思江，认识，是刘备刘玄德的大舅哥糜竺先生。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糜先生。你好啊，吕将军。和将军作对者乃是曹公曹孟德，并不是我家主公刘备。我听人说，真正的英雄正人君子是不能伤害其家小的。吕将军，难道说你要闯进玄德宅院不成吗？哎，吕布摆了摆手，岂有此理，糜竺先生，此言差矣。我与玄德至厚，乃兄弟之称。玄德呀，今天虽然接了曹操的信，帮曹操一臂之力，要想打我，但我不记恨他，我也不能惊扰其家小。糜竺先生只管放心，并且请先生你将刘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安顿一番。你来看，说到这会儿，吕布有打肋下把宝剑摘下来交给糜竺了。这是干什么？这就等于通行证。不单那个，等把刘玄德家小安排好了，将此剑高悬于门前，如果有人敢去打扰，力斩不容。糜竺心说：谢天谢地呀、多谢将军。伸手把剑接过来了，随后准备车辆，把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了。吕布派张辽高顺守住小沛，自己带兵回徐州了。这时候咱们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关张两兄弟领些残兵跑到深山里去，刘备无路可走，只好奔许都去投曹操。在半路上碰上孙乾了，刘备心里非常难过呀。小沛也丢了，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陷入吕布之手，怎么办呢？刘备这才跟孙乾商量说：我想到许都去投曹操。孙乾一想，只好走这条道了。他们两个人到了冀北这儿，见着曹操了。曹操大队人马来了，到了冀北他才知道夏侯惇打了败仗。他亲自到病榻前一看，夏侯惇伤势很重，曹操安抚了一番，正要进兵，刘备来了。他把丢小沛的事情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安慰他几句：玄德公不必难过，曹某立刻进兵，擒吕布，得回小沛。吩咐一声，让许褚为先锋，先取小沛。吕布刚回到徐州，听说曹操亲自统人马来了，而且还是直扑小沛。吕布一想，怎么办？我不能看着高顺张辽丧于曹操之手啊，我得去解小沛之围。他把陈规叫过来：陈老先生，你替我守住徐州吧，我呀带着你的儿子陈登去小沛一战。陈规一听，好，望将军保重。他在一边送吕布啊，老陈规一边悄悄地把儿子陈登拉到一旁：儿啊，你可别忘了，曹公托付你的东方之志，今我看吕布大势已去，我儿应好自为之，及早立图啊。
你别客气，你看什么时候把吕布杀了，或者是把他生擒活拿献给曹公，你就算立了功了。陈登点点头，父亲您放心，孩儿我都记下了，外边的事情儿当然好自为之。可是不过吕布要是败回来的时候，老爹爹您和糜竺先生一定要把此城把守好啊，别放吕布进来，儿自有脱身之计。陈规一听，我儿放心，老夫都记下。随后陈登追上吕布，将军慢行。先生因何拦阻？将军呢、啊、我看咱们徐州四面受敌，曹操要是兵马到来之后，必定有一番死战，我觉得应该是未思进先思退。将军您想一想，咱们能不能暂且把徐州这所有的府库钱粮挪动一步？嗯，吕布一愣，陈登，你说咱把钱粮挪到哪儿去？最好挪到下邳，找个退身之地。下邳有粮啊，纵然徐州被围，我们也不怕，还有下邳可救。好计呀、啊！吕布连连点头。要是这么样，我将家小一同都送去。他派宋宪、魏续两员将，保着他的老小和所有的粮草、金帛，一切等项，全都由徐州运到下邳去了。然后吕布这才带着陈登起兵。走到半路上，陈登又给吕布出了个主意，说：“将军呐、啊，我先到萧关去看看吧，因为陈公台镇守萧关，兵少官小啊，可能很困难。曹操的人马说不定已经到了萧关，我一看陈公，二探曹操的虚实，然后回来禀报将军。”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吕布点了点头，他心里暗暗地赞美陈登，心说：“我幸亏没听陈公的话，把陈家父子杀了。要把他们杀了的话，那我现在还后悔了。这给我出了多大的利益！”陈先生，你早去早回。遵令。陈登一拨马就奔萧关来。来到这会儿，他一见陈宫，陈宫一愣，嗯，心说陈登、陈元龙怎么来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啊？公台呀、啊，吕布将军让我到萧关来看一看，将军有点生气了。哦，陈宫一愣啊，吕布将军生气了？生气是您为什么不进兵啊？说曹操人马已经到了，您干嘛在萧关这按兵不动？唉，陈宫轻轻叹口气，曹操兵多将广啊，我们萧关是兵微将寡，怎么能够拒曹？我只好闭门不战，他把我的萧关拿不去已经是上乘了，我怎么跟他打呀？对，陈登点了点头啊，也怪难为公台您的。那今天我先看一看曹操人马的虚实吧。好吧，陈登就住在这儿了。感情晚上陈登背着人悄悄写了三封书信，给谁写的？给曹操。他把信写好了之后带着腰里上城去看一看，谁能防备他呀？以为他是上城来查访，其实他把这三封信偷偷的往那箭杆上这么一拴，噗噗噗，就射出城外。现在曹兵已经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人家就把这书信给拿了去了。陈登在信里写的什么呢？他约曹操明晚三更举火为号来取萧关。他把信射出去之后，他就下了城休息了。第二天一早来向陈宫告辞，说：“公台呀、啊，我要回去了，你跟将军还有什么话说没有了？”陈宫一听，先生要回去也好，你见着吕布将军，告诉他不必挂记着我萧关，请将军看守好徐州和小沛。我萧关虽小啊，
但是曹操想把他拿去也不那么容易，

0: 如果将军把徐州小沛看好了，我们这三处城鼎足之势足以拒曹。请先生让将军多多保重。哦，我记下。陈登诺诺而退，他一边往外走着，心里头一边盘算，陈宫好厉害，想得多周到。他打马扬鞭离开了萧关，回到吕布这儿，他就跟吕布说了，说的是陈宫这番话吗？没有。吕布一看陈登回来了，急忙就问他曹兵的虚实，问了问萧关陈宫啊是战还是在守。哎呀，看陈登面有难色，出什么事了吗？陈先生，将军呐，不好啊，看来萧关即将失守啊。陈宫倒是不错呀，他是很用心，可是不过手下那些偏将有降曹之意，我听他们说今夜三更要举火为号献出萧关。将军呢，我看咱们得上萧关去趟，最好您亲自去，要不然这座城池就丢了。吕布一听这个着急了，本来地盘就少，再把萧关丢了，这怎么得了啊？他让陈登立刻返回萧关，告诉陈宫说今天晚上我人马就到。哎呀，将军呐，那最好是今夜三更举火为号，您看如何呀？吕布一听，正合我意呀，我与陈宫里应外合，谁想献关也献不了了。陈登把眉头一皱，心说我这么去跟陈宫说，他能信吗？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提供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我来的时候要把自己的

0: 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赓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2: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3: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4: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5: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6: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旗帜收集、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助农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7: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

0: 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 像青岛的游览木港、烟岛公园、八大峡的西陵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0: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0: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1: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0: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3: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0: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4: 海南自贸港全岛风光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5: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6: 尤其是消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5: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7: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5: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5: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 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1: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5: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1: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生产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4: 我国玉米粒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2: 这个只要有所长点肥好，这个目的也产量在1400万大颗。
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3: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4: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5: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亩。
9: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5: 河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尖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6: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7: 剩下的就明天。
16: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拿到王总那里去，剩下不用分担。
5: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
17: 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

0: 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1: 我说还没吃完一个蛋糕没问题，这个定了绝对枪决不可以，我放心，就这家里过枪过来啊。
2: 又是催机器了，
1: 对，确实。
0: 这个中的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入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3: 到这来几天了？
4: 第二天，昨天在收了。
3: 昨天收多少亩？
4: 收了40多亩，两个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 不是，不要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好了，辛苦你们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 几乎动也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有点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1: 你不过秤啊？这还过秤的？我到处去了，昨天几早都全部把分完了。
3: 这是多少？
1: 40斤。
3: 而且春天，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大哥，成就了，成就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6: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7: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能拿下，其实最后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8: 中国队的3天2棒表演结束，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9: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5: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 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9: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日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5: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2: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3: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尚不定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像老故事，同时也装得像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景致。
5: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唐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西门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永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引进，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齐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4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4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0: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算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3餐4季的时光里，
5: 王蜀一时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0: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0: 2026国庆节，央广。

0: 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0: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外交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吉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0: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2: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0: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2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0: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3: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主台。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帮助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0: 血，好的酵采用多序定量发酵工艺，酸香五味，妙然天成。好的酵，珍藏实酵，自然见效。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2: 那些在发那
3: 些发民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4: 因为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0: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到3辈人了。
4: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0: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也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就铺洒在这座几十米长的廊桥上。2023年底，陈文全病重离世，弟弟陈文超接过那把扫帚，站在了桥头。他说：“爷爷那辈人记住了红军，是因为他们不惊扰百姓。四哥和他守这座桥，是想让后来的人记着，有一支队伍曾经那样与民无扰地从桥上走过。”1935年1月，红一军团8000多名子弟兵从贵州松坎进入重庆綦江，转战石壕、安文等地，有效牵制川军兵力。石壕镇文化服务中心原主任赵福前说：“石壕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5: 当时红军要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1: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师2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治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赤水的前奏曲。
0: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

0: 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1: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啊我们沙河镇的经济。
0: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1: 也就是要绕路，确实是山路。
2: 他绕是怎么绕？要绕多远？
1: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一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0: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3: 有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漂亮的衣服啊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穿上，早饭吃了马上就去上街。记得有一年我们家要去拍全家福，下了雨之后那个路特别烂，我还看到我们那个照片上我们每个人的脚上都沾满了泥，包括我们之前拍的那个照。
0: 改变是从一条公路开始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槽头至红军大道公路，2023年9月初进场施工，2024年1月底通车。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运输科科长张爱松说，
4: 就是没有这条路之前呢，很多农村的土特产这些他们就通过那个网店他向外售卖，但是呢他的产品运不出来，下了单之后他就靠背到镇上来，然后在镇上通过车子再运出来，然后订的那个买的这些货物也要通过镇上，只能运到镇上，没有公路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把它背回去，所以说对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发展都非常不利。
0: 一条路搞活了一方经济，山里的东西出去了，山外的钱进来了。
4: 通过这个路的打通，我们的运输的车辆就直接到村里面去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搞的这个邮运通，我们这三级物流体系，邮政快递就可以从我们区里面到镇上，镇上到村里面，这些相当于我们就把这最后的一个环节打通了，这一下子就把那个经济就搞活了，当地群众致富也有条件了。槽头到红军桥呢，这条路呢，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地方的一个算一个农村公路，同时呢，它也是一个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0: 山路变通途，拉近了山里与山外的距离。最先汇集的是乡村的特色产业。石壕镇黄桃基地农户赵阿姨说，过去成熟的黄桃只能靠人挑下山，一路磕碰损耗大，好果子也卖不上好价钱。如今摘下的黄桃可以直接装车运输，坐车出山。
3: 现在的生意就是说的是产业路，产业就是黄桃嘛，产业嘛，是不是黄桃产业就是说的产业路。现在修好车子嘛，几分钟嘛，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哈？
0: 而在当地，需要这样一条产业路的远不止黄桃，
1: 有阿尔山羊，有高山的糯玉米，有高山的优质稻。以前呢、都是靠这个三轮摩托运输山，很不便捷。
0: 刘健是綦江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这些路他走过也修过。
1: 因为刚好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阿稳的羊角乡，也是27、28年前了。那一个时候我们綦江还不通高速路，从我们的阿稳石壕打通到重庆主城需要大半天，可能要7、8个小时，很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还没有到过綦江主城。逐步的从2002年左右，我们的这个渝黔高速就修建通车了。2021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又通了渝黔自县，就是现在的渝筑高速，

0: 有线说，公路打通了当地内循环的任督二脉，而正在建设的奇袭高速则要彻底打开大山通往外界的口子。
1: 奇袭高速呢，起于綦江的阿尔镇，然后终点是在贵州的温水镇和綦水的高速路相连。这条高速全长大概是31公里，经过綦江的安稳，打通石壕三个镇，从今年开始动工，到2029年建成通车。从石壕就是我们最远的镇，到綦江主城也仅仅需要1个小时，到重庆主城1.5个小时，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綦江全域的1.5小时经济圈，融入了整个重庆主城，对今后老百姓的这个出行就大大的便捷了，大概有20万群众的这个出行可以得到解决。
0: 对外通道加快建设的同时，这里的长征记忆也得到了细心守护。刘宪说，高速从规划阶段就充分考量红色资源，把分散的红色景点串联成线，让长征文化连线成片。
1: 以往呢，从这个我们阿稳的羊角到石壕镇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一次我们綦西高速修了之后，从我们羊角到石壕的红军桥就仅需要20分钟的车程，今后的红色旅游就非常的便捷。然后我们这条高速又正好连接了綦水，綦水是四渡赤水的主战场，今后呢，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就可以形成一体，会大大的增加游客的这个数量，把以往的这个红色游拓展到了我们深度游。
0: 从红军桥到綦西高速，从红军转战的必经之路到群众致富的可选之路，90多年前，红军从这座桥上走出去，是为了打破封锁，创造一个新世界。90多年后，人们从这条路走出去，是为了把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山外的人引进来，拥抱更加美好的新生活。桥还是那座桥，路却不再是那条路。对于新的通途，守桥人陈文超说，他有更多的期待。
2: 肯定有内心期待，只要把这条路打好了以后，这红军桥就在那里了，现在更多了。
0: 而对于住在山上的李克先来说，想等今年家人都回来了，再去镇上拍一张全家福。
3: 我今年我家姐做福建全部回来，我们家就11口人，然后拍集体照，就还可以拍艺术照那种。
4: 来看。钟海涛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笑着说，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真没事吗？真不碍事儿，走吧。钟海涛笑着催促蓝继深。蓝继深没再说什么，过来扶着钟海涛向珊瑚试验场走去。蓝继深是中国海洋热带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十几年来专注于珊瑚的研究，是国际知名的珊瑚专家，特别是他的珊瑚繁育技术国际领先，在国外有多个珊瑚繁养种植场，在国际上进行珊瑚礁群的修复和珊瑚种植。钟海涛以南海岛礁建设管理委员会的名义邀请蓝继深回到祖国南海，参加南海人工吹田岛屿生态建设。蓝继深二话没说，从国外回到祖国南海，投身到洪明岛珊瑚礁的生态实验建设中。来到海边的珊瑚种植实验场地，蓝继深的助手刚从海里出来，他手里拿着一颗珊瑚苗，兴奋地走到蓝继深面前说，蓝总，您看这颗珊瑚苗已经成活了。蓝继深接过珊瑚苗，拿在手里仔细地翻看，欣喜地对钟海涛说，钟主任，您看这个珊瑚苗长出新芽了。钟海涛接过珊瑚苗仔细查看，这是一株鹿角珊瑚，在灰黑色的珊瑚叉上长出豆粒大紫红色花蕾一样的珊瑚芽苞。

就像树木一样，珊瑚就从这个小小的芽苞长出来，长成姹紫嫣红的珊瑚，长成珊瑚树林。看到这个珊瑚芽苞，我好像看到了未来色彩斑斓的海底世界呀。钟海涛兴奋地说，小童，你把在海底珊瑚实验场的视频拿过来，播给钟主任看。好，被喊作小童的助手把水下摄影机打开，交给钟海涛。钟海涛立刻被色彩斑斓的海底珊瑚试验场画面吸引了。在清澈的海水里，阳光被海水的波澜折射成明丽的色彩，温柔地洒满海底。海底上布满了一块块网格状的珊瑚种植床，有的珊瑚已经长成珊瑚树，随海流舞动，有的珊瑚已经长出毛茸茸的树杈，颜色艳丽的热带小海鱼穿梭往来。特别是几名穿着色彩艳丽的潜水服的姑娘，像鱼儿一样穿梭往来，在海底安放珊瑚种床，栽种珊瑚。她们轻盈欢快的，就像一群美人鱼。姑娘们在海里飘逸的身姿和神态，不由得让人想起那首著名的电吉他歌曲《浅海姑娘》，让人联想到海底世界的美丽与神奇。钟海涛心头一热，一股感动的热流涌了上来，泪水滴落在握着相机的手上。太感动了！钟海涛把相机还给小童，擦了一把泪水模糊的眼睛。洪明岛的未来就像这色彩斑斓、生机盎然的海底世界一样啊！钟海涛无限感慨。是，咱们共同努力，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建设美好的新蓝海。蓝继深也激动地握住钟海涛的手，四只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吴珊珊提醒说，钟主任，您的腰伤还没好，回去休息吧。朱洪基也说，钟主任，你先回去休息，我到前面工地再看看。珊珊，你扶钟主任回去吧。钟海涛伸了一下腰，说，好，恭敬不如从命，朱经理，你们辛苦。吴珊珊扶着钟海涛回到指挥部办公室，回到屋里，钟海涛感到腰间针扎一样疼痛，双腿像是灌了铅，沉重的抬不起来。他吃力地爬上床，一下子栽倒在床上，腰伤疼痛一阵阵袭来，但是他的脑子里不断地浮现生机勃勃的菜园、珊瑚场地。慢慢的，钟海涛进入了梦乡，他梦到金光四射、七彩云霞。一阵敲门声把钟海涛惊醒，门外传来办公室秘书吴珊珊的声音，钟主任，您醒了吗？钟海涛赶忙下床拉开房门，吴珊珊走进屋里，一边进屋一边说，我来了几次，见您睡得香，没敢打扰。钟海涛不好意思地说，现在几点了？快中午12点了。哟，我睡了整整3个小时。珊珊笑着说，您太累了，好好的睡一觉，便于身体恢复。钟海涛揉着眼睛说，多耽误事啊，大白天的睡大觉。吴珊珊幽默地说，您现在还是养病期间，养病是您的主业，工作是副业。钟海涛也笑了，说，珊珊，找我有什么事吗？吴珊珊说，省委林秘书长来。

0: 电话，说让你去蓝鳌开会。
1: 去蓝鳌开会？没说什么会吗？我不是刚从椰海城回来吗？钟海涛诧异地问。吴珊珊说，不知道，林秘书长没说，只说让您直接去找杜伯良书记。
0: 哦，
1: 钟海涛有些疑惑。说完，吴珊珊坐在椅子上没有走的意思，看着钟海涛欲言又止。珊珊，还有别的事吗？梁丽嫂子来电话说，过几天要来岛上检查环保项目实施情况，她让我转告你一声。钟海涛一惊，忙问，你嫂子还说什么了吗？
0: 没有，就说把环保项目的准备工作做好。
1: 妻子梁丽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让钟海涛的神情立刻紧张和警觉起来。洪明岛的设计工作都是由北京海洋规划设计院完成的，其中的环保项目是由规划设计院环境设计室主任梁丽负责。如果单单从工作角度来讲，梁丽要到岛上检查环保项目实施情况，通知洪明岛工程指挥部，在工作流程上顺理成章，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钟海涛和梁丽是夫妻，妻子千里迢迢来蓝海，不告诉丈夫，而是托人转告消息，这就有些不合常理了。钟海涛陷入了冥冥的思考中，头脑中那根敏感的神经也被拨弄起来。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当前温度8.4摄氏度，天气晴，体感温度8.4摄氏度，相对湿度55%，风力等级3级，风向东北风。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漫旅中国相遇了。领略过山川湖泊的自然之美，体验过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也许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此刻为您安排的是听路上小环节，路上风景即刻放送。提起中国的挂壁公路，很多人只知道有名的郭亮挂壁公路、西崖沟挂壁公路，其实在中国深山里还有很多鲜为人知且十分危险的挂壁公路，而此类工程地势险峻，凿通困难。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了解一下中国的挂壁公路。
4: 提起中国的挂壁公路，很多人只知道有名的郭亮挂壁公路、西崖沟挂壁公路，其实在中国深山里还有很多鲜为人知且十分危险的挂壁公路，而此类工程地势险峻，凿通困难。首先要说的是贵州省的岩上挂壁公路，它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区营盘乡，由当地村民凿通的。如果你来过这里，你就会发现挂壁公路的起点有块石碑，碑上刻着这条挂壁公路是由村民自发组织捐款进行修建的。除此之外，还刻着公路的名称、修建发起人、施工名单和天数，却并没有显示公路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整条公路的宽度在2到3米左右，只能够让一辆车通行，两辆车相遇基本上不能会车，可以说非常的狭窄。再加上公路旁边就是万丈悬崖，平均海拔在1000多米以上，而这条岩上公路距离峡谷底部有500米左右。很多人会有疑问，石碑上都没有记载海拔，你会怎么知道高度呢？其实这条挂壁公路就建造在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的附近，而北盘江大桥的桥面距离峡谷底部的海拔高度在565.4米，